0: 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特别专题大国来信。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连日来国际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6: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阿克斯顿·贝里：
7: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0: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师塔西纳·吉罗：
8: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6: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0: 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荣誉主席亚当·福斯特：
7: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0: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9: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0: 布鲁塞尔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分析师丹尼尔·巴拉什：
7: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0: 阿联酋迪拜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菲拉斯·阿尔纳伊布：
7: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锦书云中来，只读传深情。2023年11月，

0: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2024年1月，来自艾奥瓦州马斯卡廷的学生作为5年50,000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交流访问。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分享访华之行的喜悦与收获，并收到了习主席的复信。2026年的夏天，又一批来自马斯卡廷等美国多地的学生来到中国，在交流学习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大国来信》。
1: 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带队老师阿德里安娜·托维告诉记者，
2: 1985年，习主席访问马斯卡廷时，我们社区的居民有幸接待了他，并与他结下深厚友谊。直到今天，马斯卡廷的人们都十分感激习主席没有忘记我们。
1: 2024年1月，来自马斯卡廷的20多名学生来到北京、上海等地交流访问，成为50,000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科尔洛斯，
3: 谢谢习爷爷，你让我们去了 jungle 很大也很漂亮。
1: 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西恩纳斯通金，
4: 去中国访问的行程一切都特别美好，虽然中国并不是我的家乡，但我感受到欢迎和友好，让我感觉中国已经像是我的第二故乡。
1: 2024年1月，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致信习主席。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198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会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2026年7月，杭州来自马斯卡廷以及西北大学等多所美国院校的学生来华交流研习。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5: My name is Giovanni Ocampo.
6: 我叫乔瓦尼·奥坎波，来自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我们学校曾多次受邀访问中国，我知道这一切都与习主席有关。我第一次来中国就很喜欢这里，所以这次我又来了，想看一看这次会为我的人生增添怎样的精彩。我觉得中国有很多高科技，我们看到了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些产品，它们非常独特，很现代。
1: 美国西北大学学生阿伦·布拉玛。
7: 我觉得最酷的是电池系统技术，我们参观时看到了电池技术的发展历程，从过去的电池到现在正在研发的新技术，我们还了解了城市的能源发展，看到这些未来规划真的非常酷。我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以及它的发展，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国家能实现如此快速的令人惊叹的发展。中国不仅有数不胜数的机遇，也有好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1: 美国西北大学学生亚历克斯·罗森茨·魏西。
8: 此行让我震撼的是，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动员能力如此之强，使全体人民能够齐心协力，把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我认为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创新发展，科技元素不断融入。
1: 来自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6: 我觉得此行最难忘的经历是参观了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这真的很有意义。我以前不知道杜立特行动的这段历史。
1: 1942年，美军杜立特航空队奇袭日本，返航途中，10余个机组因燃料不足等问题，在中国迫降或跳伞，中国军民成功营救64名美方人员，创造了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救援奇迹。美国西北大学学生阿伦·布拉玛。
7: 我觉得这段历史生动体现了美中两国曾经如何同舟共济。在那次行动中，中国人民为救助美国飞行员付出了巨大牺牲，这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的赤诚、慷慨与无私，也感受到我们之间合作的力量。他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美中之间的友谊仍至关重要。

0: 后，中国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真的很感谢这次在这里了解到的一切。我明白了，友谊是多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拥有这样一份情谊是多么美好。
1: 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带队老师阿德里安娜托维。
2: 我认为这次活动带给学生们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能够亲眼看到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人民。当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共同回忆时，这就是学生们能够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徐兴威。
3: 最特别的是，我处处都能感受到爱，每一次交谈，每一场活动，每一个微笑，都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
1: 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欢迎你们再来中国，也欢迎更多美国青少年朋友来华交流学习，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与中国青少年交心交友，互学互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携手贡献力量。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一诺。
4: 习主席说过，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向芷轩。
5: 作为一名青年，我更愿意担任这中间的桥梁，拉近我们双方的距离。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国交处胡颖。
6: 在我们学校里有一片小树林，这里面的树木呢都是美国研习团的师生和我们的中国学生在交流期间种下的。我们种下这些树的寓意呢，是希望中美两国青年的友谊能够像这些树木一样枝繁叶茂，永远长青。
7: 环球华人，
8: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22号，2026中美植物科学新视野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在山东泰安圆满落幕。活动由中美两国植物学会联合发起，760名顶尖专家学者齐聚泰山脚下，聚焦气候变化应对、粮食安全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议题，深入对话，凝聚共识，发布推动植物科学高质量发展、共创人与自然可持续未来2026泰山联合倡议。我们来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9: 来自中美植物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各自研究领域做交流分享，共举办150多场学术报告，设特邀报告、主旨报告、专题报告、青年报告、特色论坛以及强报交流等多元交流形式，内容涵盖基础理论、前沿技术、应用转化、人才培养、期刊建设等全链条，为中美植物科学开展务实对话搭建重要桥梁，也为持续深化高水平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李德珠。
10: 我们非常有必要用新的技术手段来进一步的理解这些植物，特别是一些面临灭绝危险的植物，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拯救过来。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次中美会议的形式，能够交流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全球科学家一起来采取行动，来拯救保护和最终能够利用这些植物。
9: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道格拉斯·索尔蒂斯。
11: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对此保持高度关注。粮食安全、作物改良以及气候变化给全球所有人带来的威胁，植物生物学也是理解这些问题的核心。生态系统韧性等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植物都是关键因素。
9: 大会以全球变化下的未来植物学为主题，签署中国植物学会和美国植物学会泰山战略协议，共同探寻植物科学研究新范式与技术发展新路径，携手推动中美两国乃至全球植物科学领域高质量发展。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崇康。
12: 这两个学会能够联合起来签订一个中国植物学会和美国植物学会的联合合作协议，以及我们这两个学会联合提出了未来植物科学发展的一个倡议，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意义非常重大。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将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取得的成果与有益经验。连日来，外国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际，单边主义对抗持续升级，各类冲突不断升温，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正是推动各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绝望深渊，重回拥有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共同体，真正回归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创始宗旨。文章强调，落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扎实，影响广泛，它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有力的支持，推动全球南方及更多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不仅精准回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普遍期盼，更在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为重振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南非周末首卫报近日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现行国际体系中最为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发展、粮食安全、全球市场准入等问题，始终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核心瓶颈，而该倡议对破除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理念，秉持行动导向，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这些数据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把发展承诺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务实项目，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近日也刊登报道称，全球发展倡议自2021年提出以来，因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报道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该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倡议不仅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做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多国政要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考特尼拉特雷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指出，全球发展倡议精准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它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更通过搭建实用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公共福祉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基普·克利尔贝特表示，该倡议倡导合作而非对抗，提倡共同繁荣而非恶性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希望。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河北省曲周县苏小营村的田间一片忙碌。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寻找答案。来听总台记者刘丽颖、冯艳杰、刘向远的报道。
2: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酸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3: 赖季前我 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天津工作。
2: 阿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
4: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乡了青鸟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惊异。
2: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一加一加一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5: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2: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
4: 中国分享西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引进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再回中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细操解决农业问题。
2: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5: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2: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检评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3: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5: 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绿营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16: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17: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15: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10: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他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他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18: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10: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19: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 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然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10: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19: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好，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10: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20: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10: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21: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22: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10: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60%民众停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15: 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0: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15: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23: 比如说呢，有超过60%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 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新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的，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岛内呢，还有超过50%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2: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了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啊、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啊、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啊，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1: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3: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啊，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啊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吧，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个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啊，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啊，也就将近1/4。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10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1: 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

0: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2: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他巩固他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他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3: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8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0: 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
2: 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一直以来，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侧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一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呢，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2: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0: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熊森导弹、雄风二E导弹，到他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那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2: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4: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啊？而对于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

0: 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十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他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吉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应当更加紧密协作，持续携手前行。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到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00余名两岸同胞23号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共同参加月满金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至到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0: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2: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3: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2: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禽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4: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5: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

0: 一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0: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1: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2: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1: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3: 鸿鹄零三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赐予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1: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4: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1: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4: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往昔回收之后，朱雀三号 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次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百余家

0: 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1: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2: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5: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6: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5: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6: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7: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8: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7: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6: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

0: 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来源。
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2: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0: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诸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3: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4: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5: 你人要是近距离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1: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6: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7: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

0: 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他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儿。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5: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6: 院子呢不大，
7: 像这个叫什么
6: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7: 嗯，这种小小的
6: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5: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6: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你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儿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5: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6: 90几年，
7: 到90年代了。
6: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的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5: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

0: 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1: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0: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丽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丽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1: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点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0: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1: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它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么怎么怎么，这种做法我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0: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她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1: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0: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1: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0: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 可他最得意的不是那些。

0: 奖杯是他身边的人。刘冬梅说，他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他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他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1: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0: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0: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1: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地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地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0: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5: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代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

0: 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厌不成厌，无厌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1: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0: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0: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1: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吧，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但是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1: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拾起皮螺，借重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如纸、色如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0: 同力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

0: 如今同丽肉宴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宴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宴和宴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宴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宴、香菇宴等口味的新式肉宴。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九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丽肉宴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宴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宴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1: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宴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宴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宴，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宴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0: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宴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宴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宴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

0: 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吉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应当更加紧密协作，持续携手前行。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到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00余名两岸同胞23号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共同参加月满金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至到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和您说一说脾胃健康与养生。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将和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更年期我们吃点什么好。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为我们介绍了食物的五性，这五性呢分别是热寒温凉平。那么除了五性之外，我们还会经常听到食物的五味，这五味又是指哪五味？我们又应该如何利用好五味来进行养生保健呢？下面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对李志刚教授的专访。
2: 这个五味呢，是我们讲叫酸苦甘辛咸啊。这个酸苦甘辛咸这五味啊，都是对应，哎，这是对这个，它是主要是对五脏来进行养生的，
3: 嗯
2: 啊，就是我们说酸苦甘辛咸是养五脏的，
3: 嗯
2: 啊，或者说和五脏的关系比较密切。
3: 嗯、
2: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酸啊，酸的这个食物啊，经常呢入肝的啊，像一些山楂呀、橘子呀，这个醋啊，我们讲它有促进消化呀、保护肝脏的作用。啊，它入肝的啊，入肝的，这个酸呢，它有些收敛的一些作用啊，像一些女性的啊，这个白带过多呀，啊，这个男性的这个像拉肚子呀，尿失禁呐、啊，可以用一些酸性的一些这个食物啊，酸性的食物，辛啊，我们讲这辛辣的啊，辛辣的，辛辣的呢是入肺的啊，入肺的，像一些葱姜蒜呐、啊、辣椒呀。啊，这些东西呢就有通利肺气、通顺血脉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就是这个心呢、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像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肌肉酸痛啊，头痛啊，可以用一些啊比较辛辣的一些这个食物啊，这个辅助治疗。苦呢，我们讲苦是入心的啊，入心的。比方说，我有心火啊，有心火啊，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这个苦味的一些食品来清心泻火。像苦瓜呀，大头菜呀，啊，这个苦啊，这个有这个除烦啊、清心啊、利尿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口角溃疡啊，这个口舌生疮啊，这个小便这个灼热呀，啊，排尿比较啊，这个熬夜之后呀，舌头肿胀啊，这个都可以用一些比较苦的一些食物。苦的食物，
3: 那像甜的东西是不是对人的脾胃会？
2: 哎，对啊，这脾胃呢是甘的。啊，就是甘甜的，
3: 甘
2: 甜
3: 的
2: 啊，甘甜的呢，就是入脾的啊。通过的像一些山药呀，啊，香蕉呀，啊，大枣啊，啊，我们经常用一些这个可以用健脾的啊，健脾的啊，补气呀、养血的这样的一些功效啊。所以说，比方说，经常说有女性呢啊，这个血虚，哎，血虚啊，这都叫经常喜欢吃点大枣啊，所以这个就是甘啊是入脾的，咸是入肾的啊，所以这个通过。这些五性啊，这个食物的五味来对应相应的五脏啊，相应的五脏。
3: 对，不知道广大听友听后哈、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那么当然，通过这个食物的五性和五味哈、啊，能够调节人的这个脾胃，这个作用还是蛮明显的哈。
0: 李志刚教授提示，脾胃养生应该注重以下几点：一、饮食要有节制；二、不要偏食偏好；第三，我们所吃的食物一定要干净清洁。饮食调养对脾胃的养生保健最为重要，而我们的一日三餐对于调养脾胃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将继续和您说说怎样吃好喝好调养脾胃。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脾与胃相表里，主运化水谷精微，输布全身，维持生命。脾胃为营血生化之源，故称为后天之本。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李志刚教授为您详解脾胃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收听。
3: 我们谈到这个如何来调养自己的脾胃，也和一日三餐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一天的每个什么时辰这个吃饭，那么吃多少，这是不是里头也有很大的学问啊，李大夫？
2: 是的，这个我们每天呢都是吃三餐的啊，吃三餐的啊，这个从古今中外啊，古今中外都是这种生活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它肯定是有它的我想就是你既然这么存在，它肯定有存在的道理啊，存在道理。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它是很科学的，很科学的。说为什么你一天吃一顿饭行不行啊？
3: 对，
2: 那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就一天吃五顿饭，那是孕妇、产妇，那是啊，那是特殊的一些情况。脾胃啊，有三怕，一怕生，二怕冷，三怕撑。什么叫生冷的东西啊？生冷的东西，我们说，比方说，有很多说。吃中药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患者是吃药，说我这个忌讳什么？我说你忌讳一般来讲就是啊，你养脾胃嘛，你吃药的时候都是脾胃首先啊，这个吸收药性的，所以这个呢一定注意的时候，可能一般情况下都是生冷的东西。什么叫生冷啊？大量的冰激凌啊，这个生啤酒，冷这个冰箱拿出来天热，这个就一顿猛喝这个啊这个冰啤酒啊，还有的就撑什么，就是吃的过多，吃的过饱啊，过饱。所以我们这个好多时候疾病也这样，叫三分治七分养啊，所以你还是在平常日常的对脾胃的养护啊，脾胃的养护，一日三餐的，就是也是对我们脾胃的一个养护。从总体来讲，一日三餐，我讲啊，就是大家可能也都比较了解，一日三餐的健康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叫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啊。现在呢，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这个
3: 倒过来了
2: ，说早晨啊，这个急急忙忙啊，起来晚嘛，现在都是夜生活比较丰富了，所以早晨啊，这要上学了，要上班了，哎，起来了啊，着急忙慌洗涮一下就工作呀、啊，去学习了，所以这个早餐啊，可能就不吃早餐的习惯，还有的呢，可能是很对付的一个早餐。啊，有的中午呢，带点盒饭呢，或者是这个外边对付一口啊，说中午就是简单的吃，哎，回到家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哎，大吃二喝，哎，大鱼大肉啊，这个过鸡啊，这个由于一天很劳累了，回到家里边呢也很放松，所以这可能就
3: 吃饱了就睡，
2: 再吃饱这就睡，所以这很多的些啊，这个肥胖啊，这尤其腹型肥胖啊，它就是一个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个元凶啊，啊，说肥胖是不是病？所以你这个我想很多的一些疾病，它是个元凶啊，元凶，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这种保健啊，这个都是日积月累的啊，不是说我今天我这样了，明天那样了，可能啊，说我这个还是一种生活良好的一种生活习惯。所以一日三餐呢，早晨要吃好，什么概念呢？早晨呢，这个我们讲这个它通过中医的这个子午流注这种时间来讲，说早晨呢，它属辰时。辰是什么当令呢？是胃经当令啊。从我们中医经络来讲，是胃经当令。说是几点到几点呢？是早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是胃经当令。说这个胃正好是啊，这个它是值班的啊，胃在值班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胃呢足够的啊这个热量。足够热量呢，我想建议大家呢，就早晨呢可以吃点比较热一点的啊，有温热的这样的食品啊，保护一下胃气。因为你早上起来了嘛，我们经常说你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啊，说这个也有啊，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清洁肠胃的作用啊，可排除毒素。所以你人体很多，你这一晚上这个休息之后，很多毒素，哎，我通过早上喝那一杯温开水啊，温的白开水，哎，它就
3: 也就是说间接对脾胃
2: 哎
3: 也
2: 有起作用。但是我们这个早餐的时候也是又保护一下胃气，这个保护胃气呢，可能多吃一点啊，比方说热的，像小米粥啊，啊大米粥啊，啊燕麦粥啊，然后再配一些啊青菜呀、面包呀，或者是这个水果啊，然后呢，你就是再急的上学上班，我想你一定要啊喝一杯热牛奶啊，喝一杯热牛奶或者热豆浆，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早晨吃好，保证你一上午的。啊，这个工作呀或者学习的一个能量，这个时间呢一定是在早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啊，就我们讲这个是属于胃经这个当令。中午呢我们说要吃好，因为中午要吃好，为什么？就是你中午啊 工作了一上午或者学习了一上午，下午呢还要工作和学习这一下午，所以中午这个时间呢，它是消耗能量啊，所以是承上启下的啊，这个一天消耗能量啊都在中午这顿饭上，所以中午这顿饭呢别糊弄啊，别糊弄，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呀，就是这个一定要吃好，但是吃好不等吃饱不等于过饱啊，有的时候那我吃多吧，所以一个人吃饭

0: 汤啊，最好喝点汤。所以这个喝点汤，饭前喝口汤是养生的，也是一个很好。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在中午1点钟之前把这个午餐吃了，因为1点钟开始啊，就是我们叫胃食了。胃食什么？是小肠经当令啊，小肠经值班。小肠是干嘛呢？小肠是泌别清浊的，就你把人体你饮食的这个五谷杂粮，通过小肠来进行分解吸收的所以这个1点钟之前把它吃完，所以这个是晚餐呢，就是这个一般在这个有时肾经当令啊，肾经当令，所以这个要补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吧？这个在5点，也是晚上的17点到19点，也是晚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呢，把这个晚饭吃了晚饭吃了呢，吃多吃少，我建议是少吃。少吃，所以这个呢，晚餐呢要吃少一点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或者用一些这个配一点小菜配点小菜这样又有点营养营养也还可以人体呢又容易吸收的不要吃大鱼大肉了，晚上这个吃的非常饱，吃的非常好，增加胃肠的负担尤其是如果你吃的太晚然后你吃的又多，这就影响你的睡眠了。我们经常讲叫胃不和坐不安，你晚上吃太多了，你不吃饭，他饿得慌，睡不好觉。你吃多了也睡不好觉，吃得多之后，造成你体内的热量的过度的这个堆积。你吃完饭了，看看电视，然后就睡觉了。所以这个堆积天长日久，你这个肚子会起来，你就会引起高脂血症这个肥胖症然后这些问题都会是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从一日三餐上建议大家呢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少吃。
1: 关于脾胃的养护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说一些穴位等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可以通过自我治疗的方法呢，来帮助自己来调节身体上的一些小的不适。这个内容呢，我们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请李志刚教授为您讲述。好，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中华养生。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一说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这个题目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不明白，我们怎么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呢？很多人经常爱感冒，有的人呢，皮肤疾病总是爱复发，身上或者这儿或者那儿会起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痒痒的小点点儿。还有的人呢，吃的东西挺干净，也没有变质，但是却经常的发生腹泻、拉肚子。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您就应该从您的家居环境来入手查一查，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那对于那些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朋友来说预防感染和交叉感染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洗碗。很多人习惯用洗碗巾把洗净的碗筷擦干，那这恰恰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我们洗干净了碗之后，应该让它自动的去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消毒柜给它烘干消毒，而不要再用另外一块毛巾把它擦干。毛巾时间用的长了，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让碗筷自然的沥干水分就可以了。擦的话呢，就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再来说一说拖地。很多人很爱干净那么客厅卧室经常要打扫，但是呢，您在客厅卧室打扫的时候不要用同一个拖把来拖地，也就是说您别把卫生间清洁之后再用这个拖把，同样一个拖把去拖客厅，那就等于您把卫生间的这个细菌给搬到客厅来了，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最好做到卫生间和

0: 客厅、卧室的拖把、抹布专室专用。另外还有很多人，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换掉外衣外裤的这个习惯，他们习惯穿着外衣外裤，就是从外边回来的这身衣服啊，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的人就直接上了床了。那这样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听我这样说就明白了，这样就等于说把从户外带回来的病菌啊、细菌啊，直接又带到您家里的床上了，这不就等于您自己给细菌做了一次搬运工吗？再来说一说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叠被子。很多人习惯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确啊，这样房间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其实这个习惯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通常呢都把被子折叠成四折，被头和被角正好叠在一起。那如果您的脚上正好有脚气啊、真菌感染或者皮肤溃疡，病菌就会污染了您的被子的被头，下次再盖的时候，这个部位的病菌就有可能经过口腔、鼻子感染您的上呼吸道，引发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患。所以啊，我们就算是要叠被子的时候，可以把被子叠成三折，被头呢叠在里边，和被角不要交叉落在一起。当然有的专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叠被，把被子呢平铺在床上，再盖上一层床盖或者床罩，这样呢其实被子里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少的，朋友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做法。另外呢还有手接触，拿了扫帚、抹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洗过手之后再去拿别的物品，比如说拿水杯喝水呀、拿吃的东西等等，不然的话呢，细菌就会污染杯子。杯子呢，我们知道大家杯子的把手很少去清洗，杯壁呢可能清洗的也不是频率不是很高，即使我们洗干净手了，只要您用杯子喝水，那么再拿东西吃，那上一次没有洗净的这些细菌就很可能通过您的手，通过这个杯壁进入您的身体之内，这样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好了，我们告诉给了朋友怎么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那就有可能我们给细菌和我们健康的身体做了一个屏障，给自己做到最好的防护。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华养生的心愿，相信也应该是所有朋友们的心愿。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华养生的留言板呢，我们看到了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听众在听了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之后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说他得了颈椎病，能不能够根治，又用什么方法能够缓解颈椎病带来的一些症状。
1: 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采访了脊柱外科的江明礼医生，江医生为我们的听众做了解答。
2: 颈椎病比如说有骨质增生、韧带钙化了，这个是不能够恢复的，是吧？所以从病理上不能完全恢复到原来正常人那个状态。但是从临床症状上是可以缓解和消除的，另外可以使他这病停止发展或者发展极缓慢，所以通过治疗他症状可以缓解甚至消除。另外也可以这个防止疾病继续发展，这是还可以达到的。所以我建议患颈椎病的病人不要放弃治疗，一定要坚持这个治疗，而且有的时候还要有耐心，因为颈椎病它是骨质改变呢，不是说是一个月、半个月、俩月有时就好的，有时需要治疗起码三四个月以上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要有耐心的。
1: 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 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5: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6: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7: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对，
9: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最近我们接到不少朋友发来的疑问，那就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吃点什么对身体比较好。其实呢，到了更年期啊，很多女性朋友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更年期综合征，比如说发热呀、汗出啊，甚至有的时候情绪也会不稳定。很多朋友呢就希望通过摄入一些含有雌激素的这样的食物来帮助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平衡。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正确？我们又应该如何通过饮食调补来帮助自己平稳地度过更年期呢？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妇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艳英大夫，请他来和您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饮食宜忌。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王艳英医生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饮食。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呢，比较信奉这样一句话啊，药补不如食补。她认为这样做呢，可以减少药物对身体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0: 不选择吃药，选择我用日常的膳食去调节更年期的一些状态。那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因为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人啊，那么饭桌上就一日三餐恨不得从早到晚都要加上什么豆制品啊，觉得要去吃一些植物的这种雌激素啊之类的。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在饮食方面，日常调理方面。
11: 我们还是建议他食物还是要多样，以谷类为主。也不要说啊、更年期了我容易发胖了我少吃，其实蛋白质补充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每天还是要保证一个鸡蛋。但是这个时候呢，的确是因为这个阶段代谢率都开始下降了，如果你还是保持原来的那种饮食量，可能会容易肥，就是体重增加了
0: 是、
11: 对，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在这方面还是一个是饮食要就是膳食平衡吧，作息搭配比较合理吧、然后还要补充钙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
0: 那这个在骨质疏松这块我们要不要专门的去吃一些什么样的补充的药物呢？
11: 我们现在比较常规使用的就是那种钙剂还有维生素 D3、因为维生素 D3 它是可以促进这种肠钙吸收的，它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的平衡，这是也是有明确的。然后如果已经发生了骨质疏松呢，建议它还是要补充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同时还要加上这种钙剂和维生素 D3。
0: 也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膳食还是要多样化，别盯着一样使劲的吃、但是必要的一些补充的
11: 营养还是要有
0: 营养，像您说的蛋白质、
11: 还是要有一定量的摄入、
0: 必须要保证一定量的摄入、但是总量要控制一下，不能吃太多了哈。
1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真的要管住嘴啊，就是迈开腿这一块，就是在我们的增加一些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1: 运动这方面，其实运动它是有很多好处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有些人呢就问说，现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
0: 骨质疏松啊，是吧？
11: 做些什么样的运动合适呢？其实就是瑜伽呀，健步走啊，太极拳呀。广场舞其实也挺好的，就是适合你自己的就行了。然后当然我们也有针对更年期女性，然后就是专门就是有它特殊的比较特殊的这种运动，比如说增肌减脂的这种运动我们有这样的操可以去，大家可以去练一练。的确随着年龄的增加骨质疏松的这种发生几率就比较高了。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运动呢，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平衡，增加肌肉的力量就可以预防骨折的发生。
0: 对，这个肌肉力量强了，它支撑的力量就强了。
11: 对，
0: 那

0: 像一些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这种健身。 您认为更年期的女性可不可以去尝试一下呢？我觉得健身呢，它主要是你的身体力行，你能够适应这种强度就可以啊。但不要太过于猛烈了，过于激烈，那肯定就不太适合了。对，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无论不管是什么运动吧，咱们第一要务实，安全。因为毕竟咱们的这个雌激素流失了，骨质疏松了，可能这个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如果说有一些不安全的这样的活动，或者说怎么说量太大了，幅度太大了，如果 造成骨折了，那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 对，是。
0: 最后您给我们讲到了，就是更年期啊，要想度过这一段时间，要去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管理，就是等于说我自己先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然后呢，我再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最后呢，针对我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做一些调整。那这方面呢，应该怎么样去做？对我们来说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是从饮食，从运动，从情绪，还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方面呢，自己要去学会调理。如果这些症状还是不能够缓解，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们还是建议他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医生呢会给予他健康状况的评估。 就会通过他的症状，通过他的化验检查，就是知道他就是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一些疾病，及时的预防，及时的去治疗，然后还包括刚才说到更年期的健身运动指导，结合他我们建议他做什么样的运动，还有这种营养的这种指导，还有更年期的用药指导，
0: 这样的话
1: 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帮助他来
0: 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段时期，而且预防老年疾病的发生。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疾病呢，它会有一个随诊定期复查。作为更年期的女性来说，我要不要也有自己这么一个定期复查？比如说半年我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1: 当然是这样的。我们每年还是建议她去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0: 每年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当然如果要是说他已经用上激素替代治疗了，那医生会给他一个建议，那就是间隔多长时间去进行复诊，去进行检查，医生都会跟他交代的。怎么着，也就是说自己脑子里这根弦要绷紧，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妇科疾病啊、乳腺啊这些都做一下筛查。
1: 对，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0: 那今天其实非常感谢王艳英医生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更年期女性保健的一些话题啊。那我们希望下次有时间呢，您再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就女性的这个妇科的一些常见疾病，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做一些答疑解惑。
1: 可以，谢谢，谢谢。就是我最后引用一下郎景和院士的话来说一下吧，也许衰老是不可通融的，但健康却是可以管理的。
0: 生活品质是可以控制的，最后呢，祝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关注更年期的健康，能受益于更年期管理的相关措施，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活得健康优雅。谢谢。好的，谢谢您。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 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在上一小节的中华养生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妇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艳英大夫，和大家说了更年期女性在如何做好健康管理方面，以及饮食调护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接下来的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呢，继续为您请到了妇科专家魏亚军大夫，请他为您进一步的讲述一下更年期女性的健康防护，尤其是乳房如何做好保健。 好，下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女性更年期健康以及乳腺疾病的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魏亚军教授，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 魏亚军教授，他从事临床教学科研40多年，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他曾经在国内外主讲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耳鼻喉科学。

0: 他的学术研究呢还有临床诊断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对于肾病的研究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除此之外呢，魏教授他对于治疗妇科疾病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困扰女性的更年期疾病的表现是什么。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前两个月吧，
1: 来一个45岁的女性，进门就说，大夫，我最近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总是在发脾气，自己的老公吵架，弄得家里人躲着我，瞅着孩子也不顺眼，同事之间呢，有的时候也觉着挺不高兴的，这样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月经也不太好了，有的时候又出汗。后来呢，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说的你去换一下这个雌激素吧。这个病人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她老公都要跟她离婚了，
0: 造成了家庭很大的困惑。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又叫做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退的这个过渡时期啊，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呢，有潮热、汗出、烦躁、易怒、
1: 潮热汗出呢，不是一般的出汗，更年期的汗出，首先它是从后背，以后到脖子，以后到脸呐和头部出现，就像那个热浪似的，也不是有规律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忽下就热了。这个几分钟，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潮热汗出这个症状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挺不舒服的，身上有的时候还出现红的一片一片的，没有疹子，皮肤是这个光滑的，没有这个隆起呀，也没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的症状，它是一个从西医角度考虑，是一个血管收缩症状，所以呼下的就潮热汗出了。另外这种潮热就是热退了以后呢，又有发冷的感觉，因为它的血管又舒张又收缩，有的病人不理解，说这是，哎，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我怎么又这个潮热以后又发冷呢？也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 这是更年期由于激素的功能引起的脂物性神经系统的紊乱。因为更年期以后吧，这个肾气的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肝肾二脉呢，它是这个循行于这个身体和乳房什么的，这个肾气的不足呢，阴阳失调了，出现了潮热汗出。
0: 那刚才呢，魏亚军教授啊，从中医学的理论给我们阐述了女性更年期症状的病因机制。那么更年期的这种病啊，主要发生在妇女绝经前后，肾气逐渐衰竭，冲任亏虚，经血不足，天癸渐绝，也就是说月经将断而致绝经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就由于体质还有精神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 因素的影响，一时不能适应这些生理变化，使得阴阳失去平衡，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脏腑功能紊乱的症候。 那魏教授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前后都要加强锻炼，那么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体质，来使自己的机体适应外界或者是内在的一些变化。
1: 适当的锻炼锻炼，你补补肾气啊，中医不是这个肾主骨吗？肾主腰吗？就平时吃点六味地黄丸呢，更主要是这一阶段，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先你的烦躁自身去调节。另外饮食也可以调节，其实更年期是一个自我精神调理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病。本该颐养天年的您，是否饱受困扰？
0: 生命中的第二青春该如何健康地度过？杏林女杰魏亚军从医40余载，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临床经验全面，对中医妇科见解精深。魏亚军教授与您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1: 般说更年期都是因为卵巢的萎缩哈，卵巢功能的降低，雌激素的不足。但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呢又有一个相互的关系，更年期妇女是雌激素不足的，但是更年期妇女在相应的对比情况下，它孕激素呢也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补充了大量的雌激素呢，它可以出现这个乳腺癌，还有出现的这个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甚至发生其他的病理变化。所以雌激素是不要随便去补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看你究竟缺了多少。那我还是提倡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我们用这样的情况去补。
0: 魏教授呢，接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非常好的养生菜肴，黄精山药炖鸡。那么主料呢，就是中药黄精和鸡。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
1: 我介绍一个黄精山药炖鸡。黄精是一味中药啊，山药呢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山药呢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黄精30克，山药150克，鸡块500克，调味品10量。制作的方法呢，是把那个鸡块洗净啊，切成块，同时放入盘中，加水10量，隔水炖，这是炖的啊。把这个药先煮好了，完了把汁浇上，搁这里一起炖。黄精它是滋阴补肾，也补肝肾的。山药是健脾的，对于更年期的阴这个肾阴的不足啊，气阴的不足啊，还有这个脾虚的呀，脾虚可以消化不好啊，脾虚可以生湿生痰呐、这样对更年期的很多症状都可以缓解。而且就这个药膳呢，就不单纯是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可以服，男性当然也可以服了，一般的女性也可以服，它也起到一个补肾呐、滋阴呐、等等健脾啊的作用。
0: 那黄精山药炖鸡这个药膳的具体做法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身体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扰的话，您适合魏教授所说的这些适应症，您不妨也试一试这道药膳。说过了药膳黄精山药炖鸡之后呢，我们又向魏亚军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女性的乳腺疾病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乳腺的一些疾病往往呢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呢有发展成乳腺癌的这样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魏教授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的女性如何做好乳腺方面的自我保护。
1: 更年期这个时间吧，通过卵巢功能的减退呢，它激素水平的这个不足，它影响这个雌激素的不足。从中医的这个经络走行来看呢，它是和肝胃有关系的啊，肝胃，因为这个肝脉它是摇乳房的。
0: 因为现在啊，乳腺癌的发病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呢，她自己本身患有乳腺增生，那么她就会很担心，我的乳腺增生时间长了会不会转变成乳腺癌呢？那在这儿呢，魏教授告诉我们，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其实是两种疾病。
1: 大家千万别误会，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啊，乳腺增生这个在女性朋友当中得的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在临床上占28%。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这是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另外也要看着自己的机体情况啊，鞋子所凑其器必须。那么你自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强了，你这个外邪呀就不容易侵犯了，你自己情志好了，也就不会变了。不要担心，不是所有的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就忧心忡忡的哈、我得乳腺增生了会不会癌变呢？相反的，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出问题还会出问题呢。这个乳腺增生一般它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疼痛，乳腺胀满疼痛，尤其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或月经前期，它疼痛的比较

0: 重，但是从月经后期呢，逐渐的呢疼痛就减轻了。乳腺增生的病人完全自己可以去检查啊，去发现，除了那个看医生检查自己有没有乳腺增生，一是看看呢，首先是举起手啊，对，面对镜子，这样你看自己的乳房啊是不是同源等大，另外再看他的皮肤，看他皮肤是不是光滑，有的毛孔是不是增粗，是不是增粗，颜色变没变，一般的皮肤都是正常的颜色，如果他发现疾病了，有没有什么橘红色呀或灰色或其他的颜色，在这个两手叉腰，从这些镜子里边再好好照着自己，这是看。第二个是摸，摸呢就是用右手呢摸左乳房啊，顺时针的方法去摸啊。另外中央呢也不要忽略了，说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用左手看摸右手的乳房啊。再就是卧，卧就是躺平了，平卧，当你睡觉的时候把平卧了，这样把右肩部抬高啊，把手呢放在右肩后，你这样用左手去摸自己的乳房啊，看有没有肿物。摸可千万别掐啊，因为这乳房摸是这样平摸的啊，因为乳腺呢它有一个这个平时也有一个条索什么的哈，所以你平摸看它有没有个所谓的疙瘩，有没有肿物。另外再换那个左手呢，再把它抬高躺下以后，用右手呢再摸左侧的乳房。方法就是挤挤呢，因为这个乳腺增生有很多变化嘛哈，挤就是说你看看挤挤你的乳头，乳头有没有溢乳，平时溢乳呢是白颜色的，如果发现着有绿色的、黄色的，甚至有血性分泌物的话，那就应该特别警惕了。
1: 哇，
0: 就说明他已经有一些个病理变化了，有这种情况呢赶快去看医生。再重复一遍，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握，一个是挤，四点很重要啊，也很方便。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乳房，不管是哪个年龄段。自测方法，因为它方法简单，就非常容易。那么我们女性朋友们可以一个月左右，没事自己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疙瘩呀，有没有增生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三个月呀半年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由情志引起来的啊。平时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是以疏肝啊健脾为主。我们临床上如果得了乳腺增生，那么吃小金丹呢，还有这个乳辟消啊，这些个在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按摩按摩乳房啊，按摩让使它经络疏通啊，这样呢就是中医不讲不通则痛，所以经络疏通了，把这淤血都散了，这也是个很好的。再就是还有一些个水果苹果呀还有这个百合呀橘子啊，多吃一点清热的远煎的，就是这个滋阴的这些东西。
2: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关爱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健康的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

0: 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企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应当更加紧密协作，持续携手前行。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到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00余名两岸同胞23号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共同参加月满精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至到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从古至今，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文字倾注自己送别亲友的情感。在古典诗歌中，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的丰富性，送别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是道尽故人离别情。以唐诗为例，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恋别，有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的壮别，也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阔别。虽然这些送别诗的表达风格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情感流露，就是与好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而李白的《送友人》正是其中的代表。李白一生都在为没有实现他的宏图大愿而遗憾，但他的诗却从来没有因此而辜负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他的一首著名的送别诗《送友人》。《送友人》，唐·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送友人这首诗写于何时，出自何地，送别的友人是谁，说法有很多种，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其实不管这首诗是作于公元738年还是747年，不管诗中的城郭是在南阳、南京还是宣城，也不管送别的友人是至交杜甫还是丛书李华，都和我们喜欢这首诗关系不大。因为一首好的诗歌，无论背景如何，它的意境和情感就足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这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送别诗，诗人与友人策马辞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城外，然而两人仍然并肩缓配，不愿分离。只见远处青翠的山峦横亘在外城的北面，波光粼粼的流水绕城东潺潺而过，青白相间，色彩明丽。横字勾勒青山的静姿，绕字描画白水的动态。接下来，诗人对朋友的漂泊生涯表示深度关切。诗中的孤蓬指无根的蓬草，比喻离人就要像蓬草那样随风飞转到万里之外去了。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漂浮，象征着友人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忍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夕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人留恋而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诗人内心的感觉究竟如何呢？诗人没有直说，只写了萧萧斑马鸣的动人场景。这一句是出自《诗经·车公·萧萧马鸣》，斑马是指离群的马。诗人和友人马上挥手告别，频频致意，那两匹马仿佛懂得诗人的心情，也不愿脱离同伴，临别时禁不住萧萧长鸣，似有无限深情。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看不清两位友人的目光和神情，听不到他们分别时的关照与祝福，我们看到的是友人在走出很远后还回头与诗人相互挥手告别，听到的是充满依依惜别之意的萧萧马鸣。李白就好像能够预知到后世人对此诗考据的难解，于是运用了孤蓬、浮云、落日、斑马这些描写景物的语汇， 构成了一幅形象的送别画卷，似乎故意舍弃了友人的具体描写。这一处理反而让离别的形象更为凝练，魅力反而加强了。至于被送的友人怎样，与作者关系如何，已经无关紧要了。送友人这首诗虽然情感至深，却没有悱恻之意。他将盛唐时期文人们志在四方、积极向上的心态和整个王朝的少年气象展露无遗。尽管离别让人伤感，但是大好河山，未来可期。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说到这个中国的茶师呢，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一些介绍。那么有些呢是间接的啊，因为在这些茶师里呢，记录了非常多的啊，自中国唐宋以来的啊大量的一些茶室活动啊，包括当时人们的一种这个饮茶生活的啊各种情状，自然也涉及到啊一些这个饮茶的用具、煮茶、这个点茶的一些方法和饮茶生活相关的啊一些风俗习惯等等啊，都有大量内容的展示啊。另外一方面呢，有些茶师他本身的艺术性、文学性也非常的高，哎，他不仅把当时的这些茶室活动呢，通过形象的语言啊，把它非常生动的描画了出来，同时呢，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呢，意境悠远，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艺术的欣赏性啊，也非常的高。那说到这个唐代的这些茶师呢，数量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呢，几乎所有唐代一些著名的诗人呢，都有所涉猎。比如说以前我们就介绍过李白的茶诗，他的一位这个出家的侄子啊，给他寄来的一款仙人掌茶。其实呢，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诗人呢，啊，也都非常擅长啊写作这些茶诗。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白居易。可以说，在所有的唐人当中，白居易有关茶诗的这个写作的数量是最多的。白居易他到底写了多少首茶诗呢？结果发现呢，白居易这位老先生呢，前后竟然写了64首茶诗。我们要知道，在唐代呢，像白居易这样的身份呢，啊，如果说有所谓职业的话，那他就是一个专职的官人啊，或者说官员。那么他在文化界的定位呢，当然是文人。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还没有以这个茶人啊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一个职业，他不像后来，比如说日本的这个茶道，比如说千利休及日本茶道的大成，千利休他本人既不是文人，也不做官啊，可能会做一些买卖，但是呢，他有他的这个专职，哎，他就是做，比如说丰臣秀吉的这样的一个茶头，专门负责这些武士、贵族的相关的一些茶室活动。而在中国唐代呢，有所谓的品茶人、爱茶人，包括像白居易啊所描绘到的别茶人，但是呢，茶人单独作为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当时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哎，如果说真的有所谓这个茶人的话，哎，那也是很多文人啊、官员呀，哎，他们自己的一个兼职。哎，所以说呢，白居易写了这么多首啊茶诗，并不是说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啊这个茶人，比如说他是一个鉴别的高手，鉴别能力强啊，比如说这个对茶质的好坏，对水质的优劣啊，包括他本人也是一个煮茶的高手。那实际上呢，在白居易的诗当中呢，并没有非常突出的啊描写这一块，只是啊借着饮茶这件事儿，哎，来抒发自己的那样一种人生的情怀。其实呢，我们抛开白居易作为诗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看他呢，单纯从一个唐时的一个历史人物来讲呢，其实呢，白居易他本人呢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哎，一个历史人物。一般都认为呢，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半生

0: 这个政治态度越来越不明确，越来越模糊。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心态本身就决定了他个人的政治生活呢必然会陷于困境。哎，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从他的这个诗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确也流露出一种非常消极甚至颓废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因此呢也受到了后世包括当代的一些人的非常严厉的批判。我们的邻国啊，日本人呢是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的。当然这个日本人对白居易呢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日本的学术界呢会将这个白居易的一生呢也分为两部分啊。当然他们不是用这个积极和消极这两个相对的词，而是用兼济和独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这两个词语的评判呢倒是更符合中国传统文人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取向。白居易的这个前半生他忙于政治啊，天天这个疲于官场的这个应付，而他的后半生呢非常醉心于文学啊，大量的这些茶事活动，而且呢还沉迷于佛法。其实呢透过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呢，他在某些方面呢倒是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啊，非常的这个努力，这个精进，各种各样的考学，打拼职场。那么中年后呢，没劲儿了，开始回归家庭，实现自我，喝个茶呀，收藏一些字画呀、古玩呢，都把这个前半生因为各种打拼啊、各种适应、各种努力而不得不压抑的啊很多自我的一些兴趣爱好呢，渐渐的给他发掘了出来。也包括自己没有来得及啊去实现的啊一些小心思啊小想法。比如说很多人这个退休或者说接近退休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有一些变化，鼓的鼓的一些小玩意儿啊，收藏一些倒不是说非常的贵重，但是呢能够寄托他一种闲适情趣和个人爱好的物件。所以说呢很多人呢他不管是忙还是闲，最终呢有茶相伴左右，不得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读这个白居易的这个诗啊，感觉白居易的一生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也和我们现代人的普普通通啊非常平凡的一生呢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你看白居易的这些诗呢，他不像后来的比如说李贺呀包括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卢仝啊，他们的这些诗的意境都非常的奇绝啊，用词也非常的这个怪癖，力求达到一种非常清冷孤绝的那样的一种审美的境界。我们看这个白居易的诗呢，正好和这样的一种精神追求呢是大异其趣的。白居易的诗呢充满了一种人间的温情，但是呢在这种温情里呢往往流露出这样的一位达人的对世事的洞察。那么在这个白居易众多的茶诗当中呢，有一首，也就是他最早的一首茶诗呢，叫《萧员外寄辛属茶》。白居易在写这首茶诗的时候呢，他正好住在长安而且呢是一位谏官，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这个白居易呢因为他担当着谏官这样一个职责呢，所以呢人生的态度非常的进取，可以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可以说是频频的揭露当时所谓大唐帝国的阴暗的一面，难免这个肝火旺盛。幸好呢这个时候他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萧员外寄来了这个辛属茶。那么萧员外究竟是谁，辛属茶呢又让白居易心仪在哪儿，我们先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萧员外寄辛属茶》。
1: 属茶寄到但惊心，渭水煎来始觉真，满瓯似乳堪持完，况是春深 久可忍。

0: 就像这首诗的诗题萧员外，这位萧员外到底是谁呢？那么按照这个白居易诗集校注的记载呢，萧员外姓名不详，具体是谁呢？哎，到了今天已经成为千古之谜。但可以肯定的是，萧员外一定是白居易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像唐代的时候没有像现在的这个快递啊、顺丰啊，一天就到。在当时呢，寄送一件东西呢是非常的困难啊。正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如果不是铁哥们儿，怎么能够那么不远千里的啊来为自己的朋友寄一款茶呢？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萧员外寄新蜀茶呢，是现存的啊这个白居易茶诗当中最早的一首，而且呢寄来的啊是白居易最喜欢的这个蜀茶。当代的一些茶人呢啊由这首诗就推断呢，很有可能哎这位萧员外呢是让这个白居易第一个啊喜欢上茶、爱喝茶的这么一位朋友。其实我们观察我们身边人包括自己的生活呢，就会发现比如说对某种啊事物的喜好，有时候呢是来自于自己天生的啊从小就有的一些兴趣爱好，还有的呢或者说大部分呢是由身边的人啊一些亲朋好友的影响。所以呢这就难怪啊有些当代的学者呢就会由此推断萧员外对白居易本人的影响呢或许不同一般。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呢就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茶呢他会拆成一些小包啊小包装，然后呢来分赠给身边的啊一些朋友啊或同事。说不准呢这种方式呢就会让身边的很多人呢渐渐的啊爱上饮茶。我们来看白居易这首诗的第一句，蜀茶寄到但惊心。这感觉有点像现在很多朋友拆开快递时候的那种兴奋的感受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心字啊可以有两种解释，那么一个呢就是新奇，第二个呢自然是新鲜。所谓新奇呢就是说这个白居易呢他以前没怎么见过这个蜀茶。白居易这个时候呢39岁，他这个中了进士入官场以后整整10年，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领导干部没见过蜀茶，有点说不过去。更何况呢这个诗题里啊已经说了他寄来的是这个新蜀茶，所以说呢这个萧员外寄来的这个蜀茶太鲜了，惊艳到了这个白居易啊。唐代的这个蜀茶呢当时的所有的这些饼茶呀、团茶呀啊包括一些散茶其实都是绿茶。那么想要保证这个茶的新鲜啊，同时还能不远千里的能够送到朋友啊白居易的这个手上呢，那就必须能够做到两点。第一呢是要送的及时，这个茶叶制好以后呢不能有丝毫的耽搁，直接寄往长安。第二呢就是要送的快速，快递时呢马不停蹄啊，日夜兼程。其实呢在唐代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那么白居易呢他可能也不是第一次收到茶礼啊，像这种萧员外啊寄来如此新鲜的这个蜀茶呢可能白居易还真是第一次见。所以呢他在诗中啊用了一个惊字啊。四川到长安的距离呢当时的运输能力我想这个白居易肯定是心知肚明，所以呢即使自己不喝啊他也应该知道这款茶一定是与众不同。比如说前些时候有人送我一饼这个老班章，号称纯料普洱茶，虽然本人呢不太爱喝这个生茶，但是呢至少对时下的这些茶叶的行情呢多多少少是了解那么一二啊，所以呢也就知道这款茶的价格。所以有时候呢迫于这种环境的影响啊，我们来看一款茶的时候呢往往靠的啊是一种经验啊，一种理性所谓，而并非发自内心的那样一种最真情的流露。所以呢 精心这一个词，我们当代人呢很难再体会到了啊。第二句，渭水兼来始觉真，这是所有爱茶人的啊一个非常普遍的嗜好，就是既然喜欢茶，自然连带着也会喜爱水，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水质啊能够把这款茶泡出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按照当时白居易的这样的一番心情呢，他一定是要找来这个好水，不能辜负萧员外的这一片苦心。没想到呢，这个茶汤入口以后竟然如此的好喝啊！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呢，才能够真正知道这款茶的珍贵之处。那么后两句呢，满瓯似乳堪持完啊，况是春深酒可人。所谓满瓯似乳堪持完这样的一种雅号，可以说是从唐代啊一直延续到宋元。其实呢，这所谓的似乳啊，并不是真正的奶茶那种乳白色的泡沫。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陆羽的《茶经》，所谓墨波恰恰是茶中的这个精华。所以呢，这似乳呢，在唐人的眼中呢，就是这碗茶汤当中的极品啊。所谓满瓯似乳堪持完啊，是一种非常欣赏的眼光啊，更是一种享受的状态。可以说从唐一直到这个宋元，我想每一位爱茶人呢都会或多或少的体验过这种满瓯似乳堪持完的啊心境。所以说呢，和古人的这种心智相比呢，像很多茶呢要反复冲洗茶汤当中的小泡沫的这些人呢，你说他能够体验到饮茶的乐趣吗？老陆说茶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 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开封府有一个判官叫姚树，是赵光义的幕僚加心腹，不知为了何事去求见赵普。事实赵普正在家中大宴宾客，管家将姚树让进客厅，连茶也不斟，转脸和一个年轻婢女说闲话。姚树很不高兴，喂了一声说：
7: 哎，我有事要见你家相爷，烦你前去通报一声。
3: 谚语说：相府丫鬟七品官。我是相府的管家，何止七品，应该是六品以上。你姚树也是六品，见了我趾高气扬，牛什么牛？莫说我们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就是闲着没事，我不给你通报，你能把我怎样？于是冷声笑道：
7: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俺家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呢，可我有事找他。
3: 管家说：
7: 俗话不俗，既来之则安之，宴席快要结束了，你就耐心的给我等着吧。
3: 姚树勃然大怒，甩袖而去，将出大门的时候撞上了赵普的儿子赵成宗，一再道歉挽留姚树非走不可。赵普闻讯赶来，亲自向他道歉，还当众扇了管家一个耳光，姚树这才勉强折了回来。赵普重整酒宴款待姚树，可姚树借口胸疼滴酒不沾。赵普问他找自己什么事，他也不说。一个小小的六品京官竟敢这样对待当朝宰相，分明是以下犯上，亲临相权。姚树何以如此？不就因为他背后有个大靠山赵光义吗？赵普作为当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以要如此善待姚树？不只是善待，是有点低声下气了。赵普虽说经常挤兑赵光义，但那都是在暗中进行，只有一次为陈从信家的事公开叫板，但事过不久他便后悔了。再不济，赵光义是皇上的亲弟弟，而皇上并没有把弟弟抛弃之意，还是不和他闹翻为事。正因为赵普存了不和赵光义闹翻为事的心理，才如此善待姚树。但姚树不知高低，谱摆得有些大了，赵普越想越气，便把这事上奏给了赵匡胤。一个六品京官在朝廷眼中比芝麻也大不了多少，竟敢如此亲临相权，赵匡胤就是再宠弟弟也不会放任到这种地步，立马把赵光义招来狠咳了一顿，且扳指一道，把姚树外放澶州的一个小县做知县，由六品官降为七品官。赵普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对赵匡胤说：
7: 陛下，姚树虽说对臣有些不敬，但臣的管家有错在先，您如果因此而贬他，您如果因此而贬姚树，那是在害臣呐。
3: 赵匡胤眉头微皱说：
7: 为什么？谚语说：宰相肚中行舟船。秦相范质有一句名言：人能鼻息三斗纯醋，方可为相。仅仅因为姚树对臣有些不敬，就将他外贬，国人岂不是要说臣心胸太小了吗？
3: 赵匡胤说：
7: 将姚树外贬不干你事。
3: 赵普说：
7: 此事由臣而起，怎说不干臣事？请陛下收回圣命。陛下如果实在不愿收回的话，有一个去处可以安置姚树。
8: 哦，什么去处啊？
7: 澶州判官出缺。
3: 赵匡胤默想一会儿说：
7: 那就依爱卿之见吧。
3: 赵普此举实乃沽名钓誉，但一般人看不出来

0: 故而好评如潮。赵光义虽然冶金，但就其智商和心智而言，都比赵普逊上一筹。莫说逊上一筹，就是逊上两筹，也不至于连赵普的这个小小的把戏都看不出来。他看出来了，但他不说，反而带上几个左官，包括姚树在内，前去相府致谢，被赵普留下，一直喝到半夜。请注意，此时的汴京由于商业的繁华，特别是饮食业的繁荣，夜禁已经取消，要不赵光义也不敢喝到半夜才走。姚树的智商和城府又比赵光义低了几个档次，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光义说，赵普不是个东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且是在沽名钓誉。赵光义把脸一沉说，
1: 人家是沽名钓誉，你也钓啊。
0: 姚树落了一个大没趣，悻悻地离开汴京，前去澶州上任。在澶州，他结识了一个马贩子，姓董，名贵，字金德，是前枢密院直学士右监议大夫冯赞的内弟。姚树不只认识冯赞，二人还是词友呢。赵匡胤对冯赞非常的赏识，曾经对赵普感叹，冯赞这个人当世之真奇士也。赵普为保相位，凡赵匡胤称赞的人，特别是那些有才的文人，赵普一概打压，譬如窦仪、李芳、薛居正、吕余庆等等，就连有才无德的陶谷和卢多逊，他也没有放过。如今突然冒出来一个文人冯赞，而且赵匡胤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甚而超过了窦仪，把赵普的心吓得咯噔一下。但赵普毕竟是赵普，是一个做了近十年宰相的赵普，他不仅很快稳住了情绪，且有了应对之策。毕席拜而对曰，陛下看人真准，冯学士确实是旷世之才，但有点太年轻，后蜀刚刚平定，需要派遣大量的官员，若是能让冯学士前去知一重州，历练个一年半载的，宰相之佳选也。赵匡胤使劲儿将头点了一点说，清言甚是。于是冯赞被委任为兴州知州。半年后，兴州的判官刘泰悄悄地来到汴京，状告冯赞受贿枉法一事。赵匡胤传旨冯赞，让他入京对质。冯赞奉旨入京，行至潼关，被大理寺的官员截住，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5000两银子、500两黄金，把冯赞给弄愣了。他的行李虽说是仆人打理的，但他一一过目，何来这么多金银？但这些金子银子明明是从他的行李里搜出来的，叫他说明来源，他说不出来，其结果被赵匡胤免官流放，发配到了沙门海岛。刘岱因告发有功，接替了冯赞的知州。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董贵和姚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董贵便将冯赞被人栽赃的事告诉了姚树，而且他还怀疑冯赞的仆人被刘岱买通了，而刘岱的背后又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刘岱。姚树脱口说道，
1: 你指的是赵普吧？
0: 董贵将头点了点。姚树说，
1: 你既然知道陷害你姐夫的人是赵普，为什么不去汴京告御状啊？
2: 哎，那御状能是好告的吗？况且我手中并没有掌握赵普刘岱一伙栽赃我姐夫的真凭实据。
1: 为你姐夫打理行李的那个仆人现在何处啊？
2: 哦，在兴州开了一个很大的妓院。
1: 你敢不敢断定你姐夫真的是被人栽了赃？
2: 敢呢？
1: 那你为什么敢这么肯定？
2: 因为我一直跟着我姐夫。
1: 你姐夫在兴州做官时你也是跟着吗？
2: 跟着。
1: 大理寺的官员搜查你姐夫行李的时候你也跟着吗？
2: 那没有。
1: 为什么？
2: 哦，我老娘病了，我在我姐夫回汴的前两天已经回了老家。
1: 既然你确信你姐夫是被人栽了赃，你就把这事写出来呈给皇上。
0: 董贵又是一声长叹，
2: 实话给你说吧，

0: 这状子啊，我早就写出来了。我也曾揣着他去汴京住了十几天，花了不少钱，才说通了两个太监和一个宫女，让他们代转。这一连转了三封，皆石沉大海。姚树嘿嘿一笑说道：我给你修封书，你只要见到收书人，他一定会帮你将状子呈给皇上，说不定啊，皇上还会亲自召见你呢。董贵似信非信地说：您说的这个人谁呀？这么厉害？翰林学士鲁多逊。这个人我听过，皇上特别宠他，他只要肯出面呀，我姐夫的冤屈一定能雪。姚树十分肯定地说：你放一百条心，他会出面的。于是董贵怀揣状子和姚树所修之书，踏上了去汴京的道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便是进了鬼门关。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将至汴京的时候，粟裕越来客栈，子时三刻突然有人敲门，他迷迷糊糊地将门打开，一条麻袋将他当头罩住，拖到荒郊抛入一口古井。姚树做梦也不会想到董贵会突然失踪，他独个坐在判官的宝座上，还在那里静候佳音呢。佳音没有厚道，后来了一道诏书，姚树道德败坏，不可为父母官，着大理寺索拿归案。姚树不肯就范，连声问道：
2: 这是从何说起？这是从何说起啊？
0: 来索拿他的官员乘声说道：
2: 我也不知，但是奉诏行事，请你不要让我为难。
0: 直到姚树被带到大理寺，方才知道他犯了强奸罪。他强奸的对象乃是澶州第一大美人郭娇娇。郭娇娇自诉说，他是男人，叫白富山，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姚树，便请姚树到他家喝酒。姚树见郭娇娇长得漂亮，便心存不轨，趁白富山入厕之机，将郭娇娇拉入怀中，又亲又摸。被如厕归来的白富山撞见，扇了姚树四五个耳光。姚树怀恨在心，指使一个山道咬定白富山是他的窝主，把白富山下了大狱。郭娇娇救夫心切，来求姚树，姚树请他喝酒，似醉非醉之时欲行不轨，他坚决不从，姚树又气又怒，差一点把他的乳头咬掉。赵匡胤闻听大怒，御笔一挥，将姚树处以斩刑。赵普、赵光义为了权力明争暗斗，赵光义的判官竟然逼得当朝宰相向他赔礼道歉。随着事态的发展，赵光义又登门向赵普致谢，第一个回合打了一个平手。第二个回合，赵光义彻底输了，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左官、他的幕僚、他的心腹因为强奸一个美女而丢了脑袋。你说赵光义这人丢得大不大？其实还不算大。一个月后，由于赵普的谏言，赵匡胤免去了赵光义的殿前都虞侯之职。是啊，一人身兼三职，宰相、京城的最高长官、保卫朝廷的殿前司的副统帅，这个人若是起了二心，那确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尽管他是自己的亲弟弟，特别是赵普反问赵匡胤的那句话，李世民也是太子李建成的亲弟弟呀。赵光义见哥哥对自己起了疑心，表面上老实了许多，还想方设法讨好赵普，暗地里却命人砸赵普的黑砖，到处散布谣言。赵普一人独相，权力给予皇帝相等，他的唐帖由宰相颁行的书面命令与诏令无二，甚至大于诏令。这话一传再传，传到赵匡胤耳中，他冷哼一声，将窦仪召入殿中，与之语曰：窦爱卿，你觉得赵普这个人怎么样？窦仪避席回道：启奏陛下，赵宰相对陛下一片忠心。

而且赵宰相对于大宋的稳定和发展有大功业。但是此人心胸狭窄，不配为相。哦，陛下以为孰可为相？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窦仪啊了一声说，陛下在说老臣吗？正是。窦仪将头摇了一摇说，老臣一是没有那个本事，二是冯元也没有那个风脉。赵匡胤说，什么风脉不风脉，赵普如果倒了，朕便拜卿为相。这话说得够直了，窦仪岂能不懂？他把头使劲摇了一摇说，陛下让臣父配享武成王庙，臣这一家已经感恩戴德，不敢负有他想。但老臣只想劝告陛下一句话，赵宰相虽说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他的存在是陛下之福，大宋之福啊。赵匡胤说，请爱卿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窦仪说，老臣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老臣近日健体欠恙，老臣告辞了。也不等赵匡胤恩准，拱了拱手走了。对于窦仪的话，赵匡胤不解，他也没有再问窦仪，此事便告了一个段落。赵匡胤和赵普相安无事。赵匡胤自武成王庙前偶遇鲁多逊，越发把私访当作一种了解社情民意和发现人才的重要途径，故而每隔十天半月便要微服私访一次。某一日，他又换上便服，独自来到位于相国寺东边的一座酒楼，见七个儒生正以公鸡为题咏诗饮酒。赵匡胤拱手说道，列位，在下也想凑一个热闹，如何呀？众儒生见他相貌不凡，欣然同意，但有一个条件，要他先吟诗一首作为入席礼。赵匡胤朗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当即吟道，鸡叫一声绝一绝，鸡叫两声绝两绝。众儒生掩口而笑，这种粗俗的句子也能成诗吗？赵匡胤明知他们在讥笑自己，也不计较，微微一笑，又吟了两句，三声唤出扶桑日，尽扫残星与小月。在笨拙粗俗的前两句的铺垫和映衬下，后两句奇峰突起。众儒生愣了片刻，突然一起立起，拍手说道，好诗好诗啊，吾等不及也，请高才上座。赵匡胤谦让了一番，方才落座，与众儒生一边饮酒一边吟诗作对。约有半个时辰，忽然问道，哎，汝等都是汴京人吧？众儒生异口同声地说，吾等都是汴京人。汝等既然都是汴京人，能不能说一说汴京城最近发生了哪些奇事怪事，亦或是不平之事？一儒生回道，怪事倒没有听说，但有一件事啊，就发生在天子脚下，既令人气愤又令人好笑啊。哦，说来听听。有一个叫赵元殷的儒生，就住在汴京城颐和坊，考了三次皆名落孙山，加之他又嗜酒，岳父一家人都看不起他，包括他的妻子。他岳父就住在他的隔壁，杨信将军的小舅子又住在他岳父的隔墙。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勾搭上了。后来他的妻子干脆搬到杨信的小舅子家去住，二人出双入对，俨然一对夫妻。他忍无可忍，闯到杨信小舅子家大闹了一场。杨信的小舅子将赵元殷告到了分巡检，说他家的传家宝玉观音丢了，怀疑是赵元殷偷的。这玉观音价值连城，有一个南唐商人给了他10000两银子，他都没有卖。分巡检一是想讨好杨信，二是杨信的小舅子又给他上了大供，于是带着一群如狼似虎的巡警搜查赵元殷的家，硬是把这个玉观音搜了出来。不容分说，将赵元殷押送开封府，开封府将赵元殷判了死刑。

0: 赵元因母亲欺上开封府，为而申冤，开封府置之不理，没奈何跑到宫门要告御状，来了八次皆被守宫人挡在门外。他竟异想天开，买了一面大鼓背到宫门，对守宫门人说，每一个县衙的门口啊，都置一面大鼓，老百姓若是有冤，把鼓一击，县太爷就会登堂审案。这皇宫门外也应该置一面大鼓，老百姓若是有冤屈啊，把鼓一敲，天子啊也像县太爷那样登上金銮殿审案，天下就不会有冤民了。他这一番话把守宫人笑得直不起腰，许久指着赵元英母亲说，你呀你呀，你真逗，知县咋能和天子比呀？怎么不能比呀？一个知县能管多少人呢？少的几千，多的也不过十几万。天子管多少人呢？管三四千万呢。哪一天不是闻鸡而起，一直忙到鼓打三更，哪有时间管尔等这些鸡毛蒜皮小事？赵元英母亲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说，您这话不对，老夫的儿子遭受了不白之冤，在你们眼里是鸡毛蒜皮之事，可在老夫的眼里是比天还要大的事啊。如果我元英儿被屈杀了，我就不打算活了，我若是一死，我那躺在病床上的老头子也活不了多久啊。虽说受冤的是一个人，可这一个人连着他的爹娘、他的儿女、他的老亲旧眷呐。说到这里嚎啕大哭起来。守宫人虽然同情他，但是要在宫门设一大鼓，这不是他们能够做主的事，好说歹说才将赵元英母亲劝走了。可那面鼓他非要留下不可，还反复叮嘱守宫人，我的这个想法你们可要转成天子啊，天子是少有的明君，他不会让一个土都快埋住脖子的老妇失望的。听那儒生讲了赵元英的冤情及其赵元英母亲如何逗笑之后，赵匡胤心中沉甸甸的。诸位，你们之中有认识赵元英母亲的吗？众儒生异口同声说，吾等全都认识啊。赵匡胤说，既然汝等认识赵元英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英母亲，让他明日亥时巳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赵匡胤说，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众儒生不信，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赵匡胤说，朕忙改口说，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英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另一个儒生说，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又一个儒生说，是啊，在皇宫门前治不治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英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红鼻子儒生说，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众儒生吞的一声笑了，说，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啊吟诗作对？红鼻子儒生说，你们别笑话我，我看呀，他就是当今天子。何以见得？他说了一个字，不知诸位留心没有啊？什么字啊？红鼻子儒生说，他曾说一个朕字，但是立马改口了，又称在下，敢称朕的人不是当今天子，那会是谁啊？众人咦了一声，面面相觑。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

0: 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企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应当更加紧密协作，持续携手前行。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到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00余名两岸同胞23号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特别专题大国来信。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连日来国际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6: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阿克斯顿·贝里，
7: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0: 美国梅利坚大学教师塔西纳·吉罗。
8: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6: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0: 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荣誉主席亚当·福斯特。
7: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0: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9: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0: 布鲁塞尔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分析师丹尼尔·巴拉什。
7: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0: 阿联酋迪拜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菲拉斯·阿尔纳伊布。
7: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锦书云中来，只读传深情。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2024年1月，来自艾奥瓦州马斯卡廷的学生作为5年50,000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交流访问，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分享访华之行的喜悦与收获，并收到了习主席的复信。2026年的夏天，又一批来自马斯卡廷等美国多地的学生来到中国，在交流学习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大国来信》。
10: 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带队老师阿德里安娜·托维告诉记者。
11: 1985年，习主席访问马斯卡廷时，我们社区的居民有幸接待了他，并与他结下深厚友谊。直到今天，马斯卡廷的人们都十分感激习主席没有忘记我们。
10: 2024年1月，来自马斯卡廷的20多名学生来到北京、上海等地交流访问，成为50,000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科尔洛斯。
12: 谢谢习爷爷，你让我们去了 jungle 很大也很漂亮。
10: 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西恩纳斯通金。
13: 去中国访问的行程一切都特别美好，虽然中国并不是我的家乡，但我感受到欢迎和友好，让我感觉中国已经像是我的第二故乡。
10: 2024年1月，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致信习主席。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198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会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2026年7月，杭州来自马斯卡廷以及西北大学等多所美国院校的学生来华交流研习。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14: My name is Giovanni Ocampo。
15: 我叫乔瓦尼·奥坎波，来自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我们学校曾多次受邀访问中国，我知道这一切都与习主席有关，

0: 我第一次来中国就很喜欢这里，所以这次我又来了，想看一看这次会为我的人生增添怎样的精彩。我觉得中国有很多高科技，我们看到了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些产品，它们非常独特，很现代。
1: 美国西北大学学生阿伦·布拉玛，
2: 我觉得最酷的是电池系统技术。我们参观时看到了电池技术的发展历程，从过去的电池到现在正在研发的新技术。我们还了解了城市的能源发展，看到这些未来规划真的非常酷。我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以及它的发展，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国家能实现如此快速的令人惊叹的发展。中国不仅有数不胜数的机遇，也有好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1: 美国西北大学学生亚历克斯·罗森茨·魏西，
3: 此行让我震撼的是，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动员能力如此之强，使全体人民能够齐心协力，把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我认为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创新发展，科技元素不断融入。
1: 来自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0: 我觉得此行最难忘的经历是参观了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这真的很有意义。我以前不知道杜立特行动的这段历史。
1: 1942年，美军杜立特航空队奇袭日本，返航途中，十余个机组因燃料不足等问题，在中国迫降或跳伞，中国军民成功营救64名美方人员。创造了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救援奇迹。美国西北大学学生阿伦·布拉玛，
2: 我觉得这段历史生动体现了美中两国曾经如何同舟共济。在那次行动中，中国人民为救助美国飞行员付出了巨大牺牲，这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的赤诚、慷慨与无私，也感受到我们之间合作的力量。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美中之间的友谊仍至关重要。
4: US relationship is always going to be super important。
1: 来自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0: 这次旅程中我经历了太多美好的事情，多到数不过来，每一天都有快乐不期而至。我真心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美国学生来到这里，也希望更多的中国学生去美国看看，了解彼此，建立友谊，这会为我们彼此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1: 来自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亚米莱特·蒙特斯，
5: 回到美国以后，中国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真的很感谢这次在这里了解到的一切。我明白了友谊是多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拥有这样一份情谊是多么美好。
1: 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带队老师阿德里安娜·托维，
6: 我认为这次活动带给学生们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能够亲眼看到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人民。当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共同回忆时，这就是学生们能够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徐兴威，
7: 最特别的是我处处都能感受到爱，每一次交谈，每一场活动，每一个微笑，都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
1: 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欢迎你们再来中国，也欢迎更多美国青少年朋友来华交流学习，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与中国青少年交心交友，互学互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携手贡献力量。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一诺，
8: 习主席说过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向芷萱，
9: 作为一名青年，我更愿意担任这中间的桥梁，拉近我们双方的距离。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国交处胡颖，
10: 在我们学校里有一片小树林，这里面的树木呢都是美国研习团的师生和我们的中国学生在交流期间种下的。我们种下这些树的寓意呢，是希望中美两

0: 齐聚泰山脚下，聚焦气候变化应对、粮食安全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议题，深入对话，凝聚共识，发布《推动植物科学高质量发展，共创人与自然可持续未来2026泰山联合倡议》。我们来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1: 来自中美植物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各自研究领域做交流分享，共举办150多场学术报告，设特邀报告、主旨报告、专题报告、青年报告、特色论坛以及强报交流等多元交流形式，内容涵盖基础理论、前沿技术、应用转化、人才培养、期刊建设等全链条，为中美植物科学开展务实对话搭建重要桥梁，也为持续深化高水平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李德珠：
2: 我们非常有必要用新的技术手段来进一步的理解这些植物，特别是一些面临灭绝危险的植物，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拯救过来。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次中美会议的形式，能够交流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全球科学家一起来采取行动，来拯救保护和最终能够利用这些植物。
1: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道格拉斯·索尔蒂斯：
3: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对此保持高度关注。粮食安全、作物改良以及气候变化给全球所有人带来的威胁，植物生物学也是理解这些问题的核心。生态系统韧性等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植物都是关键因素。
1: 大会以全球变化下的未来植物学为主题，签署中国植物学会和美国植物学会泰山战略协议，共同探寻植物科学研究新范式与技术发展新路径，携手推动中美两国乃至全球植物科学领域高质量发展。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崇康：
4: 这两个学会能够联合起来签订一个中国植物学会和美国植物学会的联合合作协议，以及我们这两个学会联合提出了未来植物科学发展的一个倡议，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意义非常重大。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将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取得的成果与有益经验。连日来，外国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际，单边主义对抗持续升级，各类冲突不断升温，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正是推动各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绝望深渊，重回拥有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共同体，真正回归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创始宗旨。文章强调，落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扎实，影响广泛，它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有力的支持，推动全球南方及更多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不仅精准回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普遍期盼，更在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为重振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南非周末首卫报近日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现行国际体系中最为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发展、粮食安全、全球市场准入等问题，始终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核心瓶颈，而该倡议对破除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理念，秉持行动导向，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这些数据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把发展承诺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务实项目，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近日也刊登报道称，全球发展倡议自2021年提出以来，因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报道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0: 支持该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倡议不仅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做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多国政要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考特尼·拉特雷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指出，全球发展倡议精准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它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更通过搭建实用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公共福祉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基普·克利尔贝特表示，该倡议倡导合作而非对抗，提倡共同繁荣而非恶性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希望。
1: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河北省曲周县苏小营村的田间一片忙碌。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寻找答案。来听总台记者刘丽颖、冯艳杰、刘向远的报道。
3: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酸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4: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3: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
5: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惊异。
3: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一加一加一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6: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3: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
5: 中国分享西用农业技术，小把手培训非洲学生，引进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期间再回中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细操解决农业问题。
3: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 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6: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3: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4: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 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9: 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绿营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16: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5: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17: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9: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15/5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15: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她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她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18: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15: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19: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15: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19: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然后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15: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20: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15: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21: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22: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15: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 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六成民众挺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9: 台媒公布党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六成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0: 比如说呢，有超过六成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新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9: 岛内呢还有超过五成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1: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了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啊、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啊、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啊，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 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9: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人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3: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

0: 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它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它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啊，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啊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吧，它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个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啊，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啊，也就将近1/4。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10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1: 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3: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出。涉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100亿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4: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到在9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呢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8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

0: 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它巩固它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它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2: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的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8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一直以来啊，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侧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 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3: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房屋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2: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熊森导弹、雄风2E导弹，到它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啊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3: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4: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而对于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10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他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3: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
10: 当环境。

0: 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吉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应当更加紧密协作，持续携手前行。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

0: 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到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00余名两岸同胞23号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共同参加月满精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3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3: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4: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3: 早上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5: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星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阙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6: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9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9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6: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3: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7: 我国长征10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
4: 商业航天发射朱雀3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3: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7: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3: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3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8: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3: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8: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以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1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8号甲、朱雀2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3号、古神星1号等快强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3: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4: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3: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1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9: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3: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 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0: 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1: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2: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她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1: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2: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3: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4: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3: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2: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5: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2: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5: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1: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2: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5: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2: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

0: 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1: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2: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3: 你人要是近距离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4: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鸯、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5: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6: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她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6: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7: 院子呢不大，
8: 像这个叫什么
7: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人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8: 嗯，这种小小的
7: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6: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7: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
2: 冬梅你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儿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6: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2: 90几年、
9: 哦、到90年代了。
2: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的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到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们，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6: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2: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6: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丽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丽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2: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买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6: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2: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

0: 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1: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她学了两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她基本没碰过。
0: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1: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0: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1: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0: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1: 她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们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1: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0: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然后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1: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2: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垂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3: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2: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3: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2: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3: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赴京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 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普通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好，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2: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3: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整头猪只有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好，都剔除干净完，有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如纸、色如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2: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4: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2: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 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吉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应当更加紧密协作，持续携手前行。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到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00余名两岸同胞23号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

0: 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和您说一说脾胃健康与养生。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将和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更年期我们吃点什么好。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为我们介绍了食物的五性，这五性呢分别是热寒温凉平。那么除了五性之外，我们还会经常听到食物的五味，这五味又是指哪五味？我们又应该如何利用好五味来进行养生保健呢？下面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对李志刚教授的专访。
2: 这个五味呢，是我们讲叫酸苦甘辛咸，
3: 对对对
2: 啊，这个酸苦甘辛咸这五味啊，都是对应，哎，这是对这个，它是主要是对五脏来进行养生的，
3: 嗯
2: 啊，就是我们说酸苦甘辛咸是养五脏的，
3: 嗯
2: 啊，或者说和五脏的关系比较密切，
3: 哦、
2: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酸啊，酸的这个食物啊，经常呢。入肝的啊，像一些山楂呀、橘子呀，这个醋啊，我们讲它有促进消化呀、保护肝脏的作用啊，它入肝的啊，入肝的。这个酸呢，它有些收敛的一些作用啊，像一些女性的啊，这个白带过多呀，啊，这个男性的这个像拉肚子呀、尿失禁呐、啊，可以用一些酸性的一些这个食物啊，酸性的食物。辛啊，我们讲这辛辣的啊，辛辣的，辛辣的呢是入肺的啊，入肺的。像一些葱姜蒜啊辣椒呀 啊这些东西呢就有通利肺气通顺血脉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就是这个心呢、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啊、像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肌肉酸痛啊头痛啊可以用一些啊比较辛辣的一些这个食物啊这个辅助治疗。苦呢我们讲苦是入心的啊入心的。比方说我有心火啊有心火。啊，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这个苦味的一些食品来清心泻火，像苦瓜呀，大头菜呀，啊，这个苦啊，这个有这个除烦啊、清心啊、利尿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口角溃疡啊，啊，这个口舌生疮啊，这个小便这个灼热呀，啊，排尿比较啊，这个熬夜之后呀，舌头肿胀啊，啊，这个都可以用一些比较苦的一些食物。苦的食物，
3: 像甜的东西是不是对人的脾胃会？
2: 哎，对啊，这脾胃呢是甘的啊，就是甘甜的，
3: 甘甜的
2: 啊，甘甜的呢是入脾的啊。通过的像一些山药呀啊、香蕉呀啊、大枣啊啊，我们经常用一些这个可以用健脾的啊，健脾的啊，补气呀、养血的这样的一些功效啊。就说比方说，经常说有女性呢啊，这个血虚，哎，血虚。啊，这都叫经常喜欢吃点大枣啊，所以这个就是肝啊是入脾的，咸是入肾的啊，所以这个通过这些五性啊，这个食物的五味来对应相应的五脏啊，相应的五脏。
3: 对，不知道广大听友听后哈、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那么当然通过这个食物的五性和五味哈、能够调节人的这个脾胃，这个作用还是蛮明显的哈。
0: 李志刚教授提示，脾胃养生应该注重以下几点：一、饮食要有节制；二、不要偏食偏好；第三，我们所吃的食物一定要干净清洁。饮食调养对脾胃的养生保健最为重要，而我们的一日三餐对于调养脾胃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将继续和您说说怎样吃好喝好调养脾胃。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脾与胃相表里，主运化水谷精微，输布全身，维持生命。脾胃为营血生化之源，故称为后天之本。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李志刚教授为您详解脾胃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收听。
3: 我们谈到这个如何来调养自己的脾胃，也和一日三餐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一天的每个什么时辰这个吃饭，那么吃多少，这是不是里头也有很大的学问啊，李大夫？
2: 是的，这个我们每天呢都是吃三餐的啊，吃三餐的啊，这个从古今中外啊，古今中外都是这种生活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它肯定是有它的我想就是你既然这么存在，它肯定有存在的道理啊，存在道理。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它是很科学的，很科学的。说为什么你一天吃一顿饭行不行啊？
3: 对，
2: 那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就一天吃五顿饭，那是孕妇、产妇，那是啊，那是特殊的一些情况。脾胃啊，有三怕，一怕生，二怕冷，三怕撑。什么叫生冷的东西啊？生冷的东西，我们说，比方说，有很多说。吃中药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患者是吃药，说我这个忌讳什么？我说你忌讳一般来讲就是啊，你养脾胃嘛，你吃药的时候都是脾胃首先啊，这个吸收药性的，所以这个呢一定注意的时候，可能一般情况下都是生冷的东西。什么叫生冷啊？大量的冰激凌啊，这个生啤酒，冷这个冰箱拿出来天热，这个就一顿猛喝这个啊这个冰啤酒啊，还有的就撑什么，就是吃的过多，
3: 过饱，
2: 吃的过饱啊，过饱。所以我们这个好多时候疾病也这样，叫三分治七分养啊，所以你还是在平常日常的对脾胃的养护啊，脾胃的养护，一日三餐的，就是也是对我们脾胃的一个养护。从总体来讲，一日三餐，我讲啊，就是大家可能也都比较了解，一日三餐的健康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叫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啊。现在呢，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这个
3: 倒过来了
2: 、说早晨啊，这个急急忙忙啊，起来晚嘛，现在都是夜生活比较丰富了啊，哎，所以早晨啊，这要上学了，要上班了，哎，起来了啊，着急忙慌洗涮一下就工作啊，去学习了，哎，所以这个早餐啊，可能就不吃早餐的习惯，还有的呢，可能是很对付的一个早餐啊，有的中午呢。带点盒饭呢，或者是这个外边对付一口啊，说中午就是简单的吃，哎，回到家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哎，大吃二喝，哎，大鱼大肉啊，这个过鸡啊，这个由于一天很劳累了，回到家里边呢也很放松，所以这可能就
3: 吃饱了就睡，
2: 哎，再吃饱了就睡，所以这很多这些啊，这个肥胖啊，这尤其腹型肥胖啊，它就是一个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个元凶啊，说肥胖是不是病，所以你这个。我想很多的一些疾病，它是个元凶啊，元凶，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这种保健啊，这个都是日积月累的啊，不是说我今天我这样了，明天那样了，可能啊，说我这还是一种生活良好的一种生活习惯，所以一日三餐呢，早晨要吃好，什么概念呢？早晨呢，这个我们讲这个它通过中医的这个子午流注这种时间来讲，说早晨呢，它属辰时，辰是什么当令呢？是胃经当令。啊，从我们中医经络来讲，是胃经当令，说是几点到几点呢？是早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是胃经当令。说这个胃正好是啊，这个它是值班的啊，胃在值班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胃呢足够的啊这个热量，足够热量呢，我想建议大家呢，就早晨呢可以吃点比较热一点的啊，有温热的这样的食品啊，保护一下胃气，因为你早上起来的嘛，我们经常说你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啊，说这个也有。啊，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清洁肠胃的作用啊，可排除毒素，所以你人体很多，你这一晚上这个休息之后，很多毒素，哎，我通过早上喝那一杯温开水啊，温的白开水，哎，它就
3: 也就是说间接对脾胃
2: 哎
3: 起到
2: 作
3: 用，
2: 但是我们这个早餐的时候也是又保护一下胃气，这个保护胃气呢，可能多吃一点啊，比方说热的像小米粥啊大米粥啊燕麦粥啊然后再配一些啊青菜呀、面包呀，或者是这个水果。啊，然后呢，你就是再急的上学上班，我想你一定要啊喝一杯热牛奶啊，喝一杯热牛奶或者热豆浆，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早晨吃好，保证你一上午的啊这个工作呀或者学习的一个能量。这个时间呢，一定是在早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啊，就我们讲这个是属于胃经这个当令。中午呢，我们说要吃好，因为中午要吃好，为什么？就是你中午啊 工作了一上午或者学习了一上午，下午呢还要工作和学习这一下午，所以中午这个时间呢，它是消耗能量啊，所以是承上启下的啊，这个一天消耗能量啊都在中午这顿饭上，所以中午这顿饭呢别糊弄啊，别糊弄，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呀，就是这个一定要吃好，但是吃好不等啊，吃饱不等于过饱啊，有的时候那我吃多吧，所以一个人吃饭饱也就七八分饱是最好了，不要说觉得我撑了啊，那个时候这脾胃的功能啊就要啊受限了，就我们说他怕生怕冷还怕的撑啊，怕撑，所以这个中午的时候可以用一点比较蛋白质啊这个高一点的热量比较好一点的这样一些食物，像一些瘦肉啊鱼啊这个刚才您说的像禽啊蛋啊啊或者是豆类啊这些东西啊，就是保证你的充分的一个营养啊，充分的营养。所以做午餐呢这个吃饭之前最好喝点汤啊，最好喝点汤，所以这个喝点汤，饭前喝口汤是养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观点。为什么？它就是养胃气啊，养胃气。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在中午一点钟之前把这个午餐吃了，因为一点钟开始啊，就是我们讲叫胃食了。胃食什么？是小肠经当令啊，小肠经值班。小肠是干嘛呢？小肠是泌别清浊的，就你把人体你饮食的这个五谷杂粮通过小肠来进行啊分解啊吸收的啊，所以这个一点钟之前把它吃完，所以这个是晚餐呢，就是这个一般在这个酉是肾经当令啊，肾经当令，所以这个要补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吧，这个在五点也是晚上的17点到啊19点也是晚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呢把这个晚饭吃了啊，晚饭吃了呢吃多吃少我建议是少吃。啊，少吃，所以这个呢，晚餐呢要吃少一点，啊，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啊，或者用一些这个配一点小菜啊，配点小菜啊，这样又有点营养啊，营养也还可以，人体呢又容易吸收的啊，不要吃大鱼大肉了，晚上这个吃的非常饱，吃的非常好，增加胃肠的负担啊，尤其是如果你吃的太晚，然后你吃的又多，这就影响你的睡眠了。我们经常讲叫胃不和则卧不安。你晚上吃太多了，你不吃饭他饿得慌睡不好觉，你吃多了也睡不好觉，吃得多之后造成你体内的热量的过度的啊这个堆积，你吃完饭了看看电视然后就睡觉了，所以这个堆积天长日久你这个肚子会起来，你就会引起高脂血症啊这个肥胖症啊，然后这些病这些问题都会是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个罪魁祸首啊，罪魁祸首。所以从一日三

0: 菜哟。
1: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中华养生。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啊，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一说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这个题目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不明白，我们怎么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呢？很多人啊经常爱感冒，有的人呢皮肤疾病总是爱复发，身上或者这儿或者那儿会起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痒痒的小点点儿。还有的人呢，吃的东西挺干净，也没有变质，但是却经常的发生腹泻、拉肚子。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啊，您就应该从您的家居环境来入手，查一查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那对于那些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朋友来说啊，预防感染和交叉感染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洗碗。很多人啊习惯用洗碗巾把洗净的碗筷擦干，那这恰恰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我们洗干净了碗之后，应该让它自动的去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消毒柜给它烘干消毒，而不要再用另外一块毛巾把它擦干。毛巾时间用的长了，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让碗筷啊自然的沥干水分就可以了。擦的话呢，就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再来说一说拖地。很多人很爱干净啊，那么客厅、卧室经常要打扫。但是呢，您在客厅、卧室打扫的时候，不要用同一个拖把来拖地。也就是说，您别把卫生间清洁之后再用这个拖把，同样一个拖把去拖客厅，那就等于您把卫生间的这个细菌给搬到客厅来了，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最好做到卫生间和客厅、卧室的拖把抹布专室专用。另外还有很多人，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换掉外衣外裤的这个习惯，他们习惯穿着外衣外裤，就是从外边回来的这身衣服啊，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的人就直接上了床了。那这样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听我这样说就明白了，这样就等于说把从户外带回来的病菌啊、细菌啊，直接又带到您家里的床上了，这不就等于您自己给细菌做了一次搬运工吗？再来说一说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叠被子。很多人习惯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确啊，这样房间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其实这个习惯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通常呢都把被子折叠成四折，被头和被角正好叠在一起。那如果您的脚上正好有脚气啊、真菌感染或者皮肤溃疡，病菌就会污染了您的被子的被头，下次再盖的时候，这个部位的病菌就有可能经过口腔、鼻子感染您的上呼吸道，引发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患。所以啊，我们就算是要叠被子的时候，可以把被子叠成三折，被头呢叠在里边，和被角不要交叉落在一起。当然有的专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叠被，把被子呢平铺在床上，再盖上一层床盖或者床罩，这样呢其实被子里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少的，朋友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做法。另外呢还有手接触，拿了扫帚、抹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洗过手之后再去拿别的物品，比如说拿水杯喝水呀、拿吃的东西等等。不然的话呢，细菌就会污染杯子。杯子呢，我们知道大家杯子的把手很少去清洗，杯壁呢可能清洗的也不是频率不是很高。即使我们洗干净手了，只要您用杯子喝水，那么再拿东西吃，那上一次没有洗净的这些细菌就很可能通过您的手，通过这个杯壁进入您的身体之内，这样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好了，我们告诉给了朋友怎么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那就有可能我们给

0: 细菌和我们健康的身体做了一个屏障，给自己做到最好的防护。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华养生的心愿，相信也应该是所有朋友们的心愿。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华养生的留言板呢，我们看到了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听众在听了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之后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说他得了颈椎病，能不能够根治，又用什么方法能够缓解颈椎病带来的一些症状。
1: 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采访了脊柱外科的江明礼医生，江医生为我们的听众做了解答。
2: 颈椎病比如说有骨质增生，韧带钙化了，这个是不能够恢复的，是吧？所以从病理上不能完全恢复到原来正常人那个状态。但是从临床症状上是可以缓解和消除的，另外可以使他这病停止发展，或者发展极缓慢，所以通过治疗他症状可以缓解甚至消除。另外也可以这个防止疾病继续发展，这是还可以达到的。所以我建议患颈椎病的病人不要放弃治疗，一定要坚持这个治疗，而且有的时候还要有耐心，因为颈椎病它是骨质改变呢，不是说是一个月半个月俩月有时就好的，有时需要治疗起码三四个月以上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要有耐心的。
1: 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5: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6: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7: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 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对，
9: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最近我们接到不少朋友发来的疑问，那就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吃点什么对身体比较好。其实呢，到了更年期啊，很多女性朋友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更年期综合征，比如说发热呀、汗出啊，甚至有的时候情绪也会不稳定。很多朋友呢就希望通过摄入一些含有雌激素的这样的食物来帮助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平衡。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正确？我们又应该如何通过饮食调补来帮助自己平稳地度过更年期呢？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妇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艳英大夫，请他来和您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饮食宜忌。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王艳英医生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饮食。 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呢，比较信奉这样一句话啊，药补不如食补。她认为这样做呢，可以减少药物对身体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0: 不选择吃药，选择我用日常的膳食去调节更年期的一些状态。那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因为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人啊，那么饭桌上就一日三餐恨不得从早到晚都要加上什么豆制品啊，觉得要去吃一些植物的这种雌激素啊之类的。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在饮食方面，日常调理方面。
8: 我们还是建议他食物还是要多样，以谷类为主。也不要说啊，更年期了我容易发胖了我少吃，其实蛋白质补充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每天还是要保证一个鸡蛋。但是这个时候呢，的确是因为这个阶段代谢率都开始下降了，如果你还是保持原来的那种饮食量，可能会容易肥，就是体重增加了
0: 是
8: 对。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在这方面，还是一个是饮食要，就是膳食平衡吧，作息搭配比较合理吧，然后还要补充钙，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
0: 那这个在骨质疏松这块，我们要不要专门的去吃一些什么样的补充的药物呢？
8: 我们现在比较常规使用的就是那种钙剂，还有维生素 D 三。因为维生素 D 三它是可以促进这种肠钙吸收的，它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的平衡，这是也是有明确的。然后如果已经发生了骨质疏松呢，建议它还是要补充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同时还要加上这种钙剂和维生素 D 三。
0: 也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膳食还是要多样化，别盯着一样使劲的吃，但是必要的一些补充的
8: 营养还是要有，
0: 营养像您说的蛋白质
8: 还是要有一定量的摄入
0: 必须要保证一定量的摄入，但是总量要控制一下，不能吃太多了哈。
8: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真的要管住嘴啊，就是迈开腿这一块，就是在我们的增加一些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8: 运动这方面，其实运动它是有很多好处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有些人呢就问说，现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
0: 骨质疏松啦，是吧？
8: 做些什么样的运动合适呢？其实就是瑜伽呀，健步走啊，太极拳呀，广场舞其实也挺好的，就是适合你自己的就行了。然后当然我们也有针对更年期女性，然后就是专门就是有它特殊的比较特殊的这种运动，比如说增肌减脂的这种运动我们有这样的操可以去，大家可以去练一练。的确随着年龄的增加骨质疏松的这种发生几率就比较高了。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运动呢，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平衡，增加肌肉的力量就可以预防骨折的发生。
0: 对，这个肌肉力量强了，它支撑的力量就强了。
8: 对，
0: 那像一些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这种健身，您认为更年期的女性可不可以去尝试一下呢？
8: 我觉得健身呢，它主要是你的身体力行，你能够适应这种强度就可以但不要太过于猛烈了，过于激烈那肯定就不太适合了。
0: 对，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无论不管是什么运动吧，咱们第一要务是安全，因为毕竟咱们的这个雌激素流失了，骨质疏松了，可能这个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如果说有一些不安全的这样的活动，或者说怎么说，量太大了，幅度太大了，如果造成骨折了，那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8: 对，是。
0: 最后您跟我们讲到了，就是更年期啊，要想度过这一段时间，要去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管理，就是等于说我自己先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然后呢我再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最后呢针对我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做一些调整。那这方面呢应该怎么样去做，对我们来说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
8: 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是从饮食，从运动，从情绪，还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方面呢，自己要去学会调理。如果这些症状还是不能够缓解，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们还是建议他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医生呢会给予他健康状况的评估。就会通过他的症状，通过他的化验检查，就是指导他。就是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一些疾病，及时的预防，及时的去治疗。然后还包括刚才说到更年期的健身运动指导结合他，我们建议他做什么样的运动还有这种营养的这种指导，还有更年期的用药指导，
0: 这样的话
8: 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
0: 帮助他来
11: 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段时期，
8: 而且预防老年疾病的发生。
11: 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疾病呢，它会有一个随诊定期复查，作为更年期的女性来说，我要不要也有自己这么一个定期复查，比如说半年我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8: 当然是这样的，我们每年还是建议她去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1: 每年
8: 每年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当然如果要是说她已经用上激素替代治疗了，那医生会给她一个就是建议，那就是间隔多长时间去进行复诊，去进行检查，医生都会跟他交代的。
11: 怎么着，也就是说自己脑子里这根弦要绷紧，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妇科疾病啊、乳腺啊，这些都做一下筛查。
8: 对，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11: 的。那今天其实非常感谢王艳英医生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更年期女性保健的一些话题啊。那我们希望下次有时间呢，您再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就女性的这个妇科的一些常见疾病，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做一些答疑解惑。
8: 可以，谢谢谢谢。就是我最后引用一下郎景和院士的话来说一下吧，也许衰老是不可通融的，但健康却是可以管理的，生活品质是可以控制的。最后呢，祝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关注更年期的健康，能受益于更年期管理的相关措施，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活得健康优雅。谢谢。
11: 好的，谢谢您。
1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在上一小节的中华养生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妇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艳英大夫，和大家说了更年期女性在如何做好健康管理方面以及饮食调护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接下来的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呢，继续为您请到了妇科专家魏亚军大夫，请他为您进一步的讲述一下更年期女性的健康防护，尤其是乳房如何做好保健。好，下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女性更年期健康以及乳腺疾病的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魏亚军教授，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魏亚军教授他从事临床教学科研40多年，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他曾经在国内外主讲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他的学术研究呢，还有临床诊断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对于肾病的研究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除此之外呢，魏教授他对于治疗妇科疾病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困扰女性的更年期疾病的表现是什么。
16: 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前两个月吧，来一个45岁的女性，进门就说，大夫，我最近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是在发脾气，自己的老公吵架，弄得家里人躲着我，瞅着孩子也不顺眼，同事之间呢，有的时候也觉着挺不高兴的，这样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月经也不太好了，有的时候又出汗。后来呢，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说的，你去换一下这个雌激素吧。这个病人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她老公都要跟她离婚了，造成了家庭很大的挺大的困惑。
1: 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又叫做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退的这个过渡时期啊，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呢，有潮热、汗出、烦躁、易怒、失眠、心悸，或者是忧郁、健忘等。那临床的表现来看呢，这个病属于中医学的绝经前后诸症的范畴。
16: 潮热汗出呢，不是一般的出汗，更年期的汗出，首先它是从后背，以后到脖子，以后到脸呢和头部出现，就 就像那个热浪似的，也不是有规律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呼下就热了，这个几分钟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潮热汗出这个症状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挺不舒服的，身上有的时候还出现红的一片一片的，没有疹子，皮肤是这个光滑的，没有这个隆起呀，也没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的症状，它是一个从西医角度考虑是一个血管收缩症状，所以呼下的就潮热汗出了。另外这种潮热就是热退了以后呢又有发冷的感觉，因为他的血管又舒张又收缩。我有的病人不理解，说这是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我怎么又这个潮热以后又发冷呢？也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这是更年期由于激素的功能引起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紊乱。因为更年期以后吧，这个肾气的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肝肾二脉呢它是这个循行于这个身体和乳房什么的，这个肾气的不足呢阴阳失调了，出现了潮热汗出。
1: 那刚才呢魏亚军教授啊从中医学的理论给我们阐述了女性更年期症状的病因机制。那么更年期的这种病啊主要发生在妇女绝经前后，肾气逐渐衰竭，冲任亏虚，精血不足，天癸渐绝，也就是说月经将断而致绝经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就由于体质还有精神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时不能适应这些生理变化，使得阴阳失去平衡，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脏腑功能紊乱的症候。那魏教授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前后都要加强锻炼，那么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体质，来使自己的机体适应外界或者是内在的一些变化，
16: 适当地锻炼锻炼，补补肾气啊。中医不是这个肾主骨吗？肾主腰吗？就平时吃点六味地黄丸呢。更主要是这一阶段，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像你的烦躁，自身去调节。另外，饮食也可以调节。其实更年期是一个自我精神调理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病。
17: 本该颐养天年的您，是否饱受困扰？生命中的第二青春该如何健康地度过？杏林女杰魏亚军从医四十余载，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临床经验全面，对中医妇科见解精深。魏亚军教授与您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16: 说更年期都是因为卵巢的萎缩哈，卵巢功能的降低，雌激素的不足。但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呢又有一个相互的关系，更年期妇女是雌激素不足的，但是更年期妇女在相应的对比情况下，它孕激素呢也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补充了大量的雌激素呢，它可以出现这个乳腺癌，还有出现的这个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甚至发生其他的病理变化。所以雌激素是不要随便去补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看你究竟缺了多少。那我还是提倡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我们用这样的情况去补。
1: 魏教授呢接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非常好的养生菜肴，黄精山药炖鸡。那么主料呢就是中药黄精和鸡，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
16: 我介绍一个黄精山药炖鸡。黄精是一味中药啊，山药呢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山药呢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黄精30克，山药150克，鸡块500克，调味品10量。制作的方法呢是把那个鸡块洗净切成块，同时放入盘中，加水10量， 隔水炖，这是炖的啊，把这个药先煮好了，完了把滋浇上，搁这里一起炖。黄精它是滋阴补肾，也补肝肾的，山药是健脾的，对于更年期的阴这个肾阴的不足啊，气阴的不足啊，还有这个脾虚的呀，脾虚可以消化不好啊，脾虚可以生湿生痰呐、啊，这样对更年期的很多症状都可以缓解。而且就这个药膳呢，就不单纯是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可以服，男性当然也可以服了，一般的女性也可以服，它也起到一个补肾呐、滋阴呐、等等健脾啊的作用。
0: 那黄精山药炖鸡这个药膳的具体做法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身体上也有

0: 这样那样的困扰的话，您是和魏教授所说的这些适应症，您不妨也试一试这道药膳。说过了药膳黄金山药炖鸡之后呢，我们又向魏亚军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女性的乳腺疾病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乳腺的一些疾病往往呢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呢有发展成乳腺癌的这样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魏教授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的女性如何做好乳腺方面的自我保护。
1: 更年期这个时间吧，通过卵巢功能的减退呢，它激素水平的这个不足，它影响这个雌激素的不足。从中医的这个经络走形来看呢，它是和肝胃有关系的啊，肝胃，因为这个肝脉它是摇乳房的。
0: 因为现在啊，乳腺癌的发病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呢，她自己本身患有乳腺增生，那么她就会很担心，我的乳腺增生时间长了会不会转变成乳腺癌呢？那在这儿呢，魏教授告诉我们，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其实是两种疾病。
1: 大家千万别误会，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啊，乳腺增生这个在女性 朋友当中得的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在临床上占28%，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这是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另外也要看着自己的机体情况，啊，鞋子所凑，其气必须。那么你自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强了，你这个外邪呀就不容易侵犯了，你自己情志好了， 也就不会变了，不要担心，不是所有的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就忧心忡忡的哈，我得乳腺增生了会不会癌变呢？相反的，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出问题还会出问题呢。这个乳腺增生一般它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疼痛，乳腺胀满疼痛，尤其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或月经前期， 它疼痛的比较重，但是从月经后期呢，逐渐的呢疼痛就减轻了。乳腺增生的病人完全自己可以去检查啊，去发现，除了那个看医生，检查自己有没有乳腺增生。一是看，看呢，首先是举起手啊，对面对镜子，这样你看自己的乳房啊是不是同源等大，另外再看他的皮肤，看他皮肤是不是光滑， 有的毛孔是不是增粗，是不是增粗，颜色变没变，一般的皮肤都是正常的颜色。如果他发现疾病了，有没有什么橘红色呀，或灰色或其他的颜色，在这个两手叉腰，从在镜子里边再好好照着自己，这是看。第二个是摸，摸呢就是用右手呢摸左乳房啊，顺时针的方法去摸。 另外，中央呢也不要忽略了。说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用左手看摸右手的乳房啊，再就是卧，卧就是躺平了，平卧。当你睡觉的时候，把平卧了，这样把右肩部抬高啊，把手呢放在右肩后，你这样用左手去摸自己的乳房啊，看有没有肿物。 摸可千万别掐啊，因为这乳房摸是这样平摸的啊，因为乳腺呢，它有一个这个平时也有一个调锁什么的哈，给你平摸看它有没有个所谓的疙瘩，有没有肿物。另外再换那个左手，那再把它抬高躺下以后，用右手的再摸左侧的乳房。方法就是挤，挤呢，因为这个乳腺增生 有很多变化嘛哈，挤就是说，你看看挤挤你的乳头，乳头有没有溢乳？平时溢乳呢是白颜色的，如果发现着有绿色的、黄色的，甚至有血性分泌物的话，那就应该特别警惕了。哇，就说明他已经有些个病理变化了。有这种情况呢，赶快去看医生。再重复一遍，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卧，一个是挤，四点 很重要啊，也很方便。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乳房，不管是哪个年龄段。自测方法，因为它方法简单，就非常容易。那么我们女性朋友嘛，可以一个月左右 没事自己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疙瘩呀，有没有增生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三个月呀半年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由情志引起来的哈、平时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是以疏肝啊健脾为主。我们临床上如果得了乳腺增生，那么吃小金丹呢、还有这个乳辟消啊，这些个在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按摩按摩乳房啊，按摩让使它经络疏通啊，这样呢就是中医不讲不通则痛，所以经络疏通了，把这淤结都散了，这也是个很好的。再就是还有一些个水果，苹果呀，还有这个百合呀、橘子啊，多吃一点清热的、远煎的，就是这个滋阴的这些东西。
0: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关爱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健康的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吉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应当更加紧密协作，持续携手前行。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到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00余名两岸同胞23号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

0: 的六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从古至今，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文字倾注自己送别亲友的情感。在古典诗歌中，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的丰富性，送别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是道尽故人离别情。以唐诗为例，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恋别，有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的壮别，也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阔别。虽然这些送别诗的表达风格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情感流露，就是与好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而李白的送友人正是其中的代表。李白一生都在为没有实现他的宏图大愿而遗憾，但他的诗却从来没有因此而辜负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他的一首著名的送别诗《送友人》。《送友人》，唐·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送友人这首诗写于何时，出自何地，送别的友人是谁，说法有很多种，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其实不管这首诗是作于公元738年还是747年，不管诗中的城郭是在南阳、南京还是宣城，也不管送别的友人是至交杜甫还是丛书李华，都和我们喜欢这首诗关系不大。因为一首好的诗歌，无论背景如何，它的意境和情感就足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这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送别诗，诗人与友人策马辞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城外，然而两人仍然并肩缓配，不愿分离。只见远处青翠的山峦横亘在外城的北面，波光粼粼的流水绕城东潺潺而过，青白相间，色彩明丽。横字勾勒青山的静姿，绕字描画白水的动态。接下来，诗人对朋友的漂泊生涯表示深度关切。诗中的孤蓬指无根的蓬草，比喻离人就要像蓬草那样随风飞转到万里之外去了。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漂浮，象征着友人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忍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夕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人留恋而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诗人内心的感觉究竟如何呢？诗人没有直说，只写了萧萧斑马鸣的动人场景。这一句是出自《诗经·车公·萧萧马鸣》，斑马是指离群的马，诗人和友人马上挥手告别，频频致意。那两匹马仿佛懂得诗人的心情，也不愿脱离同伴，临别时禁不住萧萧长鸣，似有无限深情。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看不清两位友人的目光和神情，听不到他们分别时的关照与祝福，我们看到的是有人在走出很远后还回头与诗人相互挥手告别，听到的是充满依依惜别之意的萧萧马鸣。李白就好像能够预知到后世人对此诗考据的难解，于是运用了孤蓬、浮云、落日、斑马这些描写景物的语汇， 构成了一幅形象的送别画卷，似乎故意舍弃了友人的具体描写。这一处理反而让离别的形象更为凝练，魅力反而加强了。至于被送的友人怎样，与作者关系如何，已经无关紧要了。《送友人》这首诗虽然情感至深，却没有悱恻之意。他将盛唐时期文人们志在四方、积极向上的心态和整个王朝的少年气象展露无遗。尽管离别让人伤感，但是大好河山，未来可期。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说到这个中国的茶师呢，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一些介绍。那么有些呢是间接的啊，因为在这些茶师里呢，记录了非常多的啊，自中国唐宋以来的啊，大量的一些茶室活动啊，包括当时人们的一种这个饮茶生活的啊各种情状，自然也涉及到啊一些这个饮茶的用具、煮茶、这个点茶的一些方法和饮茶生活相关的啊一些风俗习惯等等啊，都有大量内容的展示。另外一方面呢，有些茶师他本身的艺术性、文学性也非常的高，他不仅把当时的这些茶室活动呢，通过形象的语言啊，把它非常生动的描画了出来，同时呢，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呢，意境悠远，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艺术的欣赏性啊，也非常的高。那说到这个唐代的这些茶师呢，数量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呢，几乎所有唐代一些著名的诗人呢，都有所涉猎。比如说以前我们就介绍过李白的茶诗，他的一位这个出家的侄子啊，给他寄来的一款仙人掌茶。其实呢，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诗人呢，也都非常擅长啊写作这些茶诗。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白居易。可以说，在所有的唐人当中，白居易有关茶诗的这个写作的数量是最多的。白居易他到底写了多少首茶诗呢？结果发现呢，白居易这位老先生呢，前后竟然写了64首茶诗。我们要知道，在唐代呢，像白居易这样的身份呢，如果说有所谓职业的话，那他就是一个专职的官人啊，或者说官员。那么他在文化界的定位呢，当然是文人。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还没有以这个茶人啊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一个职业。他不像后来比如说日本的这个茶道，比如说千利休及日本茶道的大成，千利休他本人既不是文人也不做官啊，可能会做一些买卖，但是呢他有他的这个专职，他就是做比如说丰臣秀吉的这样的一个茶头，专门负责这些武士贵族的相关的一些茶室活动。而在中国唐代呢，有所谓的品茶人、爱茶人，包括像白居易啊所描绘到的别茶人，但是呢，茶人单独作为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当时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如果说真的有所谓这个茶人的话，那也是很多文人啊、官员呀、他们自己的一个兼职。所以说呢，白居易写了这么多首啊茶诗，并不是说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啊这个茶人，比如说他是一个鉴别的高手，鉴别能力强啊，比如说这个对茶质的好坏、对水质的优劣啊，包括他本人也是一个煮茶的高手。那实际上呢，在白居易的诗当中呢，并没有非常突出的啊描写这一块，只是啊借着饮茶这件事儿，来抒发自己的那样一种人生的情怀。其实呢，我们抛开白居易作为诗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看他呢，单纯从一个唐时的一个历史人物来讲呢，其实呢，白居易他本人呢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一般都认为呢，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半生啊，是一位这个非常积极的入世的啊，想大有作为的啊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啊，那么关心国家的这个命运和百姓的疾苦，是这样一位具有乐观进取精神的啊一位成功的诗人。恰恰因为有他这一方面的突出的表现呢，白居易在这个时期呢也获得了非常高的这个评价。而在白居易的这个后半生呢，正好呢和他的这个前半生有些相反，渐渐的开始这个消极厌世，和他的这个前半生相比呢，更为无视政治的这个走向，也就是说这个政治态度越来越不明确，越来越模糊。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心态本身就决定了他个人的
政治生活呢必然会陷于困境。哎，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从他的这个诗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确也流露出一种非常消极甚至颓废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因此呢也受到了后世包括当代的一些人的非常严厉的批判。我们的邻国啊，日本人呢是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的。当然这个日本人对白居易呢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日本的学术界呢，会将这个白居易的一生呢也分为两部分啊。当然他们不是用这个积极和消极这两个相对的词，而是用兼济和独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这两个词语的评判呢，倒是更符合中国传统文人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取向。白居易的这个前半生他忙于政治啊，天天这个疲于官场的这个应付，而他的后半生呢非常醉心于文学啊，大量的这些茶室活动，而且呢还沉迷于佛法。其实呢透过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呢，他在某些方面呢倒是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啊，非常的这个努力，这个精进，各种各样的考学，打拼职场。那么中年后呢，没劲儿了，开始回归家庭，实现自我，喝个茶呀，收藏一些字画呀、古玩呢。

0: 非常的贵重，但是呢，能够寄托他一种闲适情趣和个人爱好的物件。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哎，他不管是忙还是闲，最终呢，有茶相伴左右，不得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读这个白居易的这个诗啊，感觉白居易的一生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也和我们现代人的普普通通非常平凡的一生呢，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你看白居易的这些诗呢，他不像后来的比如说李贺呀包括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卢仝啊，他们的这些诗的意境都非常的奇绝用词也非常的这个怪癖，力求达到一种非常清冷孤绝的那样的一种审美的境界。我们看这个白居易的诗呢，正好和这样的一种精神追求呢是大异其趣的。白居易的诗呢充满了一种人间的温情，但是呢在这种温情里呢往往流露出这样的一位达人的对世事的洞察。那么在这个白居易众多的茶诗当中呢，有一首，也就是他最早的一首茶诗呢，叫《萧员外寄新蜀茶》。白居易在写这首茶诗的时候呢，他正好住在长安而且呢是一位谏官，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这个白居易呢因为他担当着谏官这样一个职责呢，所以呢人生的态度非常的进取，可以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可以说是频频的揭露当时所谓大唐帝国的阴暗的一面，难免这个肝火旺盛。幸好呢这个时候他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萧员外寄来了这个新蜀茶。那么萧员外究竟是谁？新蜀茶呢又让白居易心仪在哪儿？我们先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萧员外寄新蜀茶》。
1: 蜀茶寄到但惊心，渭水煎来始觉真。满瓯似乳堪持完，况是春深酒可人。

就像这首诗的诗题萧员外，这位萧员外到底是谁呢？那么按照这个白居易诗集校注的记载呢，萧员外姓名不详，具体是谁呢？哎，到了今天已经成为千古之谜。但可以肯定的是，萧员外一定是白居易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像唐代的时候没有像现在的这个快递啊，顺丰啊，一天就到。在当时呢，寄送一件东西呢是非常的困难啊，正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如果不是铁哥们儿，怎么能够那么不远千里的啊来为自己的朋友寄一款茶呢？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萧员外寄新蜀茶呢，是现存的啊这个白居易茶诗当中最早的一首，而且呢，寄来的啊是白居易最喜欢的这个蜀茶。当代的一些茶人呢，啊，由这首诗就推断呢，很有可能，哎，这位萧员外呢，是让这个白居易第一个啊喜欢上茶、爱喝茶的这么一位朋友。其实我们观察我们身边人，包括自己的生活呢，就会发现，比如说对某种啊事物的喜好，有时候呢是来自于自己天生的啊从小就有的一些兴趣爱好，还有的呢啊或者说大部分呢啊是由身边的人啊一些亲朋好友的影响，所以呢这就难怪啊有些当代的学者呢啊就会由此推断，萧员外对白居易本人的影响呢或许不同一般。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呢，哎，就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茶呢，他会拆成一些小包啊小包装，然后呢来分赠给身边的啊一些朋友啊或同事。说不准呢这种方式呢，哎，就会让身边的很多人呢渐渐的啊爱上饮茶。我们来看白居易这首诗的第一句，蜀茶寄到淡京心。

这感觉有点像现在很多朋友拆开快递时候的那种兴奋的感受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新”字啊，可以有两种解释。那么一个呢，就是新奇；第二个呢，自然是新鲜。所谓新奇呢，就是说这个白居易呢，他以前没怎么见过这个蜀茶。白居易这个时候呢，39岁，他这个中了进士，入官场以后整整10年，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领导干部没见过蜀茶，有点说不过去。更何况呢，这个诗题里啊已经说了，他寄来的是这个新蜀茶，所以说呢，这个萧员外寄来的这个蜀茶太鲜了，惊艳到了这个白居易。啊，唐代的这个蜀茶呢，当时的所有的这些饼茶呀、团茶呀，啊，包括一些散茶，其实都是绿茶。那么，想要保证这个茶的新鲜啊，同时还能不远千里的能够送到朋友啊白居易的这个手上呢，哎，那就必须能够做到两点。第一呢，是要送的及时。这个茶叶制好以后呢，啊，不能有丝毫的耽搁，直接寄往长安。第二呢，就是要送得快速，快递时呢，马不停蹄啊，日夜兼程。其实呢，在唐代，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那么白居易呢，他可能也不是第一次收到茶礼啊，像这种萧员外啊寄来如此新鲜的这个蜀茶呢，可能白居易还真是第一次见。所以呢，他的诗中啊用了一个京字啊。四川到长安的距离呢，当时的运输能力，我想这个白居易肯定是心知肚明。所以呢，即使自己不喝啊，他也应该知道这款茶一定是与众不同。比如说前些时候有人送我一饼这个老班章，号称纯料普洱茶。虽然本人呢不太爱喝这个生茶，但是呢，至少对时下的这些茶叶的行情呢，多多少少是了解那么一二啊，所以呢，也就知道这款茶的价格。所以有时候呢，迫于这种环境的影响啊，我们来看一款茶的时候呢，往往靠的啊是一种经验啊，一种理性所谓，而并非发自内心的哎那样一种最真情的流露。所以呢，精心这一个词，我们当代人呢很难再体会到了啊。第二句，渭水兼来始觉真，这是所有爱茶人的啊一个非常普遍的嗜好，就是既然喜欢茶，自然连带着也会喜爱水。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水质啊，能够把这款茶泡出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按照当时白居易的这样的一番心情呢，他一定是要找来这个好水，不能辜负萧员外的这一片苦心。没想到呢，这个茶汤入口以后竟然如此的好喝啊。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呢，才能够真正知道这款茶的珍贵之处。那么后两句呢，满瓯似乳堪持完啊，况是春深酒可人。所谓满瓯似乳堪持完这样的一种雅号，可以说是从唐代啊一直延续到宋元。其实呢，这所谓的似乳啊，并不是真正的奶茶那种乳白色的泡沫。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陆羽的《茶经》，所谓沫波恰恰是茶中的这个精华。所以呢，这似乳呢，在唐人的眼中呢，就是这碗茶汤当中的极品啊。所谓满瓯似乳堪持完啊，是一种非常欣赏的眼光啊，更是一种享受的状态。可以说从唐一直到这个宋元，我想每一位爱茶人呢，都会或多或少的体验过这种满瓯似乳堪持完的啊心境。所以说呢，和古人的这种心智相比呢，像很多茶呢要反复冲洗啊，茶汤当中的小泡沫的这些人呢，你说他能够体验到饮茶的乐趣吗？老陆说茶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0: 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开封府有一个判官叫姚树，是赵光义的幕僚加心腹，不知为了何事去求见赵普。事实赵普正在家中大宴宾客，管家将姚树让进客厅，连茶也不斟，转脸和一个年轻婢女说闲话。姚树很不高兴，喂了一声说：
8: 哎，我有事要见你家相爷，烦你前去通报一声。
1: 谚语说，相府丫鬟七品官，我是相府的管家，何止七品，应该是六品以上。你姚树也是六品，见了我趾高气扬，牛什么牛？莫说我们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就是闲着没事，我不给你通报，你能把我怎样？于是冷声笑道：
8: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俺家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呢，可我有事找他。
1: 管家说：
8: 俗话不俗，既来之则安之，宴席快要结束了，你就耐心的给我等着吧。
1: 姚树勃然大怒，甩袖而去，将出大门的时候撞上了赵普的儿子赵成宗，一再道歉挽留姚树非走不可。赵普闻讯赶来，亲自向他道歉，还当众扇了管家一个耳光，姚树这才勉强折了回来。赵普重整酒宴款待姚树，可姚树借口胸疼滴酒不沾。赵普问他找自己什么事，他也不说。一个小小的六品京官竟敢这样对待当朝宰相，分明是以下犯上，亲临相权。 姚树何以如此？不就因为他背后有个大靠山赵光义吗？赵普作为当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以要如此善待姚树？不只是善待，是有点低声下气了。赵普虽说经常挤兑赵光义，但那都是在暗中进行，只有一次为陈从信家的事公开叫板，但事过不久他便后悔了。再不济，赵光义是皇上的亲弟弟，而皇上并没有把弟弟抛弃之意，还是不和他闹翻为事。正因为赵普存了不和赵光义闹翻为事的心理，才如此善待姚树。但姚树不知高低，谱摆得有些大了，赵普越想越气，便把这事上奏给了赵匡胤。一个六品京官，在朝廷眼中比芝麻也大不了多少，竟敢如此亲临相权，赵匡胤就是再宠弟弟也不会放任到这种地步，立马把赵光义招来狠咳了一顿，且扳指一道，把姚树外放澶州的一个小县做知县，由六品官降为七品官。赵普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对赵匡胤说：陛下，姚树虽说对臣有些不敬，但臣的管家有错在先，您如果因此而贬他，您如果因此而贬姚树，那是在害臣呐。赵匡胤眉头微皱说：为什么？谚语说，宰相肚中行舟船，秦相范质有一句名言，人能鼻息三斗纯醋，方可为相。仅仅因为姚树对臣有些不敬，就将他外贬，国人岂不是要说臣心胸太小了吗？赵匡胤说：将姚树外贬不干你事。赵普说：此事由臣而起，怎说不干臣事，请陛下收回圣命。陛下如果实在不愿收回的话，有一个去处可以安置姚树。哦，什么去处啊？澶州判官出缺。赵匡胤默想一会儿说：那就依爱卿之见吧。赵普此举实乃沽名钓誉，但一般人看不出来，故而好评如潮。赵光义虽然也精，但就其智商和心智而言，都比赵普逊上一筹。莫说逊上一筹，就是逊上两筹，也不至于连赵普的这个小小的把戏都看不出来。他看出来了，但他不说，反而带上几个左官，包括姚树在内，前去相府致谢，被赵普留下，一直喝到半夜。请注意，此时的汴京由于商业的繁华，特别是饮食业的繁荣，夜禁已经取消，要不赵光义也不敢喝到半夜才走。姚树的智商和城府又比赵光义低了几个档次，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光义说，赵普不是个东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且是在沽名钓誉。赵光义把脸一沉说：人家是沽名钓誉，你也掉啊。姚树落了一个大没趣，悻悻地离开汴京，前去澶州上任。在澶州，他结识了一个马贩子，姓董名贵，字金德，是前枢密院直学士右监议大夫冯赞的内弟。姚树不只认识冯赞，二人还是此友呢。赵匡胤对冯赞非常的赏识，曾经对赵普感叹冯赞这个人当世之真奇士也。赵普为保相位，凡赵匡胤称赞的人，特别是那些有才的文人，赵普一概打压，譬如窦仪、李芳、薛居正、吕余庆等等，就连有才无德的陶谷和卢多逊他也没有放过。如今突然冒出来一个文人冯赞，而且赵匡胤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甚而超过了窦仪，把赵普的心吓得咯噔一下。但赵普毕竟是赵普，是一个做了近十年宰相的赵普，他不仅很快稳住了情绪，且有了应对之策。毕席拜而对曰：陛下看人真准，冯学士确实是旷世之才，但有点太年轻，后蜀刚刚平定，需要派遣大量的官员，若是能让冯学士前去
8: 知一重州，历练个一年半载的，宰相之家选也。
1: 赵匡胤使劲儿将头点了一点，说：“
8: 清言甚是。”
1: 于是冯赞被委任为兴州知州。半年后，兴州的判官刘泰悄悄地来到汴京，状告冯赞受贿枉法一事。赵匡胤传旨冯赞，让他入京对质。冯赞奉旨入京，行至潼关，被大理寺的官员截住，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5000两银子、500两黄金，把冯赞给弄愣了。他的行李虽说是仆人打理的，但他一一过目，何来这么多金银？但这些金子银子明明是从他的行李里搜出来的，叫他说明来源，他说不出来，其结果被赵匡胤免官流放，发配到了沙门海岛。刘岱因告发有功，接替了冯赞的知州。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董贵和姚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董贵便将冯赞被人栽赃的事告诉了姚树，而且他还怀疑冯赞的仆人被刘岱买通了，而刘岱的背后又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刘岱。姚树脱口说道：“
8: 你指的是赵普吧？”
1: 董贵将头点了点。姚树说：“
8: 你既然知道陷害你姐夫的人是赵普，为什么不去汴京告御状啊？”“
3: 哎，那御状能是好告的吗？况且我手中并没有掌握赵普刘岱一伙栽赃我姐夫的真凭实据。为你姐夫打理行李的那个仆人现在何处啊？”“
8: 哦，在兴州开了一个很大的妓院。”“
3: 你敢不敢断定你姐夫真的是被人栽了赃？”“
8: 敢呢。”“
3: 那你为什么敢这么肯定？”“
8: 因为我一直跟着我姐夫。”“
3: 你姐夫在兴州做官时你也是跟着吗？”“
8: 跟着。”“
3: 大理寺的官员搜查你姐夫行李的时候你也跟着吗？”“
8: 那没有。”“
3: 为什么？”“
8: 哦，我老娘病了，我在我姐夫回汴的前两天已经回了老家。”“
3: 既然你确信你姐夫是被人栽了赃，你就把这事写出来呈给皇上。”
1: 董贵又是一声长叹：“
8: 实话给你说吧，这状子啊我早就写出来了，我也曾揣着他去汴京住了十几天，花了不少钱才说通了两个太监和一个宫女，让他们代转，这一连转了三封皆石沉大海。”
1: 姚树嘿嘿一笑说道：“
3: 我给你修封书，你只要见到收书人，他一定会帮你将状子呈给皇上，说不定啊皇上还会亲自召见你呢。”
1: 董贵似信非信地说：“
8: 您说的这个人谁呀？这么厉害？”“
3: 翰林学士鲁多逊。”“
8: 这个人我听过，皇上特别宠他，他只要肯出面，我姐夫的冤屈一定能雪。”
1: 姚树十分肯定地说：“
3: 你放100条心，他会出面的。”
1: 于是董贵怀揣状子和姚树所求之书，踏上了去汴京的道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便是进了鬼门关。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将至汴京的时候，粟裕越来客栈，子时三刻突然有人敲门，他迷迷糊糊地将门打开，一条麻袋将他当头罩住，拖到荒郊抛入一口古井。姚树做梦也不会想到董贵会突然失踪，他独个坐在判官的宝座上，还在那里静候佳音呢。佳音没有厚道，后来了一道诏书，姚树道德败坏，不可为父母官，着大理寺索拿归案。姚树不肯就范，连声问道：“
8: 这是从何说起？这是从何说起啊？”
1: 来索拿他的官员乘声说道：“
3: 我也不知，但是奉诏行事，请你不要让我为难。”
1: 直到姚树被带到大理寺，方才知道他犯了强奸罪。他强奸的对象乃是澶州第一大美人郭娇娇。郭娇娇自诉说：“ 他是男人，叫白富山，一个偶。

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姚树，便请姚树到他家喝酒。姚树见郭娇娇长得漂亮，便心存不轨，趁白富山入厕之机将郭娇娇拉入怀中，又亲又摸。被如厕归来的白富山撞见，扇了姚树四五个耳光。姚树怀恨在心，指使一个山道咬定白富山是他的窝主，把白富山下了大狱。郭娇娇救夫心切，来求姚树，姚树请他喝酒，似醉非醉之时欲行不轨，他坚决不从。姚树又气又怒，差一点把他的乳头咬掉。赵匡胤闻听大怒，御笔一挥，将姚树处以斩刑。赵普、赵光义为了权力明争暗斗，赵光义的判官竟然逼得当朝宰相向他赔礼道歉。随着事态的发展，赵光义又登门向赵普致谢，第一个回合打了一个平手。第二个回合，赵光义彻底输了，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左官、他的幕僚、他的心腹因为强奸一个美女而丢了脑袋。你说赵光义这人丢得大不大？其实还不算大。一个月后，由于赵普的谏言，赵匡胤免去了赵光义的殿前都虞侯之职。是啊，一人身兼三职，宰相、京城的最高长官、保卫朝廷的殿前司的副统帅，这个人若是起了二心，那确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尽管他是自己的亲弟弟，特别是赵普反问赵匡胤的那句话，李世民也是太子李建成的亲弟弟啊。赵光义见哥哥对自己起了疑心，表面上老实了许多，还想方设法讨好赵普，暗地里却命人砸赵普的黑砖，到处散布谣言，赵普一人独相，权力给予皇帝相等，他的唐帖由宰相颁行的书面命令与诏令无二，甚至大于诏令。这话一传再传，传到赵匡胤耳中，他冷哼一声，将窦仪召入殿中，与之语曰：窦爱卿，你觉得赵普这个人怎么样？窦仪避席回道：启奏陛下，赵宰相对陛下一片忠心，而且赵宰相对于大宋的稳定和发展有大功业，但是此人心胸狭窄，不配为相。哦，陛下以为孰可为相？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窦仪啊了一声说：陛下在说老臣吗？正是。窦仪将头摇了一摇说：老臣一是没有那个本事，二是坟园也没有那个风脉。赵匡胤说：什么风脉不风脉，赵普如果倒了，朕便拜卿为相。这话说得够直了，窦仪岂能不懂？他把头使劲摇了一摇说：陛下让臣父配享武成王庙，臣这一家已经感恩戴德，不敢负有他想。但老臣只想劝告陛下一句话，赵宰相虽说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他的存在是陛下之福，大宋之福啊。赵匡胤说：请爱卿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窦仪说：啊，老臣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老臣近日健体欠恙，老臣告辞了。也不等赵匡胤恩准，拱了拱手走了。对于窦仪的话，赵匡胤不解，他也没有再问窦仪，此事便告了一个段落。赵匡胤和赵普相安无事。赵匡胤自武成王庙前偶遇鲁多逊，越发把私访当作一种了解社情民意和发现人才的重要途径，故而每隔十天半月便要微服私访一次。某一日，他又换上便服，独自来到位于相国寺东边的一座酒楼，见七个儒生正以公鸡为题咏诗饮酒。赵匡胤拱手说道：列位，在下也想凑一个热闹，如何呀？众儒生见他相貌不凡，欣然同意，但有一个条件，要他先吟诗一首作为入席礼。赵匡胤朗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当即吟道：
鸡叫一声，绝一绝；鸡叫两声，绝两绝。”众儒生掩口而笑，这种粗俗的句子也能成诗吗？赵匡胤明知他们在讥笑自己，也不计较，微微一笑，又吟了两句：“三声唤出扶桑日，尽扫残星与晓月。”在笨拙粗俗的前两句的铺垫和映衬下，后两句奇峰突起。众儒生愣了片刻，突然一起立起，拍手说道：“好诗，好诗啊！吾等不及也，请高才上座。”赵匡胤谦让了一番，方才落座，与众儒生一边饮酒，一边吟诗作对。约有半个时辰，忽然问道：“哎，汝等都是汴京人吧？”众儒生异口同声地说：“吾等都是汴京人。”“汝等既然都是汴京人，能不能说一说汴京城最近发生了哪些奇事、怪事，亦或是不平之事？”一儒生回道：“怪事倒没有听说，但有一件事啊，就发生在天子脚下，既令人气愤，又令人好笑啊。”“哦，说来听听。”有一个叫赵元殷的儒生，就住在汴京城颐和坊，考了三次皆名落孙山，加之他又嗜酒，岳父一家人都看不起他，包括他的妻子。他岳父就住在他的隔壁，杨信将军的小舅子又住在他岳父的隔墙。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勾搭上了。后来他的妻子干脆搬到杨信的小舅子家去住，二人出双入对，俨然一对夫妻。他忍无可忍，闯到杨信小舅子家大闹了一场。杨信的小舅子将赵元殷告到了分巡检，说他家的传家宝玉观音丢了，怀疑是赵元殷偷的。这玉观音价值连城，有一个南唐商人给了他10000两银子，他都没有卖。分巡检一是想讨好杨信，二是杨信的小舅子又给他上了大供，于是带着一群如狼似虎的巡警搜查赵元殷的家，硬是把这个玉观音搜了出来，不容分说，将赵元殷押送开封府。开封府将赵元殷判了死刑。赵元殷母亲七上开封府为儿申冤，开封府置之不理，没奈何跑到宫门要告御状，来了8次皆被守宫人挡在门外。他竟异想天开，买了一面大鼓背到宫门，对守宫门人说：“每个县衙的门口啊，都置一面大鼓，老百姓若是有冤，把鼓一击，县太爷就会登堂审案。这皇宫门外也应该置一面大鼓，老百姓若是有冤屈啊，把鼓一敲，天子啊也像县太爷那样登上金銮殿审案，天下就不会有冤民了。”他这一番话把守宫人笑得直不起腰，许久指着赵元殷母亲说：“你呀你呀，你真逗，知县咋能和天子比呀？”“怎么不能比呀？一个知县能管多少人呢？少的几千，多的也不过十几万。天子管多少人呢？管3-4千万呢。哪一天不是闻鸡而起，一直忙到鼓打三更，哪有时间管尔等这些鸡毛蒜皮小事？”赵元殷母亲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说：“您这话不对，老夫的儿子遭受了不白之冤，在你们眼里是鸡毛蒜皮之事，可在老父的眼里是比天还要大的事啊。如果我元殷儿被屈杀了，我就不打算活了。我若是一死，我那躺在病床上的老头子也活不了多久啊。虽说受冤的是一个人，可这一个人连着他的爹娘、他的儿女、他的老亲舅眷呐。”说到这里嚎啕大哭起来。守宫人虽然同情他，但是要在宫门设一大鼓，这不是他们能够做主的事，好说歹说才将赵元殷母亲劝走了。可那面鼓他非要留下不可，还反复叮嘱守宫人：“我的这个想法你们可要转成天子啊，天子是少有的明君，他不会让一个土都快埋住脖子的老妇
失望的。

0: 听那儒生讲了赵元英的冤情及其赵元英母亲如何斗笑之后，赵匡胤心中沉甸甸的。诸位，你们之中有认识赵元英母亲的吗？众儒生异口同声说，吾等全都认识。赵匡胤说，既然汝等认识赵元英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英母亲，让他明日亥时巳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赵匡胤说，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众儒生不信，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赵匡胤说，朕……忙改口说，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英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另一个儒生说，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又一个儒生说，是啊，在皇宫门前制不制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英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红鼻子儒生说，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众儒生吞的一声笑了，说，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啊吟诗作对。红鼻子儒生说，你们别笑话我，我看呀，他就是当今天子。何以见得？他说了一个字，不知诸位留心没有啊？什么字？红鼻子儒生说，他曾说一个朕字，但是立马改口了，又称在下，敢称朕的人不是当今天子，那会是谁啊？众人咦了一声，面面相觑。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吉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应当更加紧密协作，持续携手前行。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一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到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00余名两岸同胞23号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特别专题大国来信。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连日来国际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

0: 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2: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4: 热烈欢迎，
3: 欢迎
2: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5: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6: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阿克斯顿·贝里：
7: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5: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师塔西纳·吉罗：
8: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6: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5: 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荣誉主席亚当·福斯特：
7: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9: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5: 布鲁塞尔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分析师丹尼尔·巴拉什：
7: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5: 阿联酋迪拜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菲拉斯·阿尔纳伊布：
7: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锦书云中来，只读传深情。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2024年1月，来自爱奥瓦州马斯卡廷的学生作为5年5万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交流访问，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分享访华之行的喜悦与收获，并收到了习主席的复信。2026年的夏天，又一批来自马斯卡廷等美国多地的学生来到中国，在交流学习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大国来信》。
10: 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带队老师阿德里安娜·托维告诉记者，
11: 1985年，习主席访问马斯卡廷时，我们社区的居民有幸接待了他，并与他结下深厚友谊。直到今天，马斯卡廷的人们都十分感激习主席没有忘记我们。
10: 2024年1月，来自马斯卡廷的20多名学生来到北京、上海等地交流访问，成为5年5万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科尔洛斯，
12: 谢谢习爷爷，你让我们去了 jungle 很大也很漂亮。
10: 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西恩纳斯通金，
13: 去中国访问的行程一切都特别美好，虽然中国并不是我的家乡，但我感受到欢迎和友好，让我感觉中国已经像是我的第二故乡。
10: 2024年1月，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致信习主席。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198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会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2026年7月，杭州来自马斯卡廷以及西北大学等多所美国院校的学生来华交流研习。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14: My name is Giovanni Ocampo.
15: 我叫乔瓦尼·奥坎波，来自美国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我们学校曾多次受邀访问中国，我知道这一切都与习主席有关。我第一次来中国就很喜欢这里，所以这次我又来了，想看一看这次会为我的人生增添怎样的精彩。我觉得中国有很多高科技，我们看到了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些产品，它们非常独特，很现代。
10: 美国西北大学学生阿伦·布拉玛。
16: 我觉得最酷的是电池系统技术，我们参观时看到了电池技术的发展历程，从过去的电池到现在正在研发的新技术，我们还了解了城市的能源发展，看到这些未来规划真的非常酷。我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以及它的发展，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国家能实现如此快速的令人惊叹的发展。中国不仅有数不胜数的机遇，也有好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10: 美国西北大学学生亚历克斯·罗森茨·魏西。
17: 此行让我震撼的是，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动员能力如此之强，使全体人民能够齐心协力，把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我认为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创新发展，科技元素不断融入。
10: 来自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15: 我觉得此行最难忘的经历是参观了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这真的很有意义。我以前不知道杜立特行动的这段历史。
10: 1942年，美军杜立特航空队奇袭日本，返航途中，10余个机组因燃料不足等问题，在中国迫降或跳伞，中国军民成功营救64名美方人员。创造了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救援奇迹。美国西北大学学生阿伦·布拉玛。
18: I think that's a great representation.
16: 我觉得这段历史生动体现了美中两国曾经如何同舟共济。在那次行动中，中国人民为救助美国飞行员付出了巨大牺牲。这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的赤诚、慷慨与无私，也感受到我们之间合作的力量。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美中之间的友谊仍至关重要。
18: US relationship is always going to be super important.
10: 美国马斯卡

0: 场活动，每一个微笑，都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
1: 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欢迎你们再来中国，也欢迎更多美国青少年朋友来华交流学习，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与中国青少年交心交友，互学互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携手贡献力量。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一诺，
2: 习主席说过，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向芷萱，
3: 作为一名青年，我更愿意担任这中间的桥梁，拉近我们双方的距离。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国交处胡颖，
4: 在我们学校里有一片小树林，这里面的树木呢，都是美国研习团的师生和我们的中国学生在交流期间种下的。我们种下这些树的寓意呢，是希望中美两国青年的友谊能够像这些树木一样枝繁叶茂，永远长青。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22号，2026中美植物科学新视野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在山东泰安圆满落幕。活动由中美两国植物学会联合发起，760名顶尖专家学者齐聚泰山脚下，聚焦气候变化应对、粮食安全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议题，深入对话，凝聚共识，发布推动植物科学高质量发展、共创人与自然可持续未来2026泰山联合倡议。我们来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6: 来自中美植物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各自研究领域做交流分享，共举办150多场学术报告，设特邀报告、主旨报告、专题报告、青年报告、特色论坛以及强报交流等多元交流形式，内容涵盖基础理论、前沿技术、应用转化、人才培养、期刊建设等全链条，为中美植物科学开展务实对话搭建重要桥梁，也为持续深化高水平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李德珠，
7: 我们非常有必要用新的技术手段来进一步的理解这些植物，特别是一些面临灭绝危险的植物，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拯救过来。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次中美会议的形式，能够交流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全球科学家一起来采取行动，来拯救、保护和最终能够利用这些植物。
6: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道格拉斯·索尔蒂斯，
8: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对此保持高度关注。粮食安全、作物改良以及气候变化给全球所有人带来的威胁，植物生物学也是理解这些问题的核心。生态系统韧性等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植物都是关键因素。
6: 大会以全球变化下的未来植物学为主题，签署中国植物学会和美国植物学会泰山战略协议，共同探寻植物科学研究新范式与技术发展新路径，携手推动中美两国乃至全球植物科学领域高质量发展。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崇康，
9: 这两个学会能够联合起来签订一个中国植物学会和美国植物学会的联合合作协议，以及我们这两个学会联合提出了未来植物科学发展的一个倡议，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意义非常重大。
5: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河北省曲周县苏小营村的田间一片忙碌。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寻找答案。来听总台记者刘丽颖、冯燕杰、刘向远的报道。
10: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酸扎进土层采集样本，

0: 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1: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天津工作。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冯加表示，
2: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惊异。
0: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3: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冯加表示，
2: 中国分享西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错误，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期间，再回中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3: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2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检评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1: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6: 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绿营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17: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5: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18: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16: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15: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他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他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19: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15: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7: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嗯，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然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15: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7: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然后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15: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20: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15: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21: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22: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15: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60%民众停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16: 台媒公布党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5: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16: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23: 比如说呢，有超过60%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 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

0: 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新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岛内呢，还有超过50%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2: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了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的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啊、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啊、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啊，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1: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3: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一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啊，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啊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吧，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个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啊，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啊，也就将近1/4。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10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1: 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 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2: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0: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它巩固它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它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3: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 国民党马英九的8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4: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
1: 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一直以来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车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的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1: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3: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熊森导弹、雄风二E导弹，到他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啊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1: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2: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 他所有的经济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

0: 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啊。而对于很多经济它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十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它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日至23日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400余名两岸同胞23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3: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4: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3: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5: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4: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

0: 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0: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1: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2: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1: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3: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1: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3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4: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1: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4: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 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次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百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1: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5: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8: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9: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8: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9: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 276.2 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 56.8 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

0: 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梗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导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2: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0: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塘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3: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4: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5: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1: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堡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6: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 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

0: 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溪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1: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他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儿。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6: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7: 院子呢不大，
8: 像这个叫什么
7: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人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8: 嗯，这种小小的
7: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6: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7: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 冬梅你一定要养巴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巴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儿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巴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6: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7: 九几年，
2: 到90年代了。
7: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的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6: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他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他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他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7: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6: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7: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买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6: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7: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6: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7: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
2: 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6: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2: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6: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

0: 出一流作品，可他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他身边的人。刘冬梅说，他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他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他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1: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0: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儿，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0: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1: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然后每次进社区，努力地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0: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5: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

0: 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利肉宴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1: 肉宴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和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宴，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州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0: 福州同利肉宴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利肉宴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利肉宴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我制作肉宴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宴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宴，而且就将这一碗肉宴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宴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0: 小小的肉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宴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1: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赴京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徒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剁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宴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宴。在肉宴的制作中，宴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1: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整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宴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片片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0: 同利肉宴的宴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 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制而成。如今佟丽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九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佟丽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2: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0: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

0: 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日至23日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400余名两岸同胞23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和您说一说脾

0: 脾胃健康与养生。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将和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更年期我们吃点什么好。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为我们介绍了食物的五性，这五性呢分别是热寒温凉平。那么除了五性之外，我们还会经常听到食物的五味，这五味又是指哪五味？我们又应该如何利用好五味来进行养生保健呢？下面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对李志刚教授的专访。
2: 这个五味呢，是我们讲叫酸苦甘辛咸啊。这个酸苦甘辛咸这五味啊，都是对应，哎，这是对这个，它是主要是对五脏来进行养生的，
3: 嗯
2: 啊，就是我们说酸苦甘辛咸是养五脏的，
3: 嗯
2: 啊，或者说和五脏的关系比较密切。
3: 哦、
2: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酸啊，酸的这个食物啊，经常呢入肝的啊，像一些山楂呀、橘子呀，这个醋啊，我们讲它有促进消化呀、保护肝脏的作用。啊，它入肝的啊，入肝的，这个酸呢，它有些收敛的一些作用啊，像一些女性的啊，这个白带过多呀，啊，这个男性的这个像拉肚子呀，尿失禁呐、啊，可以用一些酸性的一些这个食物，那、啊、酸性的食物，辛啊，我们讲这辛辣的啊，辛辣的，辛辣的呢是入肺的啊，入肺的，像一些葱姜蒜呐、啊、辣椒呀。啊，这些东西就有通利肺气、通顺血脉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就是这个心呢、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像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肌肉酸痛啊，啊头痛啊，可以用一些啊比较辛辣的一些这个食物啊，这个辅助治疗。苦呢，我们讲苦是入心的啊，入心的。比方说，我有心火啊，有心火啊，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这个苦味的一些食品来清心泻火。像苦瓜呀，大头菜呀，啊，这个苦啊，这个有这个除烦啊、清心啊、利尿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口角溃疡啊，啊，这个口舌生疮啊，这个小便这个灼热呀，啊，排尿比较啊，这个熬夜之后呀，舌头肿胀啊，啊，这个都可以用一些比较苦的一些食物，苦的食物。
3: 那像甜的东西是不是对人的脾胃会？
2: 哎，对啊，这脾胃呢是肝的。啊，就是甘甜的，
3: 甘甜的
2: 啊，甘甜的呢，就是入脾的啊。通过的像一些山药呀，啊，香蕉呀，啊，大枣啊，啊，我们经常用一些这个可以用健脾的啊，健脾的啊，补气呀、养血的这样的一些功效啊。所以说，比方说，经常说有女性的啊，这个血虚，哎，血虚啊，都经常喜欢吃点大枣啊，所以这个就是甘啊是入脾的，咸是入肾的啊，所以这个通过。这些五性啊，这个食物的五味来对应相应的五脏啊，相应的五脏。
3: 对，不知道广大听友听后哈、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那么当然，通过这个食物的五性和五味哈、啊，能够调节人的这个脾胃，这个作用还是蛮明显的哈。
0: 李志刚教授提示，脾胃养生应该注重以下几点：一、饮食要有节制；二、不要偏食偏好；第三，我们所吃的食物一定要干净清洁。饮食调养对脾胃的养生保健最为重要，而我们的一日三餐对于调养脾胃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将继续和您说说怎样吃好喝好调养脾胃。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脾与胃相表里，主运化水谷精微，输布全身，维持生命。脾胃为营血生化之源，故称为后天之本。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李志刚教授为您详解脾胃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收听。
3: 我们谈到这个

0: 如何来调养自己的脾胃也和一日三餐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一天的每个什么时辰这个吃饭，那么吃多少，这是不是里头也有很大的学问啊，李大夫？
1: 是的，这个我们每天呢都是吃三餐的啊，吃三餐的啊，这个从古今中外啊，古今中外都是这种生活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它肯定是有它的我想就是你既然这么存在，它肯定有存在的道理啊，存在道理。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它是很科学的，很科学的。说为什么你一天吃一顿饭行不行啊？
0: 对，
1: 那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就一天吃五顿饭，那是孕妇、产妇，那是啊，那是特殊的一
0: 特
1: 些
0: 殊情况。
1: 情况。脾胃啊，有三怕，一怕生，二怕冷，三怕撑。什么叫生冷的东西啊？生冷的东西，我们说，比方说，有很多说，吃中药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患者是说啊，说我这个忌讳什么？我说你忌讳一般来讲就是啊，你养脾胃嘛，你吃药的时候都是脾胃首先啊这个吸收药性的，所以这个呢一定注意的时候，可能一般情况下都是生冷的东西。什么叫生冷啊？大量的冰激凌啊，这个生啤酒，冷这个冰箱拿出来天热，这一顿猛喝这个啊这个冰啤酒啊，还有的就称什么，就是吃的过多
0: 过
1: 啊，
0: 饱，
1: 吃的过饱啊，过饱。所以我们这个好多时候疾病也这样，叫三分治七分养啊，所以你还是在平常日常的对脾胃的养护啊，脾胃的养护，一日三餐的，就是也是对我们脾胃的一个养护。从总体来讲，一日三餐，我想啊，就是大家可能也都比较了解，一日三餐的健康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叫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啊，现在呢，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这个
0: 倒过来了，
1: 倒过来了，说早上啊，这个急急忙忙啊，起来晚嘛，现在都是夜生活比较丰富了啊，哎，所以早上啊，这要上学了，要上班了，哎，起来了啊，着急忙慌洗涮一下，就工作呀，去学习了，哎，所以这个早餐啊，可能就不吃早餐的习惯，还有的呢，可能是很对付的这个早餐。啊，有的中午呢，带点盒饭呢，或者是这个外边对付一口啊，说中午就是简单的吃，哎，回到家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哎，大吃二喝，哎，大鱼大肉啊，这个过激啊，这个由于一天很劳累了，回到家里边呢也很放松，所以这可能就
0: 吃饱了
1: 就
0: 睡，
1: 哎，再吃饱了就睡，所以这很多的些啊，这个肥胖啊，这尤其腹型肥胖啊，它就是一个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个元凶啊，说肥胖是不是病？所以你这个我想很多的一些疾病，它是个元凶啊，元凶，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这种保健啊，这个都是日积月累的啊，不是说我今天我这样了，明天那样了，可能啊，说我这个还是一种生活良好的一种生活习惯。所以一日三餐呢，早晨要吃好，什么概念呢？早晨呢，这个我们讲这个它通过中医的这个子午流注这种时间来讲，说早晨呢，它属辰时。辰是什么当令呢？是胃经当令啊。从我们中医经络来讲，是胃经当令。说是几点到几点呢？是早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是胃经当令。说这个胃正好是啊，这个它是值班的啊，胃在值班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胃呢足够的啊这个热量。足够热量呢，我想建议大家呢，就早晨呢可以吃点比较热一点的啊，有温热的这样的食品啊，保护一下胃气。因为你早上起来的嘛，我们经常说你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啊，说这个也有啊，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清洁肠胃的作用啊，可排除毒素。所以你人体很多，你这一晚上这个休息之后，很多毒素，哎，我通过早上喝那一杯温开水啊，温的白开水，哎，它就
0: 也就是说间接对脾胃
1: 哎
0: 起到
1: 有
0: 作
1: 用。但是我们这个早餐的时候也是又保护一下胃气，这个保护胃气呢，可能多吃一点啊，比方说热的，像小米粥啊大米粥啊燕麦粥啊，然后再配一些啊青菜呀、面包呀，或者是这个水果啊，然后呢，你就是再急的上学上班，我想你一定要啊喝一杯热牛奶啊，喝一杯热牛奶或者热豆浆，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早晨吃好，保证你一上午的啊，这个工作呀或者学习的一个能量，这个时间呢一定是在早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啊，这个我们讲这个是属于胃经这个当令。中午呢，我们说要吃好，因为中午要吃好，为什么？就是你中午啊工作了一上午或者学习了一上午，下午呢还要工作和学习这一下午，所以中午这个时间呢，它是消耗能量啊，所以是承上启下的啊，这个一天消耗能量啊都在中午这顿饭上。所以中午这顿饭呢别糊弄啊，别糊弄，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呀，就是这个一定要吃好。但是吃饱 不等于过饱啊。有的时候那我吃多吧，所以一个人吃饭饱也就七八分饱是最好了，不要说觉得我撑了啊，那个时候这脾胃的功能啊就要啊受限了，就我们说他怕生怕冷还怕的撑啊，怕撑。所以这个中午的时候可以用一点比较蛋白质啊啊这个高一点的热量比较好一点的这样一些食物，像一些瘦肉啊鱼啊这个刚才您说的像禽啊蛋呢 啊或者是豆类啊这些东西啊，就是保证你的充分的一个营养啊，充分的营养。所以做午餐呢这个吃饭之前最好喝点汤啊，最好喝点汤。所以这个喝点汤，饭前喝口汤是养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观点。为什么？它就是养胃气啊，养胃气。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在中午一点钟之前把这个午餐吃了，因为一点钟开始啊，就是我们叫胃食了。胃食什么？是小肠经当令啊，小肠经值班。小肠是干嘛呢？小肠是泌别清浊的，就你把人体你饮食的这个五谷杂粮通过小肠来进行啊分解啊吸收的啊，所以这个一点钟之前把它吃完，所以这个是晚餐呢，就是这个一般在这个酉时肾经当令啊，肾经当令，所以这个要补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吧？这个在五点，也是晚上的十七点到啊十九点，也是晚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呢，把这个晚饭吃了啊，晚饭吃了呢，吃多吃少，我建议是少吃。啊，少吃。所以这个呢，晚餐呢要吃少一点啊，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啊，或者用一些这个配一点小菜啊，配点小菜啊，这样又有点营养啊，营养还可以，人体呢又容易吸收的啊，不要吃大鱼大肉了，晚上这个吃的非常饱，吃的非常好，增加胃肠的负担啊。尤其是如果你吃的太晚，然后你吃的又多，这就影响你的睡眠了。我们经常讲叫胃不和则卧不安。你晚上吃太多了，你不吃饭他饿得慌睡不好觉，你吃多了也睡不好觉，吃得多之后造成你体内的热量的过度的啊这个堆积，你吃完饭了看看电视然后就睡觉了，所以这个堆积天长日久，你这个肚子会起来，你就会引起高脂血症啊，这个肥胖症啊，然后这些病这些问题都会是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个罪魁祸首啊，罪魁祸首。所以从一日三餐上建议大家呢啊，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少吃。
2: 关于脾胃的养护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说一些穴位等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可以通过自我治疗的方法呢，来帮助自己来调节身体上的一些小的不适。这个内容呢，我们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请李志刚教授为您讲述。好，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我是尤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中华养生。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啊，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一说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这个题目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不明白，我们怎么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呢？很多人啊经常爱感冒，有的人呢皮肤疾病总是爱复发，身上或者这儿或者那儿会起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痒痒的小点点儿。还有的人呢，吃的东西挺干净，也没有变质，但是却经常的发生腹泻、拉肚子。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啊，您就应该从您的家居环境来入手查一查，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那对于那些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朋友来说啊，预防感染和交叉感染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洗碗。很多人啊习惯用洗碗巾把洗净的碗筷擦干，那这恰恰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我们洗干净了碗之后，应该让它自动的去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消毒柜给它烘干消毒，而不要再用另外一块毛巾把它擦干。 毛巾时间用的长。

0: 感染，所以呢，最好做到卫生间和客厅、卧室的拖把抹布专室专用。另外还有很多人，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换掉外衣外裤的这个习惯，他们习惯穿着外衣外裤，就是从外边回来的这身衣服啊，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的人就直接上了床了。那这样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听我这样说就明白了，这样就等于说把从户外带回来的病菌啊、细菌啊，直接又带到您家里的床上了，这不就等于您自己给细菌做了一次搬运工吗？再来说一说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叠被子。很多人习惯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确啊，这样房间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其实这个习惯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通常呢都把被子折叠成四折，被头和被角正好叠在一起。那如果您的脚上正好有脚气啊、真菌感染或者皮肤溃疡，病菌就会污染了您的被子的被头，下次再盖的时候，这个部位的病菌就有可能经过口腔、鼻子感染您的上呼吸道，引发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患。所以啊，我们就算是要叠被子的时候，可以把被子叠成三折，被头呢叠在里边，和被角不要交叉落在一起。当然有的专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叠被，把被子呢平铺在床上，再盖上一层床盖或者床罩，这样呢其实被子里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少的，朋友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做法。另外呢，还有手接触，拿了扫帚、抹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洗过手之后再去拿别的物品，比如说拿水杯喝水呀、拿吃的东西等等，不然的话呢，细菌就会污染杯子。杯子呢，我们知道大家杯子的把手很少去清洗，杯壁呢可能清洗的也不是频率不是很高。即使我们洗干净手了，只要您用杯子喝水，那么再拿东西吃，那上一次没有洗净的这些细菌就很可能通过您的手，通过这个杯壁进入您的身体之内，这样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好了，我们告诉给了朋友怎么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那就有可能我们给细菌和我们健康的身体做了一个屏障，给自己做到最好的防护。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华养生的心愿，相信也应该是所有朋友们的心愿。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华养生的留言板呢，我们看到了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听众在听了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之后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说他得了颈椎病，能不能够根治，又用什么方法能够缓解颈椎病带来的一些症状。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采访了脊柱外科的江明礼医生，江医生为我们的听众做了解答。
1: 颈椎病比如说有骨质增生、韧带钙化了，这个是不能够恢复的，是吧？所以从病理上不能完全恢复到原来正常人那个状态。但是从临床症状上是可以缓解和消除的，另外可以使他这病停止发展或者发展极缓慢，所以通过治疗他症状可以缓解甚至消除。另外也可以这个防止疾病继续发展，这是还可以达到的。所以我建议患颈椎病的病人不要放弃治疗，一定要坚持这个治疗，而且有的时候还要有耐心，因为颈椎病它是骨质改变呢，不是说是一个月、半个月、俩月有时就好的，有时需要治疗起码三四个月以上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要有耐心的。
0: 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

0: 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3: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6: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最近我们接到不少朋友发来的疑问，那就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吃点什么对身体比较好。其实呢，到了更年期啊，很多女性朋友呢会又出现各种各样的更年期综合征，比如说发热呀、汗出啊，甚至有的时候情绪也会不稳定。很多朋友呢就希望通过摄入一些含有雌激素的这样的食物来帮助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平衡。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正确？我们又应该如何通过饮食调补来帮助自己平稳地度过更年期呢？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妇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艳英大夫，请他来和您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饮食宜忌。
1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8: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王艳英医生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饮食。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呢，比较信奉这样一句话啊，药补不如食补。她认为这样做呢，可以减少药物对身体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不选择吃药，选择我用日常的膳食去调节更年期的一些状态。那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因为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人啊，那么饭桌上就一日三餐恨不得从早到晚都要加上什么豆制品啊，觉得要去吃一些植物的这种雌激素啊之类的。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在饮食方面，日常调理方面。
12: 我们还是建议他食物还是要多样，以谷类为主。也不要说啊、更年期了我容易发胖了我少吃，其实蛋白质补充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每天还是要保证一个鸡蛋。但是这个时候呢，的确是因为这个阶段代谢率都开始下降了，如果你还是保持原来的那种饮食量，可能会容易肥，就是体重增加了
8: 是、
12: 对，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在这方面还是一个是饮食要就是膳食平衡吧，作息搭配比较合理吧，然后还要补充钙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
8: 那这个在骨质疏松这块我们要不要专门的去吃一些什么样的补充的药物呢？
12: 我们现在比较常规使用的就是那种钙剂还有维生素 D3、因为维生素 D3 它是可以促进这种肠钙吸收的，它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的平衡，这是也是有明确的。然后如果已经发生了骨质疏松呢，建议它还是要补充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同时还要加上这种钙剂和维生素 D3。
8: 也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膳食还是要多样化，别盯着一样使劲的吃，但是必要的一些补充的
12: 营养还是要有，
8: 营养像您说的蛋白质、
12: 还是要有一定量的摄入、
8: 必须要保证一定量的摄入、但是总量要控制一下，不能吃太多了哈。
12: 对对对、
8: 所以我们真的要管住嘴啊，就是迈开腿这一块，就是在我们的增加一些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2: 运动这方面，其实运动它是有很多好处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有些人呢就问说，现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
8: 骨质疏松啊，是吧？
12: 做些什么样的运动合适呢？其实就是瑜伽呀，健步走啊，太极拳呀，广场舞其实也挺好的，就是适合你自己的就行了。然后当然我们也有针对更年期女性，然后就是专门就是有它特殊的比较特殊的这种运动，比如说增肌减脂的这种运动我们有这样的操可以去，大家可以去练一练。的确随着年龄的增加骨质疏松的这种发生几率就比较高了。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运动呢，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平衡，增加肌肉的力量 就可以预防骨折的发生。
8: 对，这个肌肉力量强了，它支撑的力量就强了。
12: 对，
8: 那像一些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这种健身，您认为更年期的女性可不可以去尝试一下呢？
12: 我觉得健身呢，它主要是你的身体力行，你能够适应这种强度就可以啊，但不要太过于猛烈了，过于激烈那肯定就不太适合了。
8: 对，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无论不管是什么运动吧，咱们第一要务是安全，因为毕竟咱们的这个雌激素流失了，骨质疏松了，可能这个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如果说有一些不安全的这样的活动，或者说怎么说，量太大了，幅度太大了，如果造成骨折了，那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2: 对，是。
8: 最后您跟我们讲到了，就是更年期啊，要想度过这一段时间，要去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管理，就是等于说我自己先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然后呢，我再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最后呢，针对我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做一些调整。那这方面呢，应该怎么样去做？对我们来说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
12: 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是从饮食从运动从情绪还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方面呢，自己要去学会调理。如果这些症状还是不能够缓解，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们还是建议他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医生呢会给予他健康状况的评估。就会通过他的症状，通过他的化验检查，就是知道他就是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一些疾病，及时的预防，及时的去治疗，然后还包括刚才说到更年期的健身运动指导，结合他，我们建议他做什么样的运动，还有这种营养的这种指导，还有更年期的用药指导，
8: 这样的话，
12: 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
8: 帮助他来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段时期，
12: 而且预防老年疾病的发生。
8: 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疾病呢，它会有一个随诊定期复查，作为更年期的女性来说，我要不要也有自己这么一个定期复查，比如说半年我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12: 当然是这样的，我们每年还是建议她去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每年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当然如果要是说他已经用上激素替代治疗了，那医生会给他一个就是建议，那就是间隔多长时间去进行复诊，去进行检查，医生都会跟他交代的。
8: 怎么着，也就是说自己脑子里这根弦要绷紧，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妇科疾病啊、乳腺啊，这些都做一下筛查。
12: 对，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8: 的。那今天其实非常感谢王艳英医生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更年期女性保健的一些话题啊。那我们希望下次有时间呢，您再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就女性的这个妇科的一些常见疾病，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做一些答疑解惑。
12: 可以，谢谢谢谢。就是我最后引用一下郎景和院士的话来说一下吧，也许衰老是不可通融的，但健康却是可以管理的，生活品质是可以控制的。最后呢，祝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关注更年期的健康，能受益于更年期管理的相关措施，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活得健康优雅。谢谢。
8: 好的，谢谢您。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8: 在上一小节的中华养生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妇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艳英大夫，和大家说了更年期女性在如何做好健康管理方面以及饮食调护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接下来的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呢，继续为您请到了妇科专家魏亚军大夫，请他为您进一步的讲述一下更年期女性的健康防护，尤其是乳房如何做好保健。好，下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8: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女性更年期健康以及乳腺疾病的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魏亚军教授，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 魏亚军教授，他从事临床教学科研40多年，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他曾经在国内外主讲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他的学术研究呢，还有临床诊断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对于肾病的研究，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除此之外呢，魏教授他对于治疗妇科疾病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困扰女性的更年期疾病的表现是什么。
14: 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前两个月吧，来一个45岁的女性，进门就说，大夫，我最近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是在发脾气，自己的老公吵架，弄得家里人躲着我，瞅着孩子也不顺眼，同事之间呢，有的时候也觉着挺不高兴的，这样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月经也不太好了，有的时候又出汗。后来呢，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说的，你去换一下这个雌激素吧。这个病人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她老公都要跟她离婚了，造成的家庭很大的挺大的困惑。
8: 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又叫做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退的这个过渡时期啊，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呢，有潮热、汗出、烦躁、易怒、失眠、心悸，或者是忧郁、健忘等。那临床的表现来看呢，这个病属于中医学的绝经前后诸症的范畴。
14: 潮热汗出呢，不是一般的出汗，更年期的汗出，首先它是从后背，以后到脖子，以后到脸呢和头部出现，就像那个热浪似的，也不是有规律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呼下就热了，这个几分钟，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潮热汗出这个症状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挺不舒服的，身上有的时候还出现红的一片一片的，没有疹子，皮肤是这个光滑的，没有这个隆起呀，也没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的症状，它是一个从西医角度考虑是一个血管收缩症状，所以呼下的就潮热汗出了。另外这种潮热就是热退了以后呢，又有发冷的感觉，因为它的血管又舒张又收缩。我有的病人不理解，说这是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我怎么又这个潮热以后又发冷呢？我也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这是更年期由于激素的功能引起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紊乱。因为更年期以后吧，这个肾气的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肝肾二脉呢，它是这个循行于这个身体和乳房什么的，这个肾气的不足呢，阴阳失调了，出现了潮热汗出。
8: 那刚才呢，魏亚军教授啊，从中医学的理论给我们阐述了女性更年期症状的病因机制。那么更年期的这种病啊，主要发生在妇女绝经前后，肾气逐渐衰竭，冲任亏虚，经血不足，天癸渐绝，也就是说月经将断，而致绝经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就由于体质还有精神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时不能适应这些生理变化，使得阴阳失去平衡，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脏腑功能紊乱的症候。那魏教授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前后都要加强锻炼，那么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体质，来使自己的机体适应外界或者是内在的一些变化。
14: 适当地锻炼锻炼，补补肾气啊。中医不是这个肾主骨吗？肾主腰吗？就平时吃点六味地黄丸呢。更主要是这一阶段，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先你的烦躁自身去调节。另外，饮食也可以调节。其实更年期是一个自我精神调理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病。
8: 本该颐养天年的您，是否饱受困扰？生命中的第二青春该如何健康地度过？杏林女杰魏亚军从医40余载，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临床经验全面，对中医妇科见解精深。魏雅君教授与您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14: 一般说更年期都是因为卵巢的萎缩哈，卵巢功能的降低，雌激素的不足。但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呢又有一个相互的关系，更年期妇女是雌激素不足的，但是更年期妇女在相应的对比情况下，她孕激素呢也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补充了大量的雌激素呢，它可以出现这个乳腺癌，还有出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甚至发生其他的病理变化。所以雌激素是不要随便去补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看你究竟缺了多少。那我还是提倡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我们用这样的情况去补。
8: 魏教授呢，接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非常好的养生菜肴，黄精山药炖鸡。那么主料呢就是中药黄精和鸡，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
14: 我介绍一个黄精山药炖鸡。黄精是一味中药啊，山药呢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山药呢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黄精30克，山药150克，鸡块500克，调味品10量。制作的方法呢是把那个鸡块洗净啊，切成块，同时放入盘中，加水10量，隔水炖，这是炖的啊。把这个药先煮好了，完了把汁浇上，搁这里一起炖。黄精它是滋阴补肾，也补肝肾的，山药是健脾的，对于更年期的阴这个肾阴的不足啊，气阴的不足啊，还有这个脾虚的呀，脾虚可以消化不好啊，脾虚可以生湿生痰呐、啊，这样对更年期的很多症状都可以缓解。而且就这个药膳呢，就不单纯是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可以服，男性当然也可以服了，一般的女性也可以服，它也起到一个补肾呐、滋阴呐等等健脾啊的作用。
8: 那黄精山药炖鸡这个药膳的具体做法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身体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扰的话，您适合魏教授所说的这些适应症，您不妨也试一试这道药膳。说过了药膳黄精山药炖鸡之后呢，我们又向魏雅君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女性的乳腺疾病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乳腺的一些疾病往往呢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呢有发展成乳腺癌的这样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魏教授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的女性如何做好乳腺方面的自我保护。
14: 更年期这个时间吧，通过卵巢功能的减退呢，它激素水平的这个不足，它影响这个雌激素的不足。从中医的这个经络走形来看呢，它是和肝胃有关系的啊，肝胃，因为这个肝脉它是摇乳房的。
8: 因为现在啊，乳腺癌的发病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呢，她自己本身患有乳腺增生，那么她就会很担心，我的乳腺增生时间长了会不会转变成乳腺癌呢？那在这儿呢，魏教授告诉我们，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其实是两种疾病。
14: 大家千万别误会，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啊，乳腺增生这个在女性朋友当中得的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在临床上占28%。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这是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另外也要看着自己的机体情况啊，鞋子所凑，其器必须。那么你自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强了，你这个外邪呀就不容易侵犯了，你自己情志好了，也就不会变了。不要担心，不是所有的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就忧心忡忡的哈，我得乳腺增生了会不会癌变呢？相反的，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出问题还会出问题呢。 这个乳腺增生一般它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疼痛，乳腺胀满疼痛，尤其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或月经前期它疼痛的比较重，但是从月经后期呢逐渐的呢疼痛就减轻了。乳腺增生的病人完全自己可以去检查啊，去发现，除了那个看医生检查自己有没有乳腺增生，医师看看呢，首先是举起手啊，对，面对镜子，这样你看自己的乳房啊是不是同源等大，另外再看他的皮肤，看他皮肤是不是光滑，有的毛孔是不是增粗，是不是增粗，颜色变没变，一般的皮肤都是正常的颜色，如果他发现疾病了有没有什么橘红色呀或灰色或其他的颜色，在这个两手叉腰从在镜子里边再好好照着自己，这是看。第二个是摸，摸呢就是用右手呢摸左乳房啊，顺时针的方法去摸啊。另外中央呢也不要忽略了，说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用左手看摸右手的乳房啊。再就是卧，卧就是躺平了，平卧，当你睡觉的时候把平卧了，这样把右肩部抬高啊，把手呢放在右肩后，你这样用左手去摸自己的乳房啊，看有没有肿物，摸可千万别掐啊，因为这乳房摸是这样平摸的啊，因为乳腺呢它有一个这个平时也有一个条索什么的哈，所以你平摸看它有没有个所谓的疙瘩，有没有肿物，另外再换那个左手呢再把它抬高躺下以后，用右手呢再摸左侧的乳房，方法就是挤挤呢，因为这个乳腺增生有很多变化嘛哈，挤就是说你看看挤挤你的乳头，乳头有没有溢乳，平时溢乳呢是一白颜色的，如果发现着有绿色的黄色的甚至有血性分泌物的话，那就应该特别警惕了，
15: 哇，
14: 就说明它已经有一些个病理变化了，有这种情况呢赶快去看医生。再重复一遍，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握，一个是挤，四点很重要啊，也很方便。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乳房，不管是哪个年龄段。自测方法，因为它方法简单，就非常容易。那么我们女性朋友们可以一个月左右，没事自己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疙瘩呀，有没有增生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三个月呀半年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由情志引起来的啊，平时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是以疏肝啊健脾为主，我们临床上如果得了乳腺增生，那么吃小金丹呢还有这个乳辟消啊，这些个在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按摩按摩乳房啊，按摩让使它经络疏通啊，这样呢就是中医不讲不通则痛，所以经络疏通了把这淤血都散了，这也是个很好的。再就是还有一些个水果苹果呀还有这个百合呀橘子啊，多吃一点清热的远煎的，就是这个滋阴的这些东西。
8: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关爱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健康的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8: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9: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一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日至23日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400余名两岸同胞23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从古至今，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文字倾注自己送别亲友的情感。在古典诗歌中，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的丰富性，送别诗

0: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是道尽故人离别情。以唐诗为例，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恋别，有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的壮别，也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阔别。虽然这些送别诗的表达风格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情感流露，就是与好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而李白的送友人正是其中的代表。李白一生都在为没有实现他的宏图大愿而遗憾，但他的诗却从来没有因此而辜负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他的一首著名的送别诗《送友人》。《送友人》，唐·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送友人这首诗写于何时，出自何地，送别的友人是谁，说法有很多种，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其实不管这首诗是作于公元738年还是747年，不管诗中的城郭是在南阳、南京还是宣城，也不管送别的友人是至交杜甫还是丛书李华，都和我们喜欢这首诗关系不大。因为一首好的诗歌，无论背景如何，它的意境和情感就足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这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送别诗，诗人与友人策马辞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城外，然而两人仍然并肩缓配，不愿分离。只见远处青翠的山峦横亘在外城的北面，波光粼粼的流水绕城东潺潺而过，青柏相间，色彩明丽。横字勾勒青山的静姿，绕字描画白水的动态。接下来诗人对朋友的漂泊生涯表示深度关切，诗中的孤蓬指无根的蓬草，比喻离人就要像蓬草那样随风飞转到万里之外去了。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漂浮，象征着友人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忍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夕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人留恋而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诗人内心的感觉究竟如何呢？诗人没有直说，只写了萧萧斑马鸣的动人场景。这一句是出自《诗经·车公·萧萧马鸣》，斑马是指离群的马。诗人和友人马上挥手告别，频频致意。那两匹马仿佛懂得诗人的心情，也不愿脱离同伴，临别时禁不住萧萧长鸣，似有无限深情。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看不清两位友人的目光和神情，听不到他们分别时的关照与祝福。我们看到的是友人在走出很远后还回头与诗人相互挥手告别，听到的是充满依依惜别之意的萧萧马鸣。李白就好像能够预知到后世人对此诗考据的难解，于是运用了孤蓬、浮云、落日、斑马这些描写景物的语汇，构成了一幅形象的送别画卷，似乎故意舍弃了友人的具体描写。这一处理反而让离别的形象更为凝练，魅力反而加强了。至于背诵的友人怎样，与作者关系如何，已经无关紧要了。《送友人》这首诗虽然情感至深，却没有悱恻之意，它将盛唐时期文人们志在四方、积极向上的心态和整个王朝的少年气象展露无遗。尽管离别让人伤感，但是大好河山未来可期。 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说到这个中国的茶师呢，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一些介绍。那么有些呢是间接的啊，因为在这些茶师里呢，记录了非常多的啊，自中国唐宋以来的啊，大量的一些茶室活动啊，包括当时人们的一种这个饮茶生活的啊各种情状，自然也涉及到啊一些这个饮茶的用具、煮茶、这个点茶的一些方法和饮茶生活相关的啊一些风俗习惯等等啊，都有大量内容的展示。另外一方面呢，有些茶师他本身的艺术性、文学性也非常的高，他不仅把当时的这些茶室活动呢，通过形象的语言啊，把它非常生动的描画了出来，同时呢，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呢，意境悠远，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艺术的欣赏性啊，也非常的高。那说到这个唐代的这些茶师呢，数量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呢，几乎所有唐代一些著名的诗人呢，都有所涉猎。比如说，以前我们就介绍过李白的茶诗，他的一位这个出家的侄子啊，给他寄来的一款仙人掌茶。其实呢，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诗人呢，也都非常擅长啊写作这些茶诗。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白居易，可以说在所有的唐人当中，白居易有关茶诗的这个写作的数量是最多的。白居易他到底写了多少首茶诗呢？结果发现呢，白居易这位老先生呢，前后竟然写了64首茶诗。我们要知道，在唐代呢，像白居易这样的身份呢，如果说有所谓职业的话，那他就是一个专职的官人啊，或者说官员。那么他在文化界的定位呢，当然是文人。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还没有以这个茶人啊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一个职业，它不像后来，比如说日本的这个茶道，比如说千利休及日本茶道的大成，千利休他本人既不是文人，也不做官啊，可能会做一些买卖，但是呢，他有他的这个专职，他就是做，比如说丰臣秀吉的这样的一个茶头，专门负责这些武士贵族的相关的一些茶室活动。而在中国唐代呢，有所谓的品茶人、爱茶人，包括像白居易啊所描绘到的别茶人，但是呢，茶人单独作为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当时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如果说真的有所谓这个茶人的话，那也是很多文人啊、官员呀、他们自己的一个兼职。所以说呢，白居易写了这么多首啊茶诗，并不是说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啊这个茶人，比如说他是一个鉴别的高手，鉴别能力强啊，比如说这个对茶质的好坏，对水质的优劣啊，包括他本人也是一个煮茶的高手。那实际上呢，在白居易的诗当中呢，并没有非常突出的啊描写这一块，只是啊借着饮茶这件事儿，来抒发自己的那样一种人生的情怀。其实呢，我们抛开白居易作为诗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看他呢，单纯从一个唐时的一个历史人物来讲呢，其实呢，白居易他本人呢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一般都认为呢，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半生啊，是一位这个非常积极的入世的啊，想大有作为的啊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啊，那么关心国家的这个命运和百姓的疾苦，是这样一位具有乐观进取精神的啊一位成功的诗人。恰恰因为有他这一方面的突出的表现呢，白居易在这个时期呢也获得了非常高的啊这个评价。而在白居易的这个后半生呢，正好呢和他的这个前半生有些相反，渐渐的开始这个消极厌世，和他的这个前半生相比呢，更为无视政治的这个走向，也就是说这个政治态度越来越不明确，越来越模糊。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心态本身就决定了他个人的
政治生活呢必然会陷于困境。哎，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从他的这个诗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确也流露出一种非常消极甚至颓废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因此呢也受到了后世包括当代的一些人的非常严厉的批判。我们的邻国啊，日本人呢是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的。当然这个日本人对白居易呢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日本的学术界呢会将这个白居易的一生呢也分为两部分啊，当然他们不是用这个积极和消极这两个相对的词，而是用兼济和独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这两个词语的评判呢倒是更符合中国传统文人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取向。白居易的这个前半生他忙于政治啊，天天这个疲于官场的这个应付，而他的后半生呢非常醉心于文学啊，大量的这些茶室活动，而且呢还沉迷于佛法。其实呢透过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呢，他在某些方面呢倒是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啊，非常的这个努力，这个精进，各种各样的考学，打拼职场。那么中年后呢没劲儿了，开始回归家庭，实现自我，喝个茶呀，收藏一些字画呀，古玩呢，都把这个前半生因为各种打拼啊，各种适应，各种努力而不得不压抑的啊很多自我的一些兴趣爱好呢渐渐的给他发掘了出来。也包括自己没有来得及啊去实现的啊一些小心思啊小想法。比如说很多人这个退休或者说接近退休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有一些变化，鼓的一些小玩意儿啊，收藏一些倒不是说非常的贵重，但是呢能够寄托他一种闲适情趣和个人爱好的物件。所以说呢很多人呢他不管是忙还是闲，最终呢有茶相伴左右，不得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读这个白居易的这个诗啊，感觉白居易的一生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也和我们现代人的普普通通啊非常平凡的一生呢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你看白居易的这些诗呢，他不像后来的比如说李贺呀包括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卢仝啊，他们的这些诗的意境都非常的奇绝用词也非常的这个怪癖，力求达到一种非常清冷孤绝的那样的一种审美的境界。我们看这个白居易的诗呢正好和这样的一种精神追求呢是大异其趣的。白居易的诗呢充满了一种人间的温情，但是呢在这种温情里呢往往流露出这样的一位达人的对世事的洞察。那么在这个白居易众多的茶诗当中呢有一首，也就是他最早的一首茶诗呢叫《萧员外寄新蜀茶》。白居易在写这首茶诗的时候呢他正好住在长安而且呢是一位谏官，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这个白居易呢因为他担当着谏官这样一个职责呢，所以呢人生的态度非常的进取，可以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可以说是频频的揭露当时所谓大唐帝国的阴暗的一面，难免这个肝火旺盛。幸好呢这个时候他的

就像这首诗的诗题萧员外，这位萧员外到底是谁呢？那么按照这个白居易诗集校注的记载呢，萧员外姓名不详，具体是谁呢？哎，到了今天已经成为千古之谜。但可以肯定的是，萧员外一定是白居易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像唐代的时候，没有像现在的这个快递啊、顺丰啊，一天就到。在当时呢，寄送一件东西呢是非常的困难啊。正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如果不是铁哥们儿，怎么能够那么不远千里的啊来为自己的朋友寄一款茶呢？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萧员外寄新蜀茶呢，是现存的啊这个白居易茶诗当中最早的一首，而且呢，寄来的啊是白居易最喜欢的这个蜀茶。当代的一些茶人呢，啊由这首诗就推断呢，很有可能，哎这位萧员外呢是让这个白居易第一个喜欢上茶、爱喝茶的这么一位朋友。其实我们观察我们身边人，包括自己的生活呢，就会发现，比如说对某种啊事物的喜好，有时候呢是来自于自己天生的啊从小就有的一些兴趣爱好，还有的呢或者说大部分呢啊是由身边的人啊一些亲朋好友的影响。所以呢，这就难怪啊有些当代的学者呢啊就会由此推断，萧员外对白居易本人的影响呢或许不同一般。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呢，哎，就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茶呢，他会拆成一些小包啊小包装，然后呢来分赠给身边的啊一些朋友啊或同事。说不准呢这种方式呢，哎，就会让身边的很多人呢渐渐的啊爱上饮茶。我们来看白居易这首诗的第一句，蜀茶寄到但惊心。哎，这感觉有点像现在很多朋友拆开快递时候的那种兴奋的感受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心字啊可以有两种解释，那么一个呢就是新奇，第二个呢自然是新鲜。所谓新奇呢，就是说这个白居易呢他以前没怎么见过这个蜀茶。白居易这个时候呢39岁，他这个中了进士入官场以后整整10年，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领导干部没见过蜀茶，有点说不过去。更何况呢这个诗题里啊已经说了他寄来的是这个新蜀茶，所以说呢这个萧员外寄来的这个蜀茶太鲜了，惊艳到了这个白居易啊。唐代的这个蜀茶呢，当时的所有的这些饼茶呀、团茶呀啊，包括一些散茶，其实都是绿茶。那么想要保证这个茶的新鲜啊，同时还能不远千里的能够送到朋友啊白居易的这个手上呢，哎，那就必须能够做到两点。第一呢是要送的及时，这个茶叶制好以后呢啊不能有丝毫的耽搁，直接寄往长安。第二呢就是要送的快速，快递时呢马不停蹄啊，日夜兼程。其实呢在唐代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那么白居易呢，他可能也不是第一次收到茶礼啊，像这种萧员外啊寄来如此新鲜的这个蜀茶呢，可能白居易还真是第一次见。所以呢他在诗中啊用了一个惊字啊。四川到长安的距离呢，当时的运输能力，我想这个白居易肯定是心知肚明，所以呢即使自己不喝啊，他也应该知道这款茶一定是与众不同。比如说前些时候有人送我一饼这个老班章，号称纯料普洱茶，虽然本人呢不太爱喝这个生茶，但是呢至少对时下的这些茶叶的行情呢多多少少是了解那么一二啊，所以呢也就知道这款茶的价格。所以有时候呢

0: 迫于这种环境的影响啊，我们来看一款茶的时候呢，往往靠的啊是一种经验啊，一种理性所谓，而并非发自内心的哎那样一种最真情的流露。所以呢，精心这一个词，我们当代人呢很难再体会到了啊。第二句，渭水兼来始觉真，这是所有爱茶人的啊一个非常普遍的嗜好，就是既然喜欢茶，自然连带着也会喜爱水，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水质啊能够把这款茶泡出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按照当时白居易的这样的一番心情呢，他一定是要找来这个好水，不能辜负萧员外的这一片苦心。没想到呢，这个茶汤入口以后竟然如此的好喝啊！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呢，才能够真正知道这款茶的珍贵之处。那么后两句呢，满瓯似乳堪持完啊，况是春深酒可人。所谓满瓯似乳堪持完这样的一种雅号，可以说是从唐代啊一直延续到宋元。其实呢，这所谓的似乳啊，并不是真正的奶茶那种乳白色的泡沫。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陆羽的《茶经》，所谓墨波恰恰是茶中的这个精华。所以呢，这似乳呢，在唐人的眼中呢，就是这碗茶汤当中的极品啊。所谓满瓯似乳堪持完啊，是一种非常欣赏的眼光啊，更是一种享受的状态。可以说从唐一直到这个宋元，我想每一位爱茶人呢都会或多或少的体验过这种满瓯似乳堪持完的啊心境。所以说呢，和古人的这种心智相比呢，像很多茶呢要反复冲洗啊，茶汤当中的小泡沫的这些人呢，你说他能够体验到饮茶的乐趣吗？老陆说茶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
3: 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开封府有一个判官叫姚树，是赵光义的幕僚加心腹，不知为了何事去求见赵普。是时赵普正在家中大宴宾客，管家将姚树让进客厅，连茶也不斟，转脸和一个年轻婢女说闲话。姚树很不高兴，喂了一声说：
8: 哎，我有事要见你家相爷，烦你前去通报一声。
7: 谚语说，相府丫鬟七品官，我是相府的管家，何止七品，应该是六品以上。你姚树也是六品，见了我趾高气扬，牛什么牛？莫说我们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就是闲着没事，我不给你通报，你能把我怎样？于是冷声笑道：
8: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俺家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呢，可我有事找他。
7: 管家说：
8: 俗话不俗，既来之则安之，宴席快要结束了，你就耐心的给我等着吧。
7: 姚树勃然大怒，甩袖而去，将出大门的时候撞上了赵普的儿子赵成宗，一再道歉挽留姚树非走不可。赵普闻讯赶来，亲自向他道歉，还当众扇了管家一个耳光，姚树这才勉强折了回来。赵普重整酒宴款待姚树，可姚树借口胸疼滴酒不沾。赵普问他找自己什么事，他也不说。一个小小的六品京官竟敢这样对待当朝宰相，分明是以下犯上，亲临相权。姚树何以如此？不就因为他背后有个大靠山赵光义吗？赵普作为当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以要如此善待姚树？不只是善待，是有点低声下气了。赵普虽说经常挤兑赵光义，但那都是在暗中进行，只有一次为陈从信家的事公开叫板，但事过不久他便后悔了。再不济，赵光义是皇上的亲弟弟，而皇上并没有把弟弟抛弃之意，还是不和他闹翻为事。正因为赵普存了不和赵光义闹翻为事的心理，才如此善待姚树。但姚树不知高低，谱摆得有些大了，赵普越想越气，便把这事上奏给了赵匡胤。一个六品京官在朝廷眼中比芝麻也大不了多少，竟敢如此亲临相权，赵匡胤就是再宠弟弟也不会放任到这种地步，立马把赵光义招来狠咳了一顿，且扳指一道，把姚树外放澶州的一个小县做知县，由六品官降为七品官。赵普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对赵匡胤说：
8: 陛下，姚树虽说对臣有些不敬，但臣的管家有错在先，您如果因此而贬他，您如果因此而贬姚树，那是在害臣呐。
7: 赵匡胤眉头微皱说：
8: 为什么？谚语说，宰相肚中行舟船，秦相范质有一句名言，人能鼻息三斗纯醋，方可为相。仅仅因为姚树对臣有些不敬，就将他外贬，国人岂不是要说臣心胸太小了吗？
7: 赵匡胤说：
8: 将姚树外贬不干你事。
7: 赵普说：
8: 此事由臣而起，怎说不干臣事？请陛下收回圣命。陛下如果实在不愿收回的话，有一个去处可以安置姚树。
9: 哦，什么去处啊？
8: 澶州判官出缺。
7: 赵匡胤默想一会儿说：
8: 那就依爱卿之见吧。
7: 赵普此举

0: 乃沽名钓誉，但一般人看不出来，故而好评如潮。赵光义虽然也精，但就其智商和心智而言，都比赵普逊上一筹。莫说逊上一筹，就是逊上两筹，也不至于连赵普的这个小小的把戏都看不出来。他看出来了，但他不说，反而带上几个左官，包括姚树在内，前去相府致谢，被赵普留下，一直喝到半夜。请注意，此时的汴京由于商业的繁华，特别是饮食业的繁荣，夜禁已经取消，要不赵光义也不敢喝到半夜才走。姚树的智商和城府又比赵光义低了几个档次，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光义说，赵普不是个东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且是在沽名钓誉。赵光义把脸一沉说，
1: 人家是沽名钓誉，你也钓啊。
0: 姚树落了一个大没趣，悻悻地离开汴京，前去澶州上任。在澶州，他结识了一个马贩子，姓董名贵，字金德，是前枢密院直学士右监议大夫冯赞的内弟。姚树不只认识冯赞，二人还是词友呢。赵匡胤对冯赞非常的赏识，曾经对赵普感叹，冯赞这个人当世之真奇士也。赵普为保相位，凡赵匡胤称赞的人，特别是那些有才的文人，赵普一概打压，譬如窦仪、李芳、薛居正、吕余庆等等，就连有才无德的陶谷和卢多逊，他也没有放过。如今突然冒出来一个文人冯赞，而且赵匡胤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甚而超过了窦仪，把赵普的心吓得咯噔一下。但赵普毕竟是赵普，是一个做了近十年宰相的赵普，他不仅很快稳住了情绪，且有了应对之策。毕席拜而对曰，陛下看人真准，冯学士确实是旷世之才，但有点太年轻，后蜀刚刚平定，需要派遣大量的官员，若是能让冯学士前去知一重州，历练个一年半载的，宰相之佳选也。赵匡胤使劲儿将头点了一点说，清言甚是。于是冯赞被委任为兴州知州。半年后，兴州的判官刘泰悄悄地来到汴京，状告冯赞受贿枉法一事。赵匡胤传旨冯赞，让他入京对质。冯赞奉旨入京，行至潼关，被大理寺的官员截住，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5000两银子、500两黄金，把冯赞给弄愣了。他的行李虽说是仆人打理的，但他一一过目，何来这么多金银？但这些金子银子明明是从他的行李里搜出来的，叫他说明来源，他说不出来。其结果被赵匡胤免官流放，发配到了沙门海岛。刘岱因告发有功，接替了冯赞的知州。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董贵和姚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董贵便将冯赞被人栽赃的事告诉了姚树，而且他还怀疑冯赞的仆人被刘岱买通了，而刘岱的背后又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刘岱。姚树脱口说道，
1: 你指的是赵普吧？
0: 董贵将头点了点。姚树说，
1: 你既然知道陷害你姐夫的人是赵普，为什么不去汴京告御状啊？
2: 哎，那御状能是好告的吗？况且我手中并没有掌握赵普刘岱一伙栽赃我姐夫的真凭实据。为你姐夫打理行李的那个仆人现在何处啊？
1: 在兴州开了一个很大的妓院。
2: 你敢不敢断定你姐夫真的是被人栽了赃？
1: 敢呢。
2: 那你为什么敢这么肯定？
1: 因为我一直跟着我姐夫。
2: 你姐夫在兴州做官时你也是跟着吗？
1: 跟着。
2: 大理寺的官员搜查你姐夫行李的时候你也跟着吗？
1: 那没有。
2: 为什么？我老娘病了，我在我姐夫回汴的前两天已经回了老家。既然你确信你姐夫是被人栽了赃，你就把这事写出来呈给皇上。
0: 董贵又是一声长

0: 实话跟您说吧，这状子啊，我早就写出来了。我也曾揣着他去汴京住了十几天，花了不少钱，才说通了两个太监和一个宫女，让他们代转。这一连转了三封，皆石沉大海。姚树嘿嘿一笑说道：“我给你修封书，你只要见到收书人，他一定会帮你将状子呈给皇上，说不定啊，皇上还会亲自召见你呢。”董贵似信非信地说：“您说的这个人，谁呀？这么厉害？”“翰林学士鲁多逊。”“这个人我听过，皇上特别宠他，他只要肯出面，我姐夫的冤屈一定能雪。”姚树十分肯定地说：“你放100条心，他会出面的。”于是董贵怀揣状子和姚树所求之书，踏上了去汴京的道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便是进了鬼门关。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将至汴京的时候，粟裕越来客栈，子时三刻突然有人敲门，他迷迷糊糊地将门打开，一条麻袋将他当头罩住，拖到荒郊抛入一口古井。姚树做梦也不会想到董贵会突然失踪，他独个坐在判官的宝座上，还在那里静候佳音呢。佳音没有厚道，后来了一道诏书，姚树道德败坏，不可为父母官，着大理寺索拿归案。姚树不肯就范，连声问道：“
2: 这是从何说起？这是从何说起啊？”
0: 来索拿他的官员乘声说道：“
2: 我也不知，但是奉诏行事，请你不要让我为难。”
0: 直到姚树被带到大理寺，方才知道他犯了强奸罪。他强奸的对象乃是澶州第一大美人郭娇娇。郭娇娇自诉说，他是男人，叫白富山，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姚树，便请姚树到他家喝酒。姚树见郭娇娇长得漂亮，便心存不轨，趁白富山入厕之机，将郭娇娇拉入怀中，又亲又摸。被如厕归来的白富山撞见，扇了姚树四五个耳光。姚树怀恨在心，指使一个山道咬定白富山是他的窝主，把白富山下了大狱。郭娇娇救夫心切，来求姚树，姚树请他喝酒，似醉非醉之时欲行不轨，他坚决不从，姚树又气又怒，差一点把他的乳头咬掉。赵匡胤闻听大怒，御笔一挥，将姚树处以斩刑。赵普、赵光义为了权力明争暗斗，赵光义的判官竟然逼得当朝宰相向他赔礼道歉。随着事态的发展，赵光义又登门向赵普致谢，第一个回合打了一个平手，第二个回合赵光义彻底输了，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左官、他的幕僚、他的心腹因为强奸一个美女而丢了脑袋，你说赵光义这人丢得大不大？其实还不算大。一个月后，由于赵普的谏言，赵匡胤免去了赵光义的殿前都虞侯之职。是啊，一人身兼三职，宰相、京城的最高长官、保卫朝廷的殿前司的副统帅，这个人若是起了二心，那确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尽管他是自己的亲弟弟，特别是赵普反问赵匡胤的那句话，李世民也是太子李建成的亲弟弟啊。赵光义见哥哥对自己起了疑心，表面上老实了许多，还想方设法讨好赵普，暗地里却命人砸赵普的黑砖，到处散布谣言，赵普一人独相，权力给予皇帝相等，他的唐帖由宰相颁行的书面命令与诏令无二，甚至大于诏令。这话一传再传，传到赵匡胤耳中，他冷哼一声，将窦仪召入殿中，与之语曰：“窦爱卿，你觉得赵普这个人怎么样？”窦仪避席回道：“启奏

0: 陛下，赵宰相对陛下一片忠心，而且赵宰相对于大宋的稳定和发展有大功言，但是此人心胸狭窄，不配为相。哦，陛下以为孰可为相？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窦胤啊了一声说，陛下在说老臣吗？正是。窦胤将头摇了一摇说，老臣一是没有那个本事，二是坟园也没有那个风脉。赵匡胤说，什么风脉不风脉，赵普如果倒了，朕便拜卿为相。这话说得够直了，窦胤岂能不懂，他把头使劲摇了一摇说，陛下让臣父配享武成王庙，臣这一家已经感恩戴德，不敢负有他想。但老臣只想劝告陛下一句话，赵宰相虽说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他的存在是陛下之福，大宋之福啊。赵匡胤说，请爱卿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窦胤说，哦，老臣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老臣近日健体欠恙，老臣告辞了。也不等赵匡胤恩准，拱了拱手走了。对于窦胤的话，赵匡胤不解，他也没有再问窦胤，此事便告了一个段落，赵匡胤和赵普相安无事。赵匡胤自武成王庙前偶遇鲁多逊，越发把私访当作一种了解社情民意和发现人才的重要途径，故而每隔十天半月便要微服私访一次。某一日，他又换上便服，独自来到位于相国寺东边的一座酒楼，见七个儒生正以公鸡为题咏诗饮酒。赵匡胤拱手说道，列位，在下也想凑一个热闹，如何呀？众儒生见他相貌不凡，欣然同意，但有一个条件，要他先吟诗一首作为入席礼。赵匡胤朗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当即吟道，鸡叫一声绝一绝，鸡叫两声绝两绝。众儒生掩口而笑，这种粗俗的句子也能成诗吗？赵匡胤明知他们在讥笑自己，也不计较，微微一笑，又吟了两句，三声唤出扶桑日，尽扫残星与小月。在笨拙粗俗的前两句的铺垫和映衬下，后两句奇峰突起。众儒生愣了片刻，突然一起立起，拍手说道，好诗好诗啊，吾等不及也，请高才上座。赵匡胤谦让了一番，方才落座，与众儒生一边饮酒一边吟诗作对。约有半个时辰，忽然问道，哎，汝等都是汴京人吧？众儒生一口同声地说，吾等都是汴京人。汝等既然都是汴京人，能不能说一说汴京城最近发生了哪些奇事怪事，亦或是不平之事？一儒生回道，怪事倒没有听说，但有一件事啊，就发生在天子脚下，既令人气愤又令人好笑啊。哦，说来听听。有一个叫赵元殷的儒生，就住在汴京城颐和坊，考了三次皆名落孙山，加之他又嗜酒，岳父一家人都看不起他，包括他的妻子。他岳父就住在他的隔壁，杨信将军的小舅子又住在他岳父的隔墙。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勾搭上了。后来他的妻子干脆搬到杨信的小舅子家去住，二人出双入对，俨然一对夫妻。他忍无可忍，闯到杨信小舅子家大闹了一场。杨信的小舅子将赵元殷告到了分巡检，说他家的传家宝玉观音丢了，怀疑是赵元殷偷的。这玉观音价值连城，有一个南唐商人给了他10000两银子，他都没有卖。分巡检一是想讨好杨信，二是杨信的小舅子又给他上了大供，于是带着一群如狼似虎的巡警搜查赵元殷的家，硬是把这个玉观音搜了出来，不容分说将赵元殷押送 开封府，开封府将赵元殷判了死刑。赵元殷母亲亲上开封府为儿申冤，开封府置之不理，没奈何跑到宫门要告御状，来了八次皆被守宫人挡在门外。他竟异想天开，买了一面大鼓背到宫门，对守宫门人说，每一个县衙的门口啊，都置一面大鼓，老百姓若是有冤，把鼓一击，县太爷就会登堂审案。这皇宫门外也应该置一面大鼓，老百姓若是有冤屈啊，把鼓一敲，天子啊也像县太爷那样登上金銮殿审案，天下就不会有冤民了。他这一番话把守宫人笑得直不起腰，许久指着赵元殷母亲说，你呀你呀，你真逗，知县咋能和天子比呀？怎么不能比呀？一个知县能管多少人呢？少的几千，多的也不过十几万。天子管多少人呢？管三四千万呢。哪一天不是闻鸡而起，一直忙到鼓打三更，哪有时间管尔等这些鸡毛蒜皮小事？赵元殷母亲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说，您这话不对，老夫的儿子遭受了不白之冤，在你们眼里是鸡毛蒜皮之事，可在老夫的眼里是比天还要大的事啊。如果我元殷儿被屈杀了，我就不打算活了。我若是一死，我那躺在病床上的老头子也活不了多久啊。虽说受冤的是一个人，可这一个人连着他的爹娘、他的儿女、他的老亲旧眷呐。说到这里嚎啕大哭起来。守宫人虽然同情他，但是要在宫门设一大鼓，这不是他们能够做主的事，好说歹说才将赵元殷母亲劝走了。可那面鼓他非要留下不可，还反复叮嘱守宫人，我的这个想法你们可要转呈天子啊，天子是少有的明君，他不会让一个土都快埋住脖子的老妇失望的。听那儒生讲了赵元殷的冤情及其赵元殷母亲如何逗笑之后，赵匡胤心中沉甸甸的。诸位，你们之中有认识赵元殷母亲的吗？众儒生异口同声说，吾等全都认识啊。赵匡胤说，既然汝等认识赵元殷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殷母亲，让他明日亥时巳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赵匡胤说，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众儒生不信，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赵匡胤说，朕忙改口说，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殷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另一个儒生说，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又一个儒生说，是啊，在皇宫门前治不治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殷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红鼻子儒生说，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众儒生吞的一声笑了，说，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啊吟诗作对？红鼻子儒生说，你们别笑话我，我看呀，他就是当今天子。何以见得？他说了一个字，不知诸位留心没有啊？什么字啊？红鼻子儒生说，他曾说一个朕字，但是立马改口了，又称在下， 敢称朕的人不是当今天子，那会是谁啊？众人咦了一声，面面相觑。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

0: 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日至23日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400余名两岸同胞23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特别专题大国来信。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连日来国际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
8: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 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 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热烈欢迎，
1: 欢迎欢迎，
2: 热烈欢迎，
3: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2: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4: 热烈欢迎，
1: 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5: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6: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阿克斯顿·贝里：
7: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5: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师塔西纳·吉罗：
8: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6: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5: 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荣誉主席亚当·福斯特：
7: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9: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5: 布鲁塞尔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分析师丹尼尔·巴拉什：
7: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5: 阿联酋迪拜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菲拉斯·阿尔纳伊布：
7: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锦书云中来，只读传深情。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2024年1月，来自艾奥瓦州马斯卡廷的学生作为5年50,000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交流访问。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分享访华之行的喜悦与收获，并收到了习主席的复信。2026年的夏天，又一批来自马斯卡廷等美国多地的学生来到中国，在交流学习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大国来信》。
10: 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带队老师阿德里安娜·托维告诉记者。
11: 1985年，习主席访问马斯卡廷时，我们社区的居民有幸接待了他，并与他结下深厚友谊。直到今天，马斯卡廷的人们都十分感激习主席没有忘记我们。
10: 2024年1月，来自马斯卡廷的20多名学生来到北京、上海等地交流访问，成为50,000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科尔洛斯，
12: 谢谢习爷爷，你让我们去了 jungle 很大也很漂亮。
10: 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西恩纳斯通金，
13: 去中国访问的行程一切都特别美好，虽然中国并不是我的家乡，但我感受到欢迎和友好，让我感觉中国已经像是我的第二故乡。
10: 2024年1月，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致信习主席。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198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会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2026年7月，杭州来自马斯卡廷以及西北大学等多所美国院校的学生来华交流研习。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14: My name is Giovanni Ocampo.
15: 我叫乔瓦尼·奥坎波，来自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我们学校曾多次受邀访问中国，我知道这一切都与习主席有关。我第一次来中国就很喜欢。

0: 欢这里，所以这次我又来了，想看一看这次会为我的人生增添怎样的精彩。我觉得中国有很多高科技，我们看到了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些产品，它们非常独特，很现代。
1: 美国西北大学学生阿伦布拉玛，
2: 我觉得最酷的是电池系统技术，我们参观时看到了电池技术的发展历程，从过去的电池到现在正在研发的新技术，我们还了解了城市的能源发展，看到这些未来规划真的非常酷。我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以及它的发展，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国家能实现如此快速的令人惊叹的发展。中国不仅有数不胜数的机遇，也有好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1: 美国西北大学学生亚历克斯·罗森茨·魏西，
3: 此行让我震撼的是，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动员能力如此之强，使全体人民能够齐心协力，把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我认为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创新发展，科技元素不断融入。
1: 来自美国马斯卡廷的学生乔瓦尼·奥坎波，
0: 我觉得此行最难忘的经历是参观了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这真的很有意义。我以前不知道杜立特行动的这段历史。
1: 1942年，美军杜立特航空队奇袭日本，返航途中，十余个机组因燃料不足等问题，在中国迫降或跳伞，中国军民成功营救64名美方人员。创造了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救援奇迹。美国西北大学学生阿伦布拉玛，
2: 我觉得这段历史生动体现了美中两国曾经如何同舟共济。在那次行动中，中国人民为救助美国飞行员付出了巨大牺牲，这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的赤诚、慷慨与无私，也感受到我们之间合作的力量。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美中之间的友谊仍至关重要。
4: US relationship is always going to be super important。
1: 美国马斯卡廷学生访华团带队老师阿德里安娜·托维，
5: 我认为这次活动带给学生们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能够亲眼看到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人民。当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共同回忆时，这就是学生们能够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徐兴威，
6: 最特别的是，我处处都能感受到爱，每一次交谈，每一场活动，每一个微笑，都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
1: 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欢迎你们再来中国，也欢迎更多美国青少年朋友来华交流学习，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与中国青少年交心交友，互学互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携手贡献力量。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一诺，
7: 习主席说过，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向芷萱，
8: 作为一名青年，我更愿意担任这中间的桥梁，拉近我们双方的距离。
1: 杭州万象职业技术学院国交处胡颖，
9: 在我们学校里有一片小树林，这里面的树木呢都是美国研习团的师生和我们的中国学生在交流期间种下的。我们种下这些树的寓意呢，是希望中美两国青年的友谊能够像这些树木一样枝繁叶茂，永远长青。
1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22号，2026中美植物科学新视野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在山东泰安圆满落幕。活动由中美两国植物学会联合发起，760名顶尖专家学者齐聚泰山脚下，聚焦气候变化应对、粮食安全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议题，深入对话，凝聚共识，发布推动植物科学高质量发展、共创人与自然可持续未来2026泰山联合倡议。我们来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11: 来自中美植物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各自研究领域做交流分享，共举办150多场学术报告，设特邀报告、主旨报告、专题报告、青年报告、特色论坛以及强报交流。

0: 是能够交流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全球科学家一起来采取行动，来拯救、保护和最终能够利用这些植物。
1: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道格拉斯·索尔蒂斯。
2: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对此保持高度关注。粮食安全、作物改良以及气候变化给全球所有人带来的威胁，植物生物学也是理解这些问题的核心。生态系统韧性等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植物都是关键因素。
1: 大会以全球变化下的未来植物学为主题，签署中国植物学会和美国植物学会泰山战略协议，共同探寻植物科学研究新范式与技术发展新路径，携手推动中美两国乃至全球植物科学领域高质量发展。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崇康。
3: 这两个学会能够联合起来签订一个中国植物学会和美国植物学会的联合合作协议，以及我们这两个学会联合提出了未来植物科学发展的一个倡议，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意义非常重大。
4: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河北省曲周县苏小营村的田间一片忙碌。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寻找答案。来听总台记者刘丽颖、冯燕杰、刘向远的报道。
5: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酸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6: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天津工作。
5: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
7: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青鸟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惊异。
5: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8: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5: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丰加表示，
7: 中国分享稀有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引进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期间，再回中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5: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

0: 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 以马拉维基博克勒村为例，乡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检评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2: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俄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 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绿营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6: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4: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15: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14: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15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她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她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16: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14: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17: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14: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17: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然后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14: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18: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14: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19: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20: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14: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 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六成民众挺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1: 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4: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六成七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1: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六成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21: 比如说呢，有超过六成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岛内呢还有超过五成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22: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的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啊、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啊、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啊，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 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1: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0: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

0: 不下。为什么？第一，它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它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啊，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啊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吧，它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个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啊，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啊，也就将近四分之一。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党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十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2: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3: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 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它巩固它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他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0: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8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3: 一直以来，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车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 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1: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0: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熊森导弹、雄风二E导弹，到它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那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1: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2: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啊？而对于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10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它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 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0: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日至23日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400余名两岸同胞23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0: 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3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3: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4: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3: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5: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6: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6: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3: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7: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
4: 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3: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7: 鸿鹄零三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3: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8: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3: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 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8: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10号以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字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枪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百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3: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4: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3: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逸晨表示，
9: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3: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 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2: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3: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她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2: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3: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 276.2 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 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 56.8 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4: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5: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4: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3: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邗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6: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荒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导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3: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6: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 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2: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3: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住，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6: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物。

0: 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澜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1: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2: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3: 你人要是近距离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4: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5: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6: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她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她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儿。成名后的她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7: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8: 院子呢不大，
9: 像这个叫什么
8: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人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9: 嗯，这种小小的
8: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7: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8: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 冬梅你一定要养巴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巴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儿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巴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7: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8: 九几年，
9: 到90年代了。
8: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的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7: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他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他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他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8: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7: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8: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买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7: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8: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7: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8: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啊，
2: 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7: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2: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7: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2: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7: 她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3: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7: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2: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7: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6: 各位听众，您

0: 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2: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代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立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3: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2: 福州同立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立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立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3: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2: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3: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 因为福州话跟普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吧，就捏成形如赴宴的圆头散尾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但是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圆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2: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4: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有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拾起皮肉，这重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如纸、色如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2: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5: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2: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日至23日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400余名两岸同胞23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

0: 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和您说一说脾胃健康与养生。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将和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更年期我们吃点什么好。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为我们介绍了食物的五性，这五性呢分别是热寒温凉平。那么除了五性之外，我们还会经常听到食物的五味，这五味又是指哪五味？我们又应该如何利用好五味来进行养生保健呢？下面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对李志刚教授的专访。
2: 这个五味呢，是我们讲叫酸苦甘辛咸，
3: 对对对
2: 啊，这个酸苦甘辛咸这五味啊，都是对应，哎，这是对这个，它是主要是对五脏来进行养生的，
3: 嗯，
2: 啊，就是我们说酸苦甘辛咸是养五脏的，
3: 嗯，
2: 啊，或者说和五脏的关系比较密切，
3: 哦，
2: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酸啊，酸的这个食物啊，经常呢。入肝的啊，像一些山楂呀、橘子呀，这个醋啊，我们讲它有促进消化呀、保护肝脏的作用啊，它入肝的啊，入肝的。这个酸呢，它有些收敛的一些作用啊，像一些女性的啊，这个白带过多呀，啊，这个男性的这个像拉肚子呀、尿失禁呐、啊，可以用一些酸性的一些这个食物啊，酸性的食物。辛啊，我们讲这辛辣的啊，辛辣的，辛辣的呢是入肺的啊，入肺的。像一些葱姜蒜呐、啊、辣椒呀 啊这些东西呢，就有通利肺气、通顺血脉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就是这个辛呢、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像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肌肉酸痛啊，啊头痛啊，可以用一些啊比较辛辣的一些这个食物啊，这个辅助治疗。苦呢，我们讲苦是入心的啊，入心的。比方说，我有心火啊，有心火。啊，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这个苦味的一些食品啊，清心泻火，像苦瓜呀，大头菜呀，啊，这个苦啊，这个有这个除烦啊、清心啊、利尿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口角溃疡啊，啊，这个口舌生疮啊，这个小便这个灼热呀，啊，排尿比较啊，这个熬夜之后呀，舌头肿胀啊，啊，这个都可以用一些比较苦的一些食物。苦的食物，
3: 像甜的东西是不是对人的脾胃会？
2: 哎，对啊，这脾胃呢是甘的啊，就是甘甜的，
3: 甘
2: 甜的啊，
3: 甘
2: 甜的呢就是入脾的啊。通过这像一些山药呀啊、香蕉呀啊、大枣啊啊，我们经常用一些这个可以用健脾的啊，健脾的啊，补气呀、养血的这样的一些功效啊。就说比方说，经常说有女性呢啊，这个血虚，哎，血虚。啊，这都叫经常喜欢吃点大枣啊，所以这个就是肝啊是入脾的，咸是入肾的啊，所以这个通过这些五性啊，这个食物的五味来对应相应的五脏啊，相应的五脏。
3: 对，不知道广大听友听后哈、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那么当然，通过这个食物的五性和五味哈、啊，能够调节人的这个脾胃，这个作用还是蛮明显的哈。
0: 李志刚教授提示，脾胃养生应该注重以下几点：一、饮食要有节制；二、不要偏食偏好；第三，我们所吃的食物一定要干净清洁。饮食调养对脾胃的养生保健最为重要，而我们的一日三餐对于调养脾胃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志刚教授将继续和您说说怎样吃好喝好调养脾胃。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脾与胃相表里，主运化水谷精微，输布全身，维持生命。脾胃为营血生化之源，故称为后天之本。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李志刚教授为您详解脾胃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收听。
3: 我们谈到这个如何来调养自己的脾胃，也和一日三餐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一天的每个什么时辰这个吃饭，那么吃多少，这是不是里头也有很大的学问，李大夫？
2: 是的，这个我们每天呢都是吃三餐的啊，吃三餐的啊，这个从古今中外啊，古今中外都是这种生活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它肯定是有它的我想就是你既然这么存在，它肯定有存在的道理啊，存在道理。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它是很科学的，很科学的。说为什么你一天吃一顿饭行不行啊？
3: 对，
2: 那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就一天吃五顿饭，那是孕妇、产妇，那是啊，那是特殊的一些情况。脾胃啊，有三怕，一怕生，二怕冷，三怕撑。什么叫生冷的东西啊？生冷的东西，我们比方说，有很多说。吃中药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患者是吃药，说我这个忌讳什么？我说你忌讳一般来讲就是啊，你养脾胃嘛，你吃药的时候都是脾胃首先啊，这个吸收药性的，所以这个呢，一定注意的时候，可能一般情况下都是生冷的东西。什么叫生冷啊？大量的冰激凌啊，这个生啤酒，冷这个冰箱拿出来天热，这个就一顿猛喝这个啊这个冰啤酒啊，还有的就撑什么，就是吃的过多，
3: 过饱，
2: 吃的过饱啊，过饱。所以我们这个好多时候疾病也这样，叫三分治七分养啊，所以你还是在平常日常的对脾胃的养护啊，脾胃的养护，一日三餐的，就是也是对我们脾胃的一个养护。从总体来讲，一日三餐，我讲啊，就是大家可能也都比较了解，一日三餐的健康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叫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啊，现在呢，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这个
3: 倒过来了
2: 、说早晨啊，这个急急忙忙啊，起来晚嘛，现在都是夜生活比较丰富了啊，哎，所以早晨啊，这要上学了，要上班了，哎，起来了啊，着急忙慌洗涮一下就工作呀、啊，去学习了，哎，所以这个早餐啊，可能就不吃早餐的习惯，还有的呢，可能是很对付的一个早餐啊，有的中午呢。带点盒饭呢、啊、或者是这个外边对付一口啊，说中午就是简单的吃，哎，回到家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哎，大吃二喝，哎，大鱼大肉啊，这个过鸡啊，这个由于一天很劳累了，回到家里边呢也很放松，所以这可能就
3: 吃饱了就睡、
2: 啊、这个哎再吃饱这就睡，所以这很多的些啊这个肥胖啊这尤其腹型肥胖啊，它就是一个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个元凶啊，啊，说肥胖是不是病，所以你这个我想很多的一些疾病，它是个元凶啊，元凶，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这种保健啊，这个都是日积月累的啊，不是说我今天我这样了，明天那样了，可能啊，说我这还是一种生活良好的一种生活习惯。所以一日三餐呢，早晨要吃好，什么概念呢？早晨呢，这个我们讲这个它通过中医的这个子午流注这种啊时间来讲，说早晨呢它属辰时，辰是什么当令呢？是胃经当令。啊，从我们中医经络来讲，是胃经当令，说是几点到几点呢？是早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是胃经当令。说这个胃正好是，啊，这个它是值班的啊，胃在值班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胃呢足够的啊这个热量，足够的热量呢，我想建议大家呢，就早晨呢可以吃点比较热一点的啊，有温热的这样的食品啊，保护一下胃气，因为你早上起来的嘛，我们经常说你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啊，说这个也有。啊，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清洁肠胃的作用啊，可排除毒素，所以你人体很多，你这一晚上这个休息之后，很多毒素，哎，我通过早上喝那一杯温开水啊，温的白开水，哎，它就
3: 也就是说间接对脾胃起到
2: 了
3: 作用，
2: 哎，有起作但是我们这个早餐的时候也是又保护一下胃气，这个保护胃气呢，可能多吃一点啊，比方说热的像小米粥啊啊大米粥啊啊燕麦粥啊啊，然后再配一些啊青菜呀、啊、面包呀、啊，或者是这个水果。啊，然后呢，你就是再急的上学上班，我想你一定要啊喝一杯热牛奶啊，喝一杯热牛奶或者热豆浆，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早晨吃好，保证你一上午的啊这个工作呀或者学习的一个能量。这个时间呢，一定是在早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啊，就我们讲这个是属于胃经这个当令。中午呢，我们说要吃好，因为中午要吃好，为什么？就是你中午啊。 工作了一上午或者学习了一上午，下午呢还要工作和学习这一下午，说中午这个时间呢，它是消耗能量啊，说是承上启下的啊，这个一天消耗能量啊都在中午这顿饭上，所以中午这顿饭呢别糊弄啊，别糊弄，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呀，就是这个一定要吃好，但是吃好不等于吃饱，不等于过饱啊，有的时候那我吃多吧，所以一个人吃饭饱也就七八分饱是最好的，不要说觉得我撑了啊，那个时候这脾胃的功能啊就要啊受限了，就我们说他怕生怕冷还怕的撑啊，怕撑，所以这个中午的时候可以用一点比较蛋白质啊这个高一点的热量比较好一点的这样一些食物，像一些瘦肉啊鱼啊这个刚才您说的像禽类啊蛋呐 啊或者是豆类啊这些东西啊，就说保证你的充分的一个营养啊，充分的营养。所以做个午餐呢这个吃饭之前最好喝点汤啊，最好喝点汤，所以这个喝点汤，饭前喝口汤是养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观点。为什么？它就是养胃气啊，养胃气。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在中午一点钟之前把这个午餐吃了，因为一点钟开始啊，就是我们叫胃食了。胃食什么？是小肠经当令啊，小肠经值班。小肠是干嘛呢？小肠是泌别清浊的，就你把人体你饮食的这个五谷杂粮通过小肠来进行啊分解啊吸收的啊，所以这个一点钟之前把它吃完，所以这个是晚餐呢，就是这个一般在这个酉时肾经当令啊，肾经当令，所以这个要补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吧，这个在五点也是晚上的十七点到啊十九点也是晚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呢把这个晚饭吃了啊，晚饭吃了呢吃多吃少我建议是少吃啊，少吃，所以这个呢晚餐呢要吃少一点啊，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啊，或者用一些这个配一点小菜啊，配点小菜啊，这样又有点营养啊，营养还可以，人体呢又容易吸收的啊，不要吃大鱼大肉了，晚上这个吃的非常饱，吃的非常好，增加胃肠的负担啊，尤其是如果你吃的太晚，然后你吃的又多，这就影响你的睡眠了。我们经常讲叫胃不和则卧不安，你晚上吃太多了，你不吃饭他饿得慌睡不好觉，你吃多了也睡不好觉，吃得多之后造成你体内的热量的过度的啊这个堆积，你吃完饭了看看电视然后就睡觉了，所以这个堆积天长日久你这个肚子会起来，你就会引起高脂血症啊，这个肥胖症啊，然后这些病这些问题都会是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个罪魁祸首啊，罪魁祸首。所以从一日三餐上建议大家呢啊，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少吃。
0: 关于脾胃的养护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说一些穴位等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可以通过自我治疗的方法呢，来帮助自己来调节身体上的一些小的不适。这个内容呢，我们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请李志刚教授为您讲述。好，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6: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中华养生。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啊，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一说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这个题目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不明白，我们怎么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呢？很多人啊经常爱感冒，有的人呢皮肤疾病总是爱复发，身上或者这儿或者那儿会起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痒痒的小点点儿。还有的人呢，吃的东西挺干净，也没有变质，但是却经常的发生腹泻、拉肚子。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啊，您就应该从您的家居环境来入手查一查，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那对于那些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朋友来说啊，预防感染和交叉感染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洗碗。很多人啊，习惯用洗碗巾把洗净的碗筷擦干，那这恰恰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我们洗干净了碗之后，应该让它自动的去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消毒柜给它烘干消毒，而不要再用另外一块毛巾把它擦干。毛巾时间用的长了，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让碗筷啊自然的沥干水分就可以了。擦的话呢，就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再来说一说拖地，很多人很爱干净啊，那么客厅卧室经常要打扫，但是呢，您在客厅卧室打扫的时候，不要用同一个拖把来拖地，也就是说您别把卫生间清洁之后再用这个拖把，同样一个拖把去拖客厅，那就等于您把卫生间的这个细菌给搬到客厅来了，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最好做到卫生间和客厅卧室的拖把抹布专室专用。另外还有很多人，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换掉外衣外裤的这个习惯，他们习惯穿着外衣外裤，就是从外边回来的这身衣服啊，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的人就直接上了床了。那这样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听我这样说就明白了，这样就等于说把从户外带回来的病菌啊细菌啊直接又带到您家里的床上了，这不就等于您自己给细菌做了一次搬运工吗？再来说一说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叠被子。很多人习惯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确啊，这样房间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其实这个习惯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通常呢都把被子折叠成四折，被头和被角正好叠在一起。那如果您的脚上正好有脚气啊、真菌感染或者皮肤溃疡，病菌就会污染了您的被子的被头，下次再盖的时候，这个部位的病菌就有可能经过口腔、鼻子感染您的上呼吸道，引发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患。所以啊，我们就算是要叠被子的时候，可以把被子叠成三折，被头呢叠在里边，和被角不要交叉落在一起。当然有的专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叠被，把被子呢平铺在床上，再盖上一层床盖或者床罩，这样呢其实被子里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少的，朋友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做法。另外呢，还有手接触，拿了扫帚、抹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洗过手之后再去拿别的物品，比如说拿水杯喝水呀、拿吃的东西等等，不然的话呢，细菌就会污染杯子。杯子呢，我们知道大家杯子的把手很少去清洗，杯壁呢，可能清洗的也不是频率不是很高。

0: 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华养生的心愿，相信也应该是所有朋友们的心愿。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华养生的留言板呢，我们看到了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听众在听了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之后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说他得了颈椎病，能不能够根治，又用什么方法能够缓解颈椎病带来的一些症状。
1: 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采访了脊柱外科的江明礼医生，江医生为我们的听众做了解答。
2: 颈椎病比如说有骨质增生，韧带钙化了，这个是不能够恢复的，是吧？所以从病理上不能完全恢复到原来正常人那个状态，但是从临床症状上是可以缓解和消除的，另外可以使他这病停止发展或者发展极缓慢，所以通过治疗他症状可以缓解甚至消除，另外也可以这个防止疾病继续发展，这是还可以达到的。所以我建议患颈椎病的病人不要放弃治疗，一定要坚持这个治疗，而且有的时候还要有耐心，因为颈椎病它是骨质改变呢，不是说是一个月半个月俩月有时就好的，有时需要治疗起码三四个月以上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要有耐心的。
1: 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5: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6: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7: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对，
9: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 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

0: 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1: 嗯，
0: 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最近我们接到不少朋友发来的疑问，那就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吃点什么对身体比较好。其实呢，到了更年期啊，很多女性朋友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更年期综合征，比如说发热呀、汗出啊，甚至有的时候情绪也会不稳定。很多朋友呢就希望通过摄入一些含有雌激素的这样的食物来帮助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平衡。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正确？我们又应该如何通过饮食调补来帮助自己平稳地度过更年期呢？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妇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艳英大夫，请他来和您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饮食宜忌。
9: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王艳英医生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饮食。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呢，比较信奉这样一句话啊，药补不如食补。她认为这样做呢，可以减少药物对身体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9: 不选择吃药，选择我用日常的膳食去调节更年期的一些状态。那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因为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人啊，那么饭桌上就一日三餐恨不得从早到晚都要加上什么豆制品啊，觉得要去吃一些植物的这种雌激素啊之类的。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在饮食方面，日常调理方面。
10: 我们还是建议他食物还是要多样，
1: 以谷类为主、也不要说啊、更年期了我容易发胖了我少吃，其实蛋白质补充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每天还是要保证一个鸡蛋、但是这个时候呢的确是因为这个阶段代谢率都开始下降了、如果你还是保持原来的那种饮食量可能会容易肥，就是体重增加了
9: 是、
1: 对，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在这方面还是一个是饮食要就是膳食平衡吧，作息搭配比较合理吧、然后还要补充钙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
9: 那这个在骨质疏松这块我们要不要专门的去吃一些什么样的补充的药物呢？
1: 我们现在比较常规使用的就是那种钙剂还有维生素 D3、因为维生素 D3 它是可以促进这种肠钙吸收的，它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的平衡、这是也是有明确的。然后如果已经发生了骨质疏松呢，建议它还是要补充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同时还要加上这种钙剂和维生素 D3。
9: 也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膳食还是要多样化，别盯着一样使劲的吃、但是必要的一些补充的
1: 营养还是要有
9: 营养，像您说的蛋白质、
1: 还是要有一定量的摄入、
9: 必须要保证一定量的摄入、但是总量要控制一下，不能吃太多了哈。
1: 对对对、
9: 所以我们真的要管住嘴啊，就是迈开腿这一块就是在我们的增加一些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 运动这方面其实运动它是有很多好处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有些人呢就问说现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
9: 骨质疏松啊是吧
1: 做些什么样的运动合适呢？其实就是瑜伽呀、健步走啊、太极拳呀、广场舞其实也挺好的，就是适合你自己的就行了。然后当然我们也有针对更年期女性，然后就是专门就是有它特殊的比较特殊的这种运动，比如说增肌减脂的这种运动我们有这样的操可以去，大家可以去练一练。的确随着年龄的增加骨质疏松的这种发生几率就比较高了，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运动呢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平衡，增加肌肉的力量就可以预防骨折的发生。
9: 对，这个肌肉力量强了，它支撑的力量就强了。
1: 对，
9: 那像一些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这种健身，您认为更年期的女性可不可以去尝试一下呢？
1: 我觉得健身呢，它只要是你的身体力行，你能够适应这种强度就可以啊，但不要太过于猛烈了，过于激烈那肯定就不太适合了。
9: 对，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无论不管是什么运动吧，咱们第一要务是安全，因为毕竟咱们的这个雌激素流失了，骨质疏松了，可能这个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如果说有一些不安全的这样的活动，或者说怎么说量太大了，幅度太大了，如果造成骨折了，那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 对，是。
9: 最后您跟我们讲到了，就是更年期啊，要想度过这一段时间，要去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管理，就是等于说我自己先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然后呢，我再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最后呢，针对我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做一些调整。那这方面呢，应该怎么样去做？对我们来说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是从饮食从运动从情绪还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方面呢自己要去学会调理如果这些症状还是不能够缓解，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们还是建议他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医生呢会给予他健康状况的评估就会通过他的症状，通过他的化验检查就是指导他就是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一些疾病，及时的预防，及时的去治疗，然后还包括刚才说到更年期的健身运动指导结合他，我们建议他做什么样的运动还有这种营养的这种指导，还有更年期的用药指导，
9: 这样的话
1: 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
9: 帮助他来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段时期
1: 而且预防老年疾病的发生。
9: 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疾病呢它会有一个随诊定期复查，作为更年期的女性来说，我要不要也有自己这么一个定期复查，比如说半年我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1: 当然是这样的，我们每年还是建议她去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每年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当然如果要是说她已经用上激素替代治疗了，那医生会给她一个就是建议 就是间隔多长时间去进行复诊，去进行检查，医生都会跟他交代的。
9: 怎么着，也就是说自己

0: 己脑子里这根弦儿要绷紧，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妇科疾病啊、乳腺啊，这些都做一下筛查。
1: 对，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0: 的，那今天其实非常感谢王艳英医生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更年期女性保健的一些话题啊。那我们希望下次有时间呢，您再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就女性的这个妇科的一些常见疾病，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做一些答疑解惑。
1: 可以，谢谢谢谢。就是我最后引用一下郎景和院士的话来说一下吧。也许衰老是不可通融的，但健康却是可以管理的，生活品质是可以控制的。最后呢，祝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关注更年期的健康，能受益于更年期管理的相关措施，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活得健康优雅。谢谢。
0: 好的，谢谢您。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在上一小节的《中华养生》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妇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艳英大夫，和大家说了更年期女性在如何做好健康管理方面以及饮食调护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接下来的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呢，继续为您请到了妇科专家魏亚军大夫，请他为您进一步的讲述一下更年期女性的健康防护，尤其是乳房如何做好保健。好，下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女性更年期健康以及乳腺疾病的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魏亚军教授，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魏亚军教授，他从事临床教学科研40多年，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他曾经在国内外主讲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他的学术研究呢，还有临床诊断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对于肾病的研究，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除此之外呢，魏教授他对于治疗妇科疾病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困扰女性的更年期疾病的表现是什么。
5: 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前两个月吧，来一个45岁的女性，进门就说，大夫，我最近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是在发脾气，自己的老公吵架，弄得家里人躲着我，瞅着孩子也不顺眼，同事之间呢，有的时候也觉着挺不高兴的，这样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月经也不太好了，有的时候又出汗。后来呢，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说的，你去换一下这个雌激素吧。这个病人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她老公都要跟她离婚了，造成了家庭很大的挺大的困惑。
0: 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又叫做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退的这个过渡时期啊，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呢，有潮热、汗出、烦躁、易怒、失眠、心悸，或者是忧郁、健忘等。那临床的表现来看呢，这个病属于中医学的绝经前后诸症的范畴。
5: 潮热汗出呢，不是一般的出汗，更年期的汗出，首先它是从后背，以后到脖子，以后到脸呢和头部出现，就像那个热浪似的，也不是有规律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呼下就热了，这个几分钟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潮热汗出这个症状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挺不舒服的，身上有的时候还出现红的一片一片的，没有疹子，皮肤是这个光滑的，没有这个隆起呀，也没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的症状。它是一个从西医角度考虑，是一个血管收缩症状，所以呼下的就潮热汗出了。另外这种潮热就是热退了以后呢，又有发冷的感觉，因为它的血管又缩

0: 张又收缩。我有的病人不理解，说这个，哎呀，是不是感冒啦？或者我怎么又这个潮热以后又发冷呢？也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这是更年期由于激素的功能引起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紊乱。因为更年期以后吧，这个肾气的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肝肾二脉呢，它是这个循行于这个身体和乳房什么的，这个肾气的不足呢，阴阳失调了，出现了潮热汗出。
1: 那刚才呢，魏亚军教授啊，从中医学的理论给我们阐述了女性更年期症状的病因机制。那么更年期的这种病啊，主要发生在妇女绝经前后，肾气逐渐衰竭，冲任亏虚，精血不足，天癸渐绝，也就是说月经将断，而致绝经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就由于体质还有精神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时不能适应这些生理变化，使得阴阳失去平衡，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脏腑功能紊乱的症候。那魏教授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前后都要加强锻炼，那么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体质，来使自己的机体适应外界或者是内在的一些变化。
0: 适当地锻炼锻炼，补补肾气啊。中医不是这个肾主骨吗？肾主腰吗？就平时吃点六味地黄丸呢。更主要是这一阶段，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先你的烦躁自身去调节。另外，饮食也可以调节。其实更年期是一个自我精神调理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病。
1: 本该颐养天年的您，是否饱受困扰？生命中的第二青春该如何健康地度过？杏林女杰魏亚军从医四十余载，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临床经验全面，对中医妇科见解精深。魏亚军教授与您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0: 说更年期都是因为卵巢的萎缩哈，卵巢功能的降低，雌激素的不足。但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呢又有一个相互的关系。更年期妇女是雌激素不足了，但是更年期妇女在相应的对比情况下，它孕激素呢也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补充了大量的雌激素呢，它可以出现这个乳腺癌，还有出现的这个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甚至发生其他的病理变化。所以雌激素是不要随便去补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看你究竟缺了多少。那我还是提倡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我们用这样的情况去补。
1: 魏教授呢，接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非常好的养生菜肴，黄精山药炖鸡。那么主料呢，就是中药黄精和鸡。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
0: 我介绍一个黄精山药炖鸡。黄精是一味中药啊，山药呢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山药呢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黄精30克，山药150克，鸡块500克，调味品10量。制作的方法呢，是把那个鸡块洗净啊，切成块，同时放入盘中，加水10量，隔水炖，这是炖的啊。把这个药先煮好了，完了把汁浇上，搁这里一起炖。黄精它是滋阴补肾，也补肝肾的。山药是健脾的，对于更年期的阴这个肾阴的不足啊，气阴的不足啊，还有这个脾虚的呀。脾虚可以消化不好啊，脾虚可以生湿生痰呐，这样对更年期的很多症状都可以缓解。而且就这个药膳呢，就不单纯是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可以服，男性当然也可以服了，一般的女性也可以服，它也起到一个补肾呐、滋阴呐等等健脾啊的作用。
1: 那黄精山药炖鸡这个药膳的具体做法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身体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扰的话，您适合魏教授所说的这些适应症，您不妨也试。

0: 鄙视这道药膳。
1: 说过了药膳黄精山药炖鸡之后呢，我们又向魏亚军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女性的乳腺疾病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乳腺的一些疾病往往呢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呢有发展成乳腺癌的这样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魏教授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的女性如何做好乳腺方面的自我保护。
2: 更年期这个时间吧，通过卵巢功能的减退呢，它激素水平的这个不足，它影响这个雌激素的不足。从中医的那个经络走形来看呢，它是和肝胃有关系的啊，肝胃，因为这个肝脉它是摇乳房的。
1: 因为现在啊，乳腺癌的发病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呢，她自己本身患有乳腺增生，那么她就会很担心，我的乳腺增生时间长了会不会转变成乳腺癌呢？那在这儿呢，魏教授告诉我们，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其实是两种疾病。
2: 大家千万别误会，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啊。乳腺增生这个在女性朋友当中得的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在临床上占28%。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这是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另外呢，也要看着自己的机体情况啊，鞋子所凑，其迹必须。那么你自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强了，你这个外邪呀就不容易侵犯了，你自己情志好了，也就不会变了。不要担心，不是所有的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就忧心忡忡的哈，我得乳腺增生了会不会癌变呢？相反的，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出问题还会出问题呢。这个乳腺增生一般它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疼痛，乳腺胀满疼痛，尤其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或月经前期，它疼痛的比较重，但是从月经后期呢，逐渐的呢疼痛就减轻了。乳腺增生的病人完全自己可以去检查啊，去发现，除了那个看医生检查自己有没有乳腺增生，一是看看呢，首先是举起手啊，对，面对镜子，这样你看自己的乳房啊是不是同圆等大。另外再看他的皮肤，看他皮肤是不是光滑，有的毛孔是不是增粗，是不是增粗，颜色变没变。一般的皮肤都是正常的颜色，如果他发现疾病了，有没有什么橘红色呀或灰色或其他的颜色。在这个两手叉腰，从这些镜子里边再好好照着自己，这是看。第二个是摸，摸呢就是用右手呢摸左乳房啊，顺时针的方法去摸啊。另外中央呢也不要忽略了，说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用左手看摸右手的乳房啊。再就是卧，卧就是躺平了，平卧，当你睡觉的时候把平卧了，这样把右肩部抬高啊，把手呢放在右肩后，你这样用左手去摸自己的乳房啊，看有没有肿物。摸可千万别掐啊，因为这乳房摸是这样平摸的啊，因为乳腺呢它有一个这个平时也有一个条索什么的哈，所以你平摸看它有没有个所谓的疙瘩，有没有肿物。另外再换那个左手呢，再把它抬高躺下以后，用右手呢再摸左侧的乳房。方法就是挤挤呢，因为这个乳腺增生有很多变化嘛哈，挤就是说你看看挤挤你的乳头，乳头有没有溢乳。平时溢乳呢是一白颜色的，如果发现着有绿色的、黄色的，甚至有血性分泌物的话，那就应该特别警惕了。
3: 哇，
2: 就说明他已经有一些个病理变化了。有这种情况呢，赶快去看医生。再重复一遍，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握，一个是挤，四点很重要啊，也很方便。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乳房，不管是哪个年龄段。自测方法，因为它方法简单，就非常容易。那么我们女性朋友们可以一个月左右，没事自己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疙瘩呀，有没有增生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

0: 三个月呀，半年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由情志引起来的哈、平时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是以疏肝啊、健脾为主。我们临床上如果得了乳腺增生，那么吃小金丹呐、还有这个乳辟消啊，这些个在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按摩按摩乳房啊，按摩让使它经络疏通啊，这样呢就是中医不讲不通则痛，所以经络疏通了，把这淤结都散了，这也是个很好的。再就是还有一些个水果，苹果呀，还有这个百合呀、橘子啊，多吃一点清热的、远煎的，就是这个滋阴的这些东西。
1: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关爱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健康的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日至23日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400余名两岸同胞23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

0: 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从古至今，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文字倾注自己送别亲友的情感。在古典诗歌中，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的丰富性，送别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是道尽故人离别情。以唐诗为例，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恋别，有“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的壮别，也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阔别。虽然这些送别诗的表达风格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情感流露，就是与好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而李白的送友人正是其中的代表。李白一生都在为没有实现他的宏图大愿而遗憾，但他的诗却从来没有因此而辜负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他的一首著名的送别诗《送友人》。《送友人》，唐·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送友人这首诗写于何时，出自何地，送别的友人是谁，说法有很多种，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其实不管这首诗是作于公元738年还是747年，不管诗中的城郭是在南阳、南京还是宣城，也不管送别的友人是至交杜甫还是丛书李华，都和我们喜欢这首诗关系不大。因为一首好的诗歌，无论背景如何，它的意境和情感就足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这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送别诗，诗人与友人策马辞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城外，然而两人仍然并肩缓配，不愿分离。只见远处青翠的山峦横亘在外城的北面，波光粼粼的流水绕城东潺潺而过，青柏相间，色彩明丽。横字勾勒青山的静姿，绕字描画白水的动态。接下来，诗人对朋友的漂泊生涯表示深度关切。诗中的孤蓬指无根的蓬草，比喻离人就要像蓬草那样随风飞转到万里之外去了。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漂浮，象征着友人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忍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夕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人留恋而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诗人内心的感觉究竟如何呢？诗人没有直说，只写了萧萧斑马鸣的动人场景。这一句是出自《诗经·车公·萧萧马鸣》，斑马是指离群的马，诗人和友人马上挥手告别，频频致意。那两匹马仿佛懂得诗人的心情，也不愿脱离同伴，临别时禁不住萧萧长鸣，似有无限深情。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看不清两位友人的目光和神情，听不到他们分别时的关照与祝福，我们看到的是友人在走出很远后还回头与诗人相互挥手告别，听到的是充满依依惜别之意的萧萧马鸣。李白就好像能够预知到后世人对此诗考据的难解，于是运用了孤蓬、浮云、落日、斑马这些描写景物的语汇， 构成了一幅形象的送别画卷，似乎故意舍弃了友人的具体描写。这一处理反而让离别的形象更为凝练，魅力反而加强了。至于被送的友人怎样，与作者关系如何，已经无关紧要了。送友人这首诗虽然情感至深，却没有悱恻之意。他将盛唐时期文人们志在四方、积极向上的心态和整个王朝的少年气象展露无遗。尽管离别让人伤感，但是大好河山，未来可期。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说到这个中国的茶师呢，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一些介绍。那么有些呢是间接的啊，因为在这些茶师里呢，记录了非常多的啊，自中国唐宋以来的啊，大量的一些茶室活动啊，包括当时人们的一种这个饮茶生活的啊各种情状，自然也涉及到啊一些这个饮茶的用具、煮茶、这个点茶的一些方法和饮茶生活相关的啊一些风俗习惯等等啊，都有大量内容的展示啊。另外一方面呢，有些茶师他本身的艺术性、文学性也非常的高，哎，他不仅把当时的这些茶室活动呢，通过形象的语言啊，把它非常生动的描画了出来，同时呢，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呢，意境悠远，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艺术的欣赏性啊，也非常的高。那说到这个唐代的这些茶师呢，数量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呢，几乎所有唐代一些著名的诗人呢，都有所涉猎。比如说以前我们就介绍过李白的茶诗，他的一位这个出家的侄子啊，给他寄来的一款仙人掌茶。其实呢，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诗人呢，啊，也都非常擅长啊写作这些茶诗。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白居易。可以说，在所有的唐人当中，白居易有关茶诗的这个写作的数量是最多的。白居易他到底写了多少首茶诗呢？结果发现呢，白居易这位老先生呢，前后竟然写了64首茶诗。我们要知道，在唐代呢，像白居易这样的身份呢，啊，如果说有所谓职业的话，那他就是一个专职的官人啊，或者说官员。那么他在文化界的定位呢，当然是文人。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还没有以这个茶人啊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一个职业。他不像后来，比如说日本的这个茶道，比如说千利休及日本茶道的大成，千利休他本人既不是文人，也不做官，啊，可能会做一些买卖，但是呢，他有他的这个专职，哎，他就是做，比如说丰臣秀吉的这样的一个茶头，专门负责这些武士、贵族的相关的一些茶室活动。而在中国唐代呢，有所谓的品茶人、爱茶人，包括像白居易啊所描绘到的别茶人，但是呢，茶人单独作为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当时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哎，如果说真的有所谓这个茶人的话，哎，那也是很多文人啊、官员呀，哎，他们自己的一个兼职。哎，所以说呢，白居易写了这么多首啊茶诗，并不是说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啊这个茶人，比如说他是一个鉴别的高手。鉴别能力强啊，比如说这个对茶质的好坏，对水质的优劣啊，包括他本人也是一个煮茶的高手。那实际上呢，在白居易的诗当中呢，并没有非常突出的啊描写这一块，只是啊借着饮茶这件事儿，哎，来抒发自己的那样一种人生的情怀。其实呢，我们抛开白居易作为诗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看他呢，单纯从一个唐时的一个历史人物来讲呢，其实呢，白居易他本人呢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哎一个历史人物。一般都认为呢，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半生啊，是一位这个非常积极的入世的啊，像大有作为的啊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啊，那么关心国家的这个命运和百姓的疾苦。是这样一位具有乐观进取精神的啊一位成功的诗人。恰恰因为有他这一方面的突出的表现呢，白居易在这个时期呢也获得了非常高的啊这个评价。而在白居易的这个后半生呢，哎，正好呢和他的这个前半生有些相反，渐渐的开始这个消极厌世，和他的这个前半生相比呢，更为无视政治的这个走向。也就是说，这个政治态度越来越不明确，越来越模糊。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心态本身就决定了他个人的 政治生活呢必然会陷于困境。哎，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从他的这个诗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确也流露出一种非常消极甚至颓废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因此呢也受到了后世包括当代的一些人的非常严厉的批判。我们的邻国啊，日本人呢是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的。当然这个日本人对白居易呢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日本的学术界呢会将这个白居易的一生呢也分为两部分啊。当然他们不是用这个积极和消极这两个相对的词，而是用兼济和独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这两个词语的评判呢倒是更符合中国传统文人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取向。白居易的这个前半生他忙于政治啊，天天这个疲于官场的这个应付，而他的后半生呢非常醉心于文学啊，大量的这些茶室活动，而且呢还沉迷于佛法。其实呢透过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呢，他在某些方面呢倒是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啊非常的这个努力，这个精进，各种各样的考学，打拼职场。那么中年后呢没劲儿了，开始回归家庭，实现自我，喝个茶呀，收藏一些字画呀，古玩呢，都把这个前半生因为各种打拼啊，各种适应，各种努力而不得不压抑的啊很多自我的一些兴趣爱好呢渐渐的给他发掘了出来。也包括自己没有来得及啊去实现的啊一些小心思啊小想法。比如说很多人这个退休或者说接近退休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有一些变化，鼓的一些小玩意儿啊收藏一些倒不是说非常的贵重，但是呢能够寄托他一种闲适情趣和个人爱好的物件。所以说呢很多人呢他不管是忙还是闲，最终呢有茶相伴左右，不得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读这个白居易的这个诗啊，感觉白居易的一生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也和我们现代人的普普通通啊非常平凡的一生呢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你看白居易的这些诗呢，他不像后来的比如说李贺呀包括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卢仝啊，他们的这些诗的意境都非常的奇绝用词也非常的这个怪癖，力求达到一种非常清冷孤绝的那样的一种审美的境界。我们看这个白居易的诗呢正好和这样的一种精神追求呢是大异其趣的。白居易的诗呢充满了一种人间的温情，但是呢在这种温情里呢往往流露出这样的一位达人的对世事的洞察。那么在这个白居易众多的茶诗当中呢有一首也就是他最早的一首茶诗呢叫《萧员外寄新蜀茶》。白居易在写这首茶诗的时候呢他正好住在长安而且呢是一位谏官，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这个白居易呢因为他担当着谏官这样一个职责呢，所以呢人生的态度非常的进取，可以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可以说是频频的揭露当时所谓大唐帝国的阴暗的一面，难免这个肝火旺盛。幸好呢这个时候他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萧员外寄来了这个新蜀茶。那么萧员外究竟是谁，新蜀茶呢又让白居易心仪在哪儿，我们先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萧员外寄新蜀茶》。
1: 蜀茶寄到但惊心，渭水煎来始觉真，满瓯似乳堪持完，况是春深酒可人。

就像这首诗的诗题萧员外，这位萧员外到底是谁呢？那么按照这个白居易诗集校注的记载呢，萧员外姓名不详，具体是谁呢？哎，到了今天已经成为千古之谜。但可以肯定的是，萧员外一定是白居易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像唐代的时候没有像现在的这个快递啊，顺丰啊，一天就到。在当时呢，寄送一件东西呢是非常的困难啊，正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如果不是铁哥们儿，怎么能够那么不远千里的啊来为自己的朋友寄一款茶呢？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萧员外寄新蜀茶呢，是现存的啊这个白居易茶诗当中最早的一首，而且呢，寄来的啊是白居易最喜欢的这个蜀茶。当代的一些茶人呢，啊由这首诗就推断呢，很有可能，哎这位萧员外呢是让这个白居易第一个啊喜欢上茶、爱喝茶的这么一位朋友。其实我们观察我们身边人，包括自己的生活呢，就会发现，比如说对某种啊事物的喜好，有时候呢是来自于自己天生的啊从小就有的一些兴趣爱好，还有的呢啊或者说大部分呢啊是由身边的人啊一些亲朋好友的影响。所以呢这就难怪啊有些当代的学者

很多朋友拆开快递时候的那种兴奋的感受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新字啊，可以有两种解释。那么一个呢就是新奇，第二个呢自然是新鲜。所谓新奇呢，就是说这个白居易呢，他以前没怎么见过这个蜀茶。白居易这个时候呢39岁，他这个中了进士，入官场以后整整10年，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领导干部没见过蜀茶，有点说不过去。更何况呢，这个诗题里啊已经说了，他寄来的是这个新蜀茶，所以说呢，这个萧员外寄来的这个蜀茶太鲜了，惊艳到了这个白居易。啊，唐代的这个蜀茶呢，当时的所有的这些饼茶呀、团茶呀，啊，包括一些散茶，其实都是绿茶。那么，想要保证这个茶的新鲜啊，同时还能不远千里的能够送到朋友啊白居易的这个手上呢，哎，那就必须能够做到2点。第一呢，是要送的及时，这个茶叶制好以后呢，啊，不能有丝毫的耽搁，直接寄往长安。第二呢，就是要送得快速，快递时呢，马不停蹄啊，日夜兼程。其实呢，在唐代，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那么白居易呢，他可能也不是第一次收到茶礼啊，像这种萧员外啊寄来如此新鲜的这个蜀茶呢，可能白居易还真是第一次见。所以呢，他在诗中啊用了一个京字啊，四川到长安的距离呢，当时的运输能力，我想这个白居易肯定是心知肚明，所以呢，即使自己不喝啊，他也应该知道这款茶一定是与众不同。比如说前些时候，有人送我一饼这个老班章，号称纯料普洱茶。虽然本人呢不太爱喝这个生茶，但是呢，至少对时下的这些茶叶的行情呢，多多少少是了解那么一二啊，所以呢，也就知道这款茶的价格。所以有时候呢，迫于这种环境的影响啊，我们来看一款茶的时候呢，往往靠的啊是一种经验啊，一种理性所谓，而并非发自内心的哎那样一种最真情的流露。所以呢，精心这一个词，我们当代人呢很难再体会到了啊。第二句，渭水兼来始觉真，这是所有爱茶人的啊一个非常普遍的嗜好，就是既然喜欢茶，自然连带着也会喜爱水。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水质啊，能够把这款茶泡出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按照当时白居易的这样的一番心情呢，他一定是要找来这个好水，嘿，不能辜负萧员外的这一片苦心。没想到呢，这个茶汤入口以后，竟然如此的好喝啊！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呢，才能够真正知道这款茶的珍贵之处。那么后两句呢，满瓯似乳堪持完啊，况是春深酒可人。所谓满瓯似乳堪持完这样的一种雅号，可以说是从唐代啊一直延续到宋元。其实呢，这所谓的似乳啊，并不是真正的奶茶，哈，那种乳白色的泡沫。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陆羽的《茶经》，所谓沫波，恰恰是茶中的这个精华。所以呢，这似乳呢，在唐人的眼中呢，就是这碗茶汤当中的极品啊。所谓满瓯似乳堪持完啊，是一种非常欣赏的眼光啊，更是一种享受的状态。可以说，从唐一直到这个宋元，我想每一位爱茶人呢，都会或多或少的体验过这种满瓯似乳堪持完的啊心境。所以说呢，和古人的这种心智相比呢，像很多茶呢，要反复冲洗啊，茶汤当中的小泡沫的这些人呢，你说他能够体验到饮茶的乐趣吗？老陆说茶，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

0: 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开封府有一个判官叫姚树，是赵光义的幕僚加心腹，不知为了何事去求见赵普。事实赵普正在家中大宴宾客，管家将姚树让进客厅，连茶也不斟，转脸和一个年轻婢女说闲话。姚树很不高兴，喂了一声说：
8: 哎，我有事要见你家相爷，烦你前去通报一声。
1: 谚语说，相府丫鬟七品官，我是相府的管家，何止七品，应该是六品以上。你姚树也是六品，见了我趾高气扬，牛什么牛？莫说我们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就是闲着没事，我不给你通报，你能把我怎样？于是冷声笑道：
8: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俺家相爷正在宴请宾客呢，可我有事找他。
1: 管家说：
8: 俗话不俗，既来之则安之，宴席快要结束了，你就耐心的给我等着吧。
1: 姚树勃然大怒，甩袖而去，将出大门的时候撞上了赵普的儿子赵成宗，一再道歉挽留姚树非走不可。赵普闻讯赶来，亲自向他道歉，还当众扇了管家一个耳光，姚树这才勉强折了回来。赵普重整酒宴款待姚树，可姚树借口胸疼滴酒不沾。赵普问他找自己什么事，他也不说。一个小小的六品京官竟敢这样对待当朝宰相，分明是以下犯上，亲临相权。姚树何以如此？不就因为他背后有个大靠山 赵光义吗？赵普作为当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以要如此善待姚树？不只是善待，是有点低声下气了。赵普虽说经常挤兑赵光义，但那都是在暗中进行，只有一次为陈从信家的事公开叫板，但事过不久他便后悔了。再不济，赵光义是皇上的亲弟弟，而皇上并没有把弟弟抛弃之意，还是不和他闹翻为事。正因为赵普存了不和赵光义闹翻为事的心理，才如此善待姚树。但姚树不知高低，谱摆得有些大了，赵普越想越气，便把这事上奏给了赵匡胤。一个六品京官，在朝廷眼中比芝麻也大不了多少，竟敢如此亲临相权，赵匡胤就是再宠弟弟也不会放任到这种地步，立马把赵光义招来狠咳了一顿，且颁旨一道，把姚树外放澶州的一个小县做知县，由六品官降为七品官。赵普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对赵匡胤说：陛下，姚树虽说对臣有些不敬，但臣的管家有错在先，您如果因此而贬他，您如果因此而贬姚树，那是在害臣呐。赵匡胤眉头微皱说：为什么？谚语说，宰相肚中行舟船，秦相范质有一句名言，人能鼻息三斗纯醋，方可为相。仅仅因为姚树对臣有些不敬，就将他外贬，国人岂不是要说臣心胸太小了吗？赵匡胤说：将姚树外贬不干你事。赵普说：此事由臣而起，怎说不干臣事，请陛下收回圣命。陛下如果实在不愿收回的话，有一个去处可以安置姚树。哦，什么去处啊？澶州判官出缺。赵匡胤默想一会儿说：那就依爱卿之见吧。赵普此举实乃沽名钓誉，但一般人看不出来，故而好评如潮。赵光义虽然也精，但就其智商和心智而言，都比赵普逊上一筹。莫说逊上一筹，就是逊上两筹，也不至于连赵普的这个小小的把戏都看不出来。他看出来了，但他不说，反而带上几个左官，包括姚树在内，前去相府致谢，被赵普留下，一直喝到半夜。请注意，此时的汴京由于商业的繁华，特别是饮食业的繁荣，夜禁已经取消，要不赵光义也不敢喝到半夜才走。姚树的智商和城府又比赵光义低了几个档次，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光义说，赵普不是个东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且是在沽名钓誉。赵光义把脸一沉说：人家是沽名钓誉，你也掉啊。姚树落了一个大没趣，悻悻地离开汴京，前去澶州上任。在澶州，他结识了一个马贩子，姓董名贵，字金德，是前枢密院直学士右监议大夫冯赞的内弟。姚树不只认识冯赞，二人还是此友呢。赵匡胤对冯赞非常的赏识，曾经对赵普感叹，冯赞这个人当世之真奇士也。赵普为保相位，凡赵匡胤称赞的人，特别是那些有才的文人，赵普一概打压，譬如窦仪、李芳、薛居正、吕余庆等等，就连有才无德的陶谷和卢多逊，他也没有放过。如今突然冒出来一个文人冯赞，而且赵匡胤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甚而超过了窦仪，把赵普的心吓得咯噔一下。但赵普毕竟是赵普，是一个做了近十年宰相的赵普，他不仅很快稳住了情绪，且有了应对之策。毕席拜而对曰：陛下看人真准，冯学士确实是旷世之才，但有点太年轻，后蜀刚刚平定，需要派遣大量的官员，若是能让冯学士前去知一重州，历练个一年半载的，
8: 宰相之家选也。
1: 赵匡胤使劲儿将头点了一点，说：“
8: 嗯，卿言甚是。”
1: 于是冯赞被委任为兴州知州。半年后，兴州的判官刘岱悄悄地来到汴京，状告冯赞受贿枉法一事。赵匡胤传旨冯赞，让他入京对质。冯赞奉旨入京，行至潼关，被大理寺的官员截住，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5000两银子、500两黄金，把冯赞给弄愣了。他的行李虽说是仆人打理的，但他一一过目，何来这么多金银？但这些金子银子明明是从他的行李里搜出来的，叫他说明来源，他说不出来，其结果被赵匡胤免官流放，发配到了沙门海岛。刘岱因告发有功，接替了冯赞的知州。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董贵和姚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董贵便将冯赞被人栽赃的事告诉了姚树，而且他还怀疑冯赞的仆人被刘岱买通了，而刘岱的背后又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刘岱。姚树脱口说道：“
8: 你指的是赵普吧？”
1: 董贵将头点了点。姚树说：“
8: 你既然知道陷害你姐夫的人是赵普，为什么不去汴京告御状啊？”“
3: 哎，那御状能是好告的吗？况且我手中并没有掌握赵普刘岱一伙栽赃我姐夫的真凭实据。为你姐夫打理行李的那个仆人现在何处啊？”“
8: 哦，在兴州开了一个很大的妓院。”“
3: 你敢不敢断定你姐夫真的是被人栽了赃？”“
8: 敢呢。”“
3: 那你为什么敢这么肯定？”“
8: 因为我一直跟着我姐夫。”“
3: 你姐夫在兴州做官时你也是跟着吗？”“
8: 跟着。”“
3: 大理寺的官员搜查你姐夫行李的时候你也跟着吗？”“
8: 那没有。”“
3: 为什么？”“
8: 哦，我老娘病了，我在我姐夫回汴的前两天已经回了老家。”“
3: 既然你确信你姐夫是被人栽了赃，你就把这事写出来呈给皇上。”
1: 董贵又是一声长叹：“
8: 实话给你说吧，这状子啊，我早就写出来了。我也曾揣着他去汴京住了十几天，花了不少钱才说通了两个太监和一个宫女，让他们代转。这一连转了三封，皆石沉大海。”
1: 姚树嘿嘿一笑说道：“
3: 我给你修封书，你只要见到收书人，他一定会帮你将状子呈给皇上，说不定啊，皇上还会亲自召见你呢。”
1: 董贵似信非信地说：“
8: 您说的这个人谁呀？这么厉害？”“
3: 翰林学士鲁多逊。”“
8: 这个人我听过，皇上特别宠他，他只要肯出面，我姐夫的冤屈一定能雪。”
1: 姚树十分肯定地说：“
3: 你放100条心，他会出面的。”
1: 于是董贵怀揣状子和姚树所修之书，踏上了去汴京的道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便是进了鬼门关。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将至汴京的时候，粟裕越来客栈，子时三刻突然有人敲门，他迷迷糊糊地将门打开，一条麻袋将他当头罩住，拖到荒郊抛入一口古井。姚树做梦也不会想到董贵会突然失踪，他独个坐在判官的宝座上，还在那里静候佳音呢。佳音没有厚道，后来了一道诏书：姚树道德败坏，不可为父母官，着大理寺索拿归案。姚树不肯就范，连声问道：“
8: 这是从何说起？这是从何说起啊？”
1: 来索拿他的官员乘声说道：“
3: 我也不知，但是奉诏行事，请你不要让我为难。”
1: 直到姚树被带到大理寺，方才知道他犯了强奸罪。他强奸的对象乃是澶州第一大美人郭娇娇。郭娇娇自诉说，他是男人，叫 白富山，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姚树，便请姚

姚树到他家喝酒，姚树见郭娇娇长得漂亮，便心存不轨，趁白富山入厕之机将郭娇娇拉入怀中，又亲又摸。被如厕归来的白富山撞见，扇了姚树四五个耳光。姚树怀恨在心，指使一个山道咬定白富山是他的窝主，把白富山下了大狱。郭娇娇救夫心切，来求姚树，姚树请他喝酒，似醉非醉之时欲行不轨，他坚决不从，姚树又气又怒，差一点把他的乳头咬掉。赵匡胤闻听大怒，御笔一挥，将姚树处以斩刑。赵普、赵光义为了权力明争暗斗，赵光义的判官竟然逼得当朝宰相向他赔礼道歉。随着事态的发展，赵光义又登门向赵普致谢，第一个回合打了一个平手。第二个回合，赵光义彻底输了，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左官、他的幕僚、他的心腹因为强奸一个美女而丢了脑袋。你说赵光义这人丢得大不大？其实还不算大。一个月后，由于赵普的谏言，赵匡胤免去了赵光义的殿前都虞侯之职。是啊，一人身兼三职，宰相、京城的最高长官、保卫朝廷的殿前司的副统帅，这个人若是起了二心，那确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尽管他是自己的亲弟弟，特别是赵普反问赵匡胤的那句话，李世民也是太子李建成的亲弟弟呀。赵光义见哥哥对自己起了疑心，表面上老实了许多，还想方设法讨好赵普，暗地里却命人砸赵普的黑砖，到处散布谣言，赵普一人独相，权力给予皇帝相等，他的唐帖由宰相颁行的书面命令与诏令无二，甚至大于诏令。这话一传再传，传到赵匡胤耳中，他冷哼一声，将窦仪召入殿中，与之语曰：窦爱卿，你觉得赵普这个人怎么样？窦仪避席回道：启奏陛下，赵宰相对陛下一片忠心，而且赵宰相对于大宋的稳定和发展有大功业，但是此人心胸狭窄，不配为相。哦，陛下以为孰可为相？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窦仪啊了一声说：陛下在说老臣吗？正是。窦仪将头摇了一摇说：老臣一是没有那个本事，二是冯元也没有那个风脉。赵匡胤说：什么风脉不风脉，赵普如果倒了，朕便拜卿为相。这话说得够直了，窦仪岂能不懂？他把头使劲摇了一摇说：陛下让臣父配享武成王庙，臣这一家已经感恩戴德，不敢负有他想。但老臣只想劝告陛下一句话，赵宰相虽说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他的存在是陛下之福，大宋之福啊。赵匡胤说：请爱卿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窦仪说：哦，老臣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老臣近日健体欠恙，老臣告辞了。也不等赵匡胤恩准，拱了拱手走了。对于窦仪的话，赵匡胤不解，他也没有再问窦仪，此事便告了一个段落，赵匡胤和赵普相安无事。赵匡胤自武成王庙前偶遇鲁多逊，越发把私访当作一种了解社情民意和发现人才的重要途径，故而每隔十天半月便要微服私访一次。某一日，他又换上便服，独自来到位于相国寺东边的一座酒楼，见七个儒生正以公鸡为题咏诗饮酒。赵匡胤拱手说道：列位，在下也想凑一个热闹，如何呀？众儒生见他相貌不凡，欣然同意，但有一个条件，要他先吟诗一首作为入席礼。赵匡胤朗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当即吟道：鸡叫一声绝一绝，
鸡叫两声。

0: 绝两绝。仲如生掩口而笑，这种粗俗的句子也能成诗吗？赵匡胤明知他们在讥笑自己，也不计较，微微一笑，又吟了两句：三生唤出扶桑日，尽扫残星与晓月。在笨拙粗俗的前两句的铺垫和映衬下，后两句奇峰突起。仲如生愣了片刻，突然一起立起，拍手说道：好诗，好诗啊，吾等不及也，请高才上座。赵匡胤谦让了一番，方才落座，与仲如生一边饮酒一边吟诗作对。约有半个时辰，忽然问道：哎，汝等都是汴京人吧？仲如生异口同声地说：吾等都是汴京人。汝等既然都是汴京人，能不能说一说汴京城最近发生了哪些奇事、怪事，亦或是不平之事？易如生回道：怪事倒没有听说，但有一件事啊，就发生在天子脚下，既令人气愤，又令人好笑啊。哦，说来听听。有一个叫赵元殷的儒生，就住在汴京城颐和坊，考了三次皆名落孙山，加之他又嗜酒，岳父一家人都看不起他，包括他的妻子。他岳父就住在他的隔壁，杨信将军的小舅子又住在他岳父的隔墙。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勾搭上了。后来他的妻子干脆搬到杨信的小舅子家去住，二人出双入对，俨然一对夫妻。他忍无可忍，闯到杨信小舅子家大闹了一场。杨信的小舅子将赵元殷告到了分巡检，说他家的传家宝玉观音丢了，怀疑是赵元殷偷的。这玉观音价值连城，有一个南唐商人给了他10000两银子，他都没有卖。分巡检一是想讨好杨信，二是杨信的小舅子又给他上了大供，于是带着一群如狼似虎的巡警搜查赵元殷的家，硬是把这个玉观音搜了出来，不容分说，将赵元殷押送开封府。开封府将赵元殷判了死刑。赵元殷母亲七上开封府为儿申冤，开封府置之不理，没奈何跑到宫门要告御状，来了8次皆被守宫人挡在门外。他竟异想天开，买了一面大鼓背到宫门，对守宫门人说：每一个县衙的门口啊，都置一面大鼓，老百姓若是有冤，把鼓一击，县太爷就会登堂审案。这皇宫门外也应该置一面大鼓，老百姓若是有冤屈啊，把鼓一敲，天子啊也像县太爷那样登上金銮殿审案，天下就不会有冤民了。他这一番话把守宫人笑得直不起腰，许久指着赵元殷母亲说：你呀你呀，你真逗，知县咋能和天子比呀？怎么不能比呀？一个知县能管多少人呢？少的几千，多的也不过10几万。天子管多少人呢？管3-4千万呢？哪一天不是闻鸡而起，一直忙到鼓打三更，哪有时间管尔等这些鸡毛蒜皮小事？赵元殷母亲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说：您这话不对，老夫的儿子遭受了不白之冤，在你们眼里是鸡毛蒜皮之事，可在老夫的眼里是比天还要大的事啊。如果我元殷儿被屈杀了，我就不打算活了。我若是一死，我那躺在病床上的老头子也活不了多久啊。虽说受冤的是一个人，可这一个人连着他的爹娘、他的儿女、他的老亲舅眷呐。说到这里嚎啕大哭起来。守宫人虽然同情他，但是要在宫门设一大鼓，这不是他们能够做主的事，好说歹说才将赵元殷母亲劝走了。可那面鼓他非要留下不可，还反复叮嘱守宫人：我的这个想法你们可要转成天子啊，天子是少有的明君，他不会让一个土都快埋住脖子的老妇失望的。 听那儒生讲了赵元英的冤情及其赵元英母亲如何逗笑之后，赵匡胤心中沉甸甸的。诸位，你们之中有认识赵元英母亲的吗？众儒生异口同声说：“吾等全都认识。”赵匡胤说：“既然汝等认识赵元英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英母亲，让他明日亥时巳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赵匡胤说：“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众儒生不信，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赵匡胤说：“朕……”忙改口说：“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英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另一个儒生说：“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又一个儒生说：“是啊，在皇宫门前制不制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英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红鼻子儒生说：“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众儒生吞儿的一声笑了，说：“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啊吟诗作对？”红鼻子儒生说：“你们别笑话我，我看呀，他就是当今天子。”“何以见得？”“他说了一个字，不知诸位留心没有啊？”“什么字？”红鼻子儒生说：“他曾说一个朕字，但是立马改口了，又称在下，敢称朕的人不是当今天子，那会是谁啊？”众人咦了一声，面面相觑。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日至23日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400余名两岸同胞23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

0: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近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的此次国事访问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持续稳定。
3: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2: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说，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学生安斯利说，美中青少年面对面交流机会越多，世界就越能在相互理解中不断发展繁荣。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莫·久洛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外交，也直接关乎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哥伦比亚国际问题专家孔天威表示，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董事会成员埃罗尔·克拉克表示，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6: 环球华人，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3: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6: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7: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3: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

0: 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胡灵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1: 环球华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行，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来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3: 选手们的状态如何？在这里，他们又有哪些收获？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林露、葛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22岁的美国女孩伊丽莎白·布朗作为美国代表队烹饪项目选手，第二次出国就来到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她在完成了当天的比赛后表示，中国是最佳东道主，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相聚一堂，促进彼此交流与理解。
5: I was very nervous leading up to it, but upon arrival,
6: 赛前我非常的紧张，但一到现场就特别令人兴奋，尤其是比赛刚开始时，神秘食材揭晓那一刻，在这样先进的场馆里发挥创意，动手烹饪特别有趣。我此前参加过几次模拟比赛，见过很多中国竞赛选手，我们开始慢慢相处，希望比赛结束后我们能成为朋友，有机会去彼此国家旅行，一起吃饭。感谢能来到这里，中国作为最棒的东道主，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在上海能有如此美好的体验。
4: 同样怀有这样兴奋心情的还有英国家具项目制作选手斯坦利·麦金托什，他对自己开赛的状态非常满意，并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着期待。
7: So we've just had the first hour of competition.
8: 我刚刚完成比赛1个小时，这是主办方第一次展示图纸和完整的测试项目。这个项目设计得非常出色，我也完成得相当不错。整个方案经过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让人感到非常欣慰。第一小时总是最难进入状态的，但目前我感觉还不错，对接下来的一周比赛充满期待。
4: 如今工业机械产品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工业机械师是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届世赛工业机械项目赛事经理格雷格·布拉泽尔自2010年起深度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并多次担任工业机械项目的赛事主管，负责制定赛题、裁判管理、评分体系和赛场技术支持。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竞赛当中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只要来到这个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比赛，就已经是这个领域青年当中的佼佼者，希望选手们全力以赴享受过程。
9: In our space, usually...
10: 在我们的比赛中，通常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但犯了错误后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找到解决办法，并继续前进完成产品的选手才是最终的赢家。通过试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工业机械行业，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技艺可以成为一份可行的职业，随着时间推移，它能提供一条切实可行、有趣且富有活力的职业道路。
4: 而除了传统项目，世界技能大赛还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网络安全项目首席专家乔治·罗姆尼博士来自爱尔兰，他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已经练就了相当出色的技能，结束竞赛重返岗位将把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维护人们每天使用的网络各项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他随后介绍了网络安全项目对选手的考核内容。
11: I suppose predominantly cybersecurity is problem solving. 我认为网络安全主要就是解决问题，他们面对的是某种挑战或特定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法。比如判断某台服务器是否安全，他们需要分析它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并具备一定的侦查能力。但核心还是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4: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露、葛鹏，上海报道。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选择管理而非直面巴以冲突，只有直面这些现实，问责才能真正开始。
13: 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甚至都不必再问我们能逃避惩罚吗，因为他早已知道答案。正因如此，在座的各位绝不能认为以色列的野心会止于巴勒斯坦。以色列政府的扩张欲望现在已构成地区性威胁。数十年来我一直在联大警告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危险，但国际社会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对罪行的追责始于正确的描述事实。以色列试图消灭巴勒斯坦人，并在加沙改变领土现实，现在正在被重塑。通过摧毁加沙以及在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目标没有改变，那就是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
12: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发言时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
14: 只要巴勒斯坦仍然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盲点，国际秩序就没有公正可言。加沙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构成种族灭绝，也是全人类良知上的耻辱和污点。然而，灾难仍在继续。以色列领导人现在已开始公开宣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是驱逐加沙居民，并称之为移民。当全球民众对以色列非法占领行径的厌恶越来越明显时，他们没有照镜子反省，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四面八方抛出所谓反犹主义和阴谋论。这样的指控指责其他国家塑造了以色列的负面形象。如何应对以色列制止其造成的危害并约束其非法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考验，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严肃地捍卫价值观和法治。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当法律约束弱者却放过强权时，它就失去了意义。
12: 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
15: 包括儿童在内，加沙仍有大量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而进入当地的援助物资依旧严重不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定居者暴力事件的增长值得警惕。随着E1区大型定居点项目的推进以及其招标流程的时间表落地，我们正走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该项目一旦实施，将会使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分割，这是蓄意破坏两国方案的举动。
12: 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16: 如果面对加沙我们继续无所作为，我们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有些人吹嘘所谓的和平，但在这种和平之中，人道主义通道连一秒钟都没有重新开放过。难道我们必须袖手旁观，看着这场让我们所有人都蒙羞的闹剧吗？绝不。
2: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的同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纷纷呼吁联合国大会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10: 我们恳求联合国大会结合我们的处境，为我们找到出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失去了一切。我们希望能为我们重建那些已被彻底摧毁的房屋。我的房子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0: 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与此同时，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整场会谈持续50多分钟，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双边关系及多项国际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0: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2: 佩斯科夫当天还重申了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表示当前局势尚不具备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客观前提。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佩斯科夫称，当前乌方仍持续采取敌对行动，欧洲多国不断筹措资金，寻求新经费渠道为乌克兰采购武器，乌克兰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西方及乌克兰方面释放的停火表态缺乏实际支撑，俄方将其认定为军事化局势下的空洞言论。谈及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佩斯科夫称，会晤条件是已知的，即在莫斯科举行，并且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之前安排两人会晤不合适。佩斯科夫同时批评欧洲多国的对俄政策，认为欧洲国家推行的仇俄策略缺乏长远考量，无法推动局势降温，缓解对立紧张态势。其中，英国持续煽动渲染仇俄情绪，德法等多个欧洲国家亦跟风附和相关论调，加剧了区域对立局势。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回应了9月上旬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的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他称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俄方看到泽连斯基在全球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与军事援助，乌克兰现在已经沦为西方的附庸，完全依靠西方扶持维系。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于不同纬度聆听。

0: 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 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荣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说，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今已成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比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手重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2: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贺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4: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儿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10: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11: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芸豆。
12: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11: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13: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11: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14: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15: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11: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10: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4: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6: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

0: 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1: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着吃。
0: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合家团圆的甜蜜。
2: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3: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4: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0: 梭子蟹、虾菇、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5: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轻轻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这道菜在饭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6: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
0: 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5: 一椒，
7: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2: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合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
8: 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5-6秒，之后迅速捞出。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
9: 选择烈酒后的老熟白果，需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8: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9: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至2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2.5小时即可。
8: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10: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2: 书童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出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艳云，月指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3: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2: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黄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积石之潺潺。
3: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意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2: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2: 他赵国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1: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2: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3: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4: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虽然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3: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梁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5: 观潮，吾尔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勇，移营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啊，都不太会弄湿。
3: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碎石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朝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6: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蚯蚓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2: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7: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8: 铜镜镜钮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兽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兽带的兽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7: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四千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 既寄寓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9: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7: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10: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1: 每当农历八月十五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2: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7: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11: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7: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凌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11: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7: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0: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 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

0: 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并致辞。23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日至23日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400余名两岸同胞23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共同参加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

0: 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2: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3: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2: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3: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阔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2: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3: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他。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他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

0: 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的骑车。
1: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三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五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用我儿做国旗印我儿票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0: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 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0: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她一夜没睡。
1: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0: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0: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1: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0: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

0: 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2: 我帮他来花筒给他装的袋子过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可开心啊。
1: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3: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3: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干于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区。

0: 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1: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源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四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1: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1: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

0: 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十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2: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5: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2: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5: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 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籽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2: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6: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2: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海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7: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2: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8: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2: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5: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运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2: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3: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2: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的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3: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2: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3: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2: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4: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忙，这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5: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3: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2: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6: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号，大的相号，比如这个水府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2: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6: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7: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2: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

0: 州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我愿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24日从商务部获悉，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24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挵回经济损失27.7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4日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记者24日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9月以来，禁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共投放项目123个，金额超220亿元。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酒为百药之长，酒与医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酒有着怎样的功效和作用？烧酒、药酒

0: 黄酒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运用？让我们从品酒开始。
1: 今天，几位陌生人慕名来到谢林相家里买酒。老谢是长垣县出了名的酒痴，从院子到门口马路的地下，埋着他30多年来做的20万斤烧酒。每次有人登门，老谢总会挖开地面，打开一坛老酒，招待来客。古语有云，酒为百药之长，可通血脉，醒药食。自古以来，酒与医就有不解之缘。医字的繁体写法中，下半部分的酉即酒也。中药的酒炒、酒蒸，历来习惯用黄酒进行炮制。自明代以来，酒祭使用烧酒，如史国公酒、五家啤酒、阴沉酒等。据《本草纲目》记载，烧酒可消冷及寒气，燥湿痰，开淤结，止水泄。古时的烧酒即今日的白酒。最近登门的客人越来越多，因为老谢要建厂卖酒的消息不胫而走。酒厂就建在他自家的麦地里，因为要建厂，今年的酿酒推迟了几周，老谢忙着准备新酒缸。这些酒缸每个都重达400斤，儿子谢向亚过来给65岁的父亲帮忙。小谢毕业后原本去了南方的银行工作，在父亲的苦心劝说下，回家继承祖传酿酒工艺。立冬之后下了第一场雪，老谢带着儿子在自家老院里开工了。酿酒的原料，小麦、大米、高粱、豌豆的配比，是老谢在祖传配方的基础上经过30年研究得来的。
2: 通过多少年磨碎的经验，就是小麦占40%，高粱占40%，大米占10%，豌豆占10%，这几种粮食做的酒，叫我认为是口感是比较好的。
1: 粉碎后的粮食与稻壳混合均匀，放入锅中用高温蒸熟，粮食中的精华物质转化到酒中。《黄帝内经》中就有了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的记载。在蒸馏技术没有发明之前，古人酿造的低度白酒本身就是一味汤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药品之一。老谢家的酿酒方法是从明朝永乐年间传承至今的。现在年过花甲的老谢决定让儿子接棒。
3: 如果是温度高了，蛆都死了。
4: 收放就刚好不太热，
3: 温度现在都很好。
4: 好，
1: 蒸好的粮食冷却至适宜微生物生长的温度，加入酒曲，搅拌均匀。它们还要在自然温度下经过3个月的发酵才能出酒。发酵是酿酒最关键的步骤。新厂的120口发酵缸终于到了。小谢一早就带着村里人开始忙活。
2: 啊，稍倒一点，煮点一点。
1: 回家4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建设新厂，期待早日完工。为了支持儿子，老谢把一生的心血全部投入到酒厂。
4: 31，
2: 差多少？
4: 差半公分。
5: 半公分也不行。
2: 就差半公分了。
1: 酒缸埋入土中的高度决定了发酵的温度，影响微生物在里面的繁衍。老谢的眼里容不得半点差错。
2: 做酒不能着急，它是个慢活。
4: 你说不着急，那是假的。谁要是放到这个位置也着急，因为啥？你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厂建起来。
1: 发酵缸埋好之后，酒厂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这能让家里的经济压力得到一点缓解。
2: 算结束了，专家通过了。
1: 干了一天的体力活，老谢照例喝点白酒解乏。少量白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因为脂肪沉积引起血管硬化阻塞的几率。
6: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2: 做酒是一种理念，卖酒也是一种理念。卖酒
5: 要买真正的老酒。它里边有很多微生物质，也就是有很多还有生命的东西在繁衍生息的，这是个微生物群，只有通过年份多了，它的微生物群才会壮大。
1: 三个月的发酵时间到了，缸里的粮食经过一个冬天的密封，在温度的作用下相互融合。猛火蒸煮之后，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酒精，凝聚成晶莹剔透的琼浆玉液。
2: 真正的好酒就做一次，也就是储醇如缸，深秋蒸酒，热酒蒸出来就特别好。别追求产量，只能一年做一次。
1: 绵柔透明的白色原浆流入酒窖的新缸中，这位有着古老历史的中药将被窖封在地下，静静等待时间凝聚的力量。
4: 经过这三年的晨练，我自己也在学习很多东西，这个心也放下来了。我爸用30年做了一坛好酒，其实他那一坛酒就是他自己。
0: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6: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炉膛里的柴火已经烧了七天七夜。江西吉水的山林深处，朱民伟在烧制一种珍贵的烟灰。这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翘首以待的重要原料。这些自然死去的百年松树中含有丰富的松油，充分燃烧后产生一种清澈纯洁的松烟。提炼松烟要不间断燃烧整整一个月。500公里外的安徽绩溪，胡佳明驾着了一个晚上的墨坯刚刚出锅。朱明伟的松烟一直未到，还有大半的订单没有完成，老胡心急如焚。用松烟活入胶汁香料，就可以制成老胡手里的墨坯。和传统文房四宝中的墨不一样，老胡的墨只要把墨坯滚压均匀，切成小块即可。这是一家药厂向他定制的药材。很少有人知道，墨是世界上最黑的一味中药。墨分为自墨和药墨，自墨以油烟或者松烟为原料，药墨因为入口服用，必须以松树炼成的松烟制成。《本草纲目》记载，药墨辛温无毒，主治止血、生肌肤和金疮等。天气转晴，老胡的妻子江美杏赶紧把新制的药墨运出来晾晒。和自墨必须阴干不同，药墨必须晒干入药。墨入药时研磨成粉末，与其他中药入丸、入散或者磨汁外涂使用。胡佳明所在的绩溪县是中国徽墨之乡，几乎家家户户制墨，老胡是唯一一位制作药墨的墨工。因为自幼家庭贫困，胡佳明27岁才进入墨厂当学徒，一直到30岁才有人来说媒，结识了做裁缝的江美杏。
1: 我去谈恋爱的时候呢，他母亲反对呢，他自己还跟到我来了。
2: 一见钟情嘛，那个时候也算是。
0: 老两口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就要到了，老胡要制作一锭特殊的墨。松烟到货之前，老两口先着手准备配方，用冰片、珍珠粉等10多种名贵材料进行调配，可防虫蛀，增加墨的渗透力，提高光泽度。人们常说一两黄金一两墨，指的就是配方的价值。这是各家秘而不宣的秘密，由掌门人亲自操刀。从1994年开始，老胡家的配方都是由老两口一起配制。入冬后的天气越来越冷，老两口为制墨做好保温措施。1994年，老胡工作的墨厂倒闭，一下子让这个小家庭进入了寒冬。
2: 看见他回去晚上都是坐在那里睡觉，也不睡觉，他的头发就是那个几年白的。
0: 墨厂倒闭后，墨工纷纷转行，老胡不舍这份传统工艺，独自盘下墨厂经营，开始为墨厂四处奔波。本来有人要给江美杏投资建服装厂，可是为了帮老胡，他干脆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投入墨厂的经营。
1: 他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到这里来从零开始学。
2: 我老公就手把手的教，一来的时候叫我翻仓库，一包一包的拆，拆下来看叫什么墨。
0: 从认墨开始，老胡又多了一个学徒，从此老两口以墨为生，以厂为家，一起走过了30多个冬天。深山里的松木又持续燃烧了半个月，炉膛里的烟灰顺着15米的烟道飘到山顶的烟棚里。只有用这种古法炼制的松烟，才能保证墨的乌黑内敛。要么入口必须提炼最表层的细腻松烟灰，冷凝在烟棚末尾的青烟质量最佳，纯度高而没有杂质。 他们将被送往老胡的牧场。一场冬雪覆盖了皖南小镇，松烟从吉安刚刚运到，胡家明还要进行一次筛选。《开宝本草》记载，好墨入药，粗者不堪。富含碳元素的松烟，经过筛网反复过滤，留下最细腻的烟灰。40年来，极少进配料间的江北杏特意过来帮忙。
1: 男人干的活，一般女人都不可能进去。
2: 这一批货，客户要的比较急，一个人来不及，就我帮忙。
0: 熬胶是制墨最关键的步骤，寒冷的气温可以使胶水的温度迅速降低，但也容易凝固。江北杏控制火候，老胡搅拌胶，老两口合作默契。
1: 时间越长，它的胶越凝固越渣。
0: 白色的浆料与黑色的松烟灰混杂一起，在胶的作用下，烟灰互相渗透凝结起来，慢慢变成浓黑的墨坯。
1: 墨当然是越黑越好，配方把它配的那个光亮度又好。过去的墨叫入墨三分，写到墨头上，吸进去三分，这都是配方。
0: 订单如期完成，胡家宁还。

0: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制墨车间，老胡用刚出炉的墨坯制作一份特殊的礼物。
1: 我呢，对我的妻子啊非常尊重，搞这帮厂全靠她，一直跟到我现在一点怨言也没有。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就是我老公干这么一行，我就要专心专意地帮助他。
1: 一生自己上本来是刻的是梅花，梅花本是苦中来了，我们夫妻将近要四十年了。人生知己最难求啊，我求到知己了，就是我妻子啊。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每年九月，镇上的人们都在为两件大事忙碌：孩子们的开学季和黑芝麻的毕业季。芝麻自古以来被称为八谷之冠，而其中又以黑色皮肤为荣。在所有的芝麻中，只有黑芝麻可以入药。中医讲究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经现代科学检测，黑芝麻中富含脂黑素、花青素与不饱和脂肪酸，使其具有补肝肾、益精血、乌发养颜的功效。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平原，芝麻界的最高学府。这里富硒的土壤、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温度，是高品质黑芝麻的温床。初秋的阳光洒向每一颗植株，唱起丰收的歌咏。
1: 种了挺多芝麻吧？
2: 啊，种了三亩。
1: 今年雨水都配合吧？
2: 嗯，还可以。来年要多种。
0: 邹汉峰是南方黑芝麻的资深技术骨干，和芝麻打了几十年交道，全国的稻地产区他都跑遍了。芝麻好不好，他一看便知。收芝麻的时间格外重要，收晚了硕果会炸裂，收早了硕果不成熟，必须等到最后一节芝麻达到70%左右的成熟度。

0: 夏秋之交的南方，天气喜怒无常，这是一场阳光跟风雨的赛跑。抢收下来的芝麻植株将在阳光的帮助下走完最后一段青色的旅程。待瘦果完全干透爆裂开，黑芝麻便现身了。敲芝麻是最快乐的时光。
1: 今天这芝麻质量不错哎，你看颜色也挺黑的，看质量怎么样，口感是不是水分还欠了一点，要晒一晒吧。
0: 邹汉峰相中了这一批芝麻，但成熟度还差一点，需要进行二度晾晒。这些千条万

0: 必须经过炒制研磨，才能成为黑芝麻糊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研磨。这座全国最大的黑芝麻加工厂采用的是最先进的黑芝麻生产线。
1: 我们现在黑芝麻生产是全自动化，细度更细，效率更高。研磨工序以前我们采用的是胶体磨，现在全部改成了石磨，从原来的20到30目提高到了50到60目，更利于黑芝麻营养的吸收。
0: 忙完了眼前的工作，邹汉峰急着赶回家。80岁的母亲不久前生病住院了，儿子心忧不已，趁着这个周末把母亲接回家，享受下天伦之乐。将新鲜的黑芝麻倒入陈年的石磨，磨盘一圈圈地转，黑芝麻流淌成温暖的香。这香味儿对母亲和儿子都太熟悉了。芝麻糊要用小火慢熬，让热度被每一滴黑色的汁液包裹，仿佛岁月和爱的记忆也融汇在了一起。
2: 好香哦，
3: 闻到香气了。
4: 来，黑芝麻糊多好哎！你看你肠胃又不好，这黑芝麻糊营养吸收很好的。你看你头发都白了。
0: 把最好的黑芝麻糊献给母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儿子表达爱的方式。
1: 小时候，家里面穷，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好不容易做一些黑芝麻糊，她根本就舍不得吃，都留给孩子们吃。记忆里面妈妈做的黑芝麻糊特别特别的香。
0: 人生旅途有很多风尘仆仆，但总有一些时刻值得你驻足停留。
1: 家长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妈妈现在年纪大了，我也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回报给妈妈。
5: 人与本草，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

0: 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江东村位于中缅边境的小城腾冲，因村里的3000多棵古银杏而远近闻名。这里家家门前都有银杏，每棵银杏都有主人，每年秋风起时便是它最美的季节。每逢赶集日，黄泽丹的媳妇照例要去村口买菜。在江东，银杏的种仁是每家餐桌上必备的食材。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许多食物即是药物，并无绝对的分界线，有着丰富的营养，且可防病治病。在食疗中又讲究五色入五脏，绿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补肾。银杏就是其中白色食物的代表，在中药领域它被称为白果，以力大、色白、内仁充实者为优。性味甘、苦、涩、平，入肺经，生食有毒，必须除去外皮，洗净，稍加蒸煮后烘干。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位成熟于秋天的本草有着敛肺定喘的功效，当地人把它做成许多家常的美味。白果捣烂可做养生甜品银杏羹，晒干之后的银杏球花可以用来炒蛋，白果仁烫去有毒的膜之后可以用来炖鸡汤，清淡鲜香，润肺益气。通常这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光，但今天因为挂念一件大事，大家都有些沉闷。
1: 孩子们和银杏树是得是干枯十多岁了，要不几年整个整个我们才可以给它重新再复活起来。
0: 爷爷黄安镇今年已经85岁了，曾创办过村里第一所学校，当了40多年校长，是黄家乃至整个村子最有威望的人。虽然黄泽丹作为长子长孙已经当家许多年，但家中大事依旧会来跟爷爷商量。黄家的一株老银杏百年来一直枝繁叶茂，可今年年初开始却不知为何日渐凋零，黄泽丹试了许多办法都未见成效。之前也曾想过忍痛截掉一些分枝，让水分和养分能集中供应给主枝，但由于银杏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征得爷爷的同意以前，黄泽丹是不敢擅自做主的。江东村民并非滇西的土著，东汉时朝廷在腾冲设立最边远的聚落永昌郡，先后派出大批内地军队来此戍边屯田，黄家就是从江浙一带迁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原生于江南的银杏，银杏折枝入土即可成活，且浑身是宝，既可果腹又可入药。每逢大事，他们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棵。村里现存的3000多棵古银杏，便是江东村祖祖辈辈的故土相思。
1: 上班了和白果树修是修了，砍下来的那干枝子里头那杏子是干了，只有表皮还有一点点水分。明年不就都会发？
2: 不要紧。那棵树年龄比较大了，上百年了，然后我们记得它就是这么大的一棵树了，经历了风雪，这人生命力相当强，这一次你可以做一次初次试验，试验成功了，你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这样做，甚至一代一代的传留下去。
0: 黄泽丹对银杏的牵挂感动了爷爷。黄安镇从里屋取出一小罐白果，这是村后一座银杏园结的果，他决定从今天起将自己的这座园子托付给孙子照料。
2: 提树枝了，这就归你去了。
0: 这是黄泽丹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这个银杏园，

0: 银杏从种子入土到挂果需要几十年，公种儿孙得食，因此又被称为公孙树。爷爷华安镇桃李遍天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送他一些银杏种子。今年园子里最年长的一颗银杏开始挂果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教书，老师呢都是挤着挤着的睡，拿树枝子打起铺，拿树叶子铺在头上，一个人呢一个月就是给你120斤大米，一直教了40年的书。
0: 从前这个园子一直是黄安镇自己在照料，后来他腿脚不好便不常去了，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等风、等云、等秋天，等风雨给年轮刻上文字，写就一个家族和村落的沧桑。银杏叶有微毒，落叶归根，老树不生虫害。黄泽丹相信，来年那些被截掉的枝丫还会冒出新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韧的树种之一，被时间淘洗过的金黄，走了很远，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要么乌黑内敛，见证伉俪白首与共的一生；白酒纯净馥郁，映照出光阴的美；黑芝麻香浓滋补，粒粒皆是母子情深。而白果不慌不忙，用3代的时间长成一片森林。阴阳调和的岁月丹青，书写了人生中的至情至性。

0: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每个周末，于翔都要骑行20多公里到山上送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人类，而是一位娇弱的本草。它只能生存于远离都市、生态极好的山林中。东南沿海的福建莆田，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烟波浩渺的翠屏湖带来暖湿的水汽，终年滋润着这座小山城。与此同时，姚俊辉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中药材在此冷藏保鲜。这些药材也是给那位本草准备的。大山深处，一座孤房外的帷幕缓缓降下。50天后，他们才会被再度揭开。届时，这里将迎来一位小仙女的先生。银耳被称为军中之冠，自古以来既是养生美食，又是滋补良药。野生银耳寄生于朽木之上，数量稀少，在古代一直属于名贵补品。直到40多年前，才在福建莆田通过带料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人工量产。姚淑仙是最早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人。如今已85岁高龄的她，正在向一个新目标发起冲击。培养基相当于银耳生长的土壤，培养基的品质决定了银耳的品质。从小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姚淑仙，在意的不仅是身为甜品的银耳，更是身为本草的银耳。他制作培养基所用的原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滋补药材，莲子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和胃，山药生津益肺。姚老将他的新产品命名为本草银耳，希望借助中草药的温床，培养出更具药用价值的银耳。药材的种类、品质、水分含量，甚至颗粒大小，都会影响本草银耳的品质，必须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的配比。由于使用中草药做培养基，本草银耳的试错成本远高于普通银耳。他们已经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姚淑仙从未想过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银耳的品质是他毕生的事业。
2: 打一包是打3个，那这样子哦，就拿去灭菌了。
3: 之前的话是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大把大把花钱的去做这个中草药研发，很不理解。
2: 坚持下来，那接下来就经费用掉怎么办？现金用完了，我就买房子，抛股票。
3: 70几岁，当时提了一个行李箱，整天去全国各地去找这些中草药，看他的那个背影也确实挺苍凉的。后来就是想进来帮他，也是可怜。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吧，一直做到现在，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份工作。
1: 菌丝在不见天日的孤房里慢慢生长，接种1周后是银耳生长最关键的时期。

0: 银耳本就是一种极其柔弱的食用菌，本草银耳的成活率比一般银耳更低。过去的15年里，它有一半以上的姊妹倒在了这道生死关前。这批银耳菌丝的长势不太妙，姚俊辉只得请父亲出马。
1: 接种1到5天，空气要干燥，温度高，让这个香灰菌呢先把这个营养的口腔嘛。
2: 本草银耳里面用中草药作为辅料，里面的菌丝密度大，所以说对外界的阳光、空气、水分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注意的话，1-2个小时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1: 那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般是温度偏低，湿度偏高，那银耳菌丝多长。现在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看这个一摸就是缺水。
0: 虽然可以用报纸来控制菌带的水分，用帷幕来调节菇房内的温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湿度也始终在变化。姚俊辉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
1: 我好像有这个感到更充实，那本身这个几十年过来就惯了，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我就说生命不死，奋斗不止，哪怕是100岁我还要干下去。

0: 四十多天过去，这是新生的本草芽儿见到的第一缕阳光。那隐隐的经络仿佛血脉搏动，蓄势待发。这朵姚老用15年心血浇灌出的银花，终将惊艳世人，却鲜有人知，这极致柔美的背后是怎样刚毅的坚持。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拉伯，滇川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以艰险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就经过此处。这里属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仙人掌并不在意，它屹立于贫瘠而陡峭的岩壁上，俯视着山谷里的众生。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果实嫩滑爽口，那是摩梭汉子杨建新最熟悉的味道。
1: 我从小就吃仙人掌长大的，
2: 牛放在山上就我自己去摘一来，可以过两三天啊，这样。
0: 不过老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采果子，今天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自己先来探探路。在仙人掌丛中穿行，就像攀爬一面布满狼牙棒的绝壁。他的身后，金沙江与横断山脉垂直交叉，切割出海拔高差达上千米的大峡谷。只有最坚强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自然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地方生存，摔伤、擦伤、蛇虫咬伤都是家常便饭，好在药草也是现成的。中医认为，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根茎可以入药，清肺止咳、凉血解毒，烘干或先用皆可。当地人采摘仙人掌的果子，都会顺带砍些根茎，万一在山里被蛇虫咬伤，可以将仙人掌捣烂敷在伤口上。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们往往就地取材，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中发掘救人的良方。比如长于山野路边的艾叶是止血的良药，草原上的人们借助蒲公英清热消肿，而在海边，人们则发现将珍珠磨成粉可解毒生肌。这些本草给了人们跋山涉水的勇气。这条八产七河是老杨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2: 我13岁就出去了，当时是没有通路，没有通电，就是跟马伴走，想出去闯一闯，翻走这个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跑过马帮，修过路，做过生意，辗转多年后，杨建新带着更开阔的眼界回到了山里。如今老杨早已不必再靠仙人掌为生了，可每当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会来到河边静静地坐一会儿。老杨的儿子杨坤就要结婚了，最近家中总是人来人往，他将采回的仙人掌交给儿子，吩咐他去做饭。仙人掌在火汤里烧掉表层的尖刺，洗净去皮，露出柔软的内在。大山里缺医少药，除了治外伤，仙人掌还可以煎汤、捣汁或者切丝，既是一道口感独特的家常菜，又是清肺止咳的良药。近来奶奶有些肺热咳嗽，老杨特意教他儿子加到凉拌仙人掌。
3: 还是比你们军人的干牛啊，给你们是没得的可干牛啊，
4: 没得的可。
0: 杨建新送给儿子的这件礼物需要父子俩一起完成。杨坤出生后，家里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父亲一起上山。野生仙人掌丛里有许多细小的毛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纷飞，粘到身上很难拔出来，只有等身体慢慢消化它。其实河谷两岸满山都是仙人掌，但老杨为儿子选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一个顶天立地的摩梭男人，应该经得起任何危难的考验。 在山谷最高处，杨坤见到了父亲为他挑选的仙人掌。
1: 这才注意嘛，等着我们，不等着我啊，不能等着等着。
0: 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名为勇气的礼物。采挖仙人掌的根茎比采摘果实更难，但这是方圆十里内唯一既可果腹又可救急的本草，是生活在此处的摩梭人世代相依为命的植物。采挖仙人掌是这座村庄里每个男人真正的成年礼，
1: 它是很坚强的一种植物，栽在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植物生存不下去的地方，只有一把泥土也是它能生存的下去。
0: 杨坤的婚礼如期举行，歌声与欢笑飘向门外。那里有一位坚韧的本草，曾帮助一位勇士度过艰辛的童年，也将伴随另一个年轻人开始崭新的人生。他们在陌生的远方一起顽强生长，命里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在那山水深处相约征服下一个春天。
5: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我愿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24日从商务部获悉，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24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挺回经济损失27.7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4日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记者24日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9月以来，禁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共投放项目123个，金额超220亿元。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7: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8: 每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一轮圆月，几块月饼，成了中国人心中团圆的标志。但中秋并非生来就是团圆节，从周代王室祭月到唐人赏月游乐，宋代萌发团圆情思，直至明代月饼与团圆习俗正式定型。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的是中秋跨越千年的演变历史。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每年呢，一到八月十五，很多人呢不在家里边这城市工作，那他也得千里迢迢赶回家去。一家子人坐在这儿，哎，摆上瓜果梨桃啊，几种爱吃口味的月饼，望着天上的明月，哎呦，家里边老三还没回来呢，去年就没回来，今年又没回来，你看看我们多想他呀。那今天中秋节其实就是团圆节，很多人呢逢年过节指的是什么？就是春节跟中秋节。那么中秋节是怎么跟团圆这件事儿绑定的？为什么吃月饼能象征团圆，能够代表中秋节呢？中秋、月亮、团圆、月饼这几样东西是怎么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咱们今天给您讲的就是中秋节起源相关的故事。首先说呀，这个古人崇拜月亮，古已有之，不光中国人这样，世界各国人民，很多的民族都有崇拜月亮的习俗。那尤其呢，中国早在周朝《礼记》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什么叫夕月呢？就是秋天的晚上祭祀月亮。那么祭太阳都在东边，因为太阳打东边升起来，祭月亮基本上都在城西。您比如说北京有个月坛啊，那么它对应的位置就是过去北京城的城西，那么日坛就在北京城的城东。但是呢，这种祭祀活动基本上都是王室成员参加。简单的说吧，周天子带着一帮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咱们去祭祀月亮去，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资格参与的。说老百姓看没看见月亮，他肯定也看见了，那么他也敬畏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为什么每隔十五天月亮的变化就这么明显呢？啊，老百姓看见月亮也觉得，哎，明年能不能五谷丰登啊？但是没有祭祀这种习俗，从先秦到两汉乃至到魏晋南北朝，在这些时期的一些关于历史人文风土的记述当中，确实没有民间过这个农历八月十五这么个习俗。那么时间辗转到了唐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唐朝啊，国力非常强盛，社会风气也开放，文人士大夫当时就有了这么一股赏月玩月、对月诉衷肠，哎，这么一种风潮。尤其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呢，叫做月色清亮，秋高气爽，它适合在户外啊宴饮啊游玩呢，也没有那么多蚊虫，对吧？你说这个按农历讲，六月十五、七月十五，这可能都太热了啊。正月十五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它也是个好日子，但是又太冷，所以八月节这很适合户外宴饮呢，大家伙玩点小游戏，喝点酒啊。所以贵族文人，很多人开始选择在八月十五这天喝酒、赋诗、泛舟、赏月。逐渐从唐朝开始，农历八月十五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就是大家都能广泛参与进来的节日。您比如说很多人熟悉的唐诗，对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是很有名的诗啊，讲的是人、月亮、影子 哎，这三者之间对影成三人吗？其实明明是他一个对着月亮，他能玩出花来啊！想象有仨人在一块喝酒呢，那么这就是看见月亮以后萌生的蓬勃的想象。再有关于什么嫦娥奔月呀、啊、玉兔啊、吴刚伐桂呀、啊，这些古已有之的神话故事，也陆陆续续的哎附会在八月十五这天的节日上。但其实呢，就算是在唐朝啊，中秋节过不过这节过，主打的是文人游乐。大伙儿聚会喝酒写诗赏月，没有合家团圆这层含义。有人离别思乡没有？有，那他是一个人两个人，他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公序良俗啊，社会公认的习惯啊，说到八月十五这天回家，到唐朝还没有这个想法呢。那么这种想法灌注到八月十五这个节日当中是什么时候？是宋朝逐渐有的。应该说宋朝啊，经济非常的发达，市民文化非常的繁荣。您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嘛，那里边描绘的就很清楚。北宋都城在开封啊，东京汴梁，南宋在临安。一到八月十五，叫金无不尽呐、啊，全城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老百姓不分贫富贵贱，连男带女，连老带少，都要出门逛灯游玩。那么就在宋朝，出了一位千古诗人，太有名气了，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啊，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苏轼，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词啊，水调歌头前面有这么一小段话，写的是什么呢？丙辰中秋欢饮达旦，中秋节这天喝了很多酒，通宵达旦，说现在老百姓的话吧，喝了一宿，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看这个里边就赋予了怀念亲人、祈求团圆这么一层意思。怎么叫兼怀子由？子由是他弟弟，苏轼是哥哥，苏辙是弟弟。苏轼的轼是车的那个扶手，车辙的辙是车道沟的意思，车走过压出来那个沟，所以这俩人的名字都跟车有关系。那么他叫子瞻，登轼而望之，扶着车把往前看，瞻望。他弟弟叫子由，车辙就是这辆车来时之路，是这么个意思。兼怀子由，他跟弟弟苏辙呀，俩人分别很多年，谁见不着谁。月圆中秋，月亮是团圆了，亲人没见着呢。所以这首诗呢，写的是月亮虽然圆满，亲人离散，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应该说苏轼喝醉了，怀念亲人写的这首词，成为中国诗词史上赞月亮、写月亮最著名的诗篇。那么也在宋代，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的人们意识到，哎呦，八月十五这天月亮都圆了，人如果不能团圆相见，那我们就共看一轮明月，以此来寄托思念之情。其实团圆这个情绪啊，自古以来，打有文化那天开始，人们就对这种情绪非常的熟悉。那么把这种情绪跟月亮绑定在一起，基本上是宋朝来出现的这种社会风俗。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说家家户户都到中秋节这天，哎，哪儿都不去了，全都回家。这个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是个逐渐形成的社会习俗。而且呢，在宋朝首次出现了关于月饼的记载。宋朝呢，很多人喜欢写一些所谓的市井方面的内容，东京梦华录啊、梦凉录啊，写的都是就日常社会上的人怎么生活，哎，跟这些内容比较细致的相关。那么在这个梦凉录里就出现过月饼俩字儿，但其实呢，它这不是一个八月十五时候出现的时令点心，无论是正月还是腊月，那市面上基本上都能看到有卖月饼的。他说现在的话吧，不是一个中秋专属食物。那么再往后到明朝，中秋节基本上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团圆啊、吃月饼啊、赏月啊，哎，这几层含义就都固定到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天上。您可以看很多明代的，您比如笔记小说啊、地方志啊，哎，一些记载当时人生活方式的文章啊、书籍啊，里边都提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当然那会儿没有公历啊，那会儿所谓的历法都是农历。
6: 就家家户户要在8月15这天，全家老小聚会宴饮，即便是闺女嫁出去了，这天也得回娘家啊。所以这回家团圆在明朝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风气，也是在明朝月饼绑定在了中秋节8月15这天上。基本上一进八月，市面上就开始卖糕饼耳食，其实就是月饼。到15这天呢，家家户户拿着月饼啊、水果啊、一些香瓜，哎，祭拜月亮。祭拜结束之后，全家把这些供果，哎，大伙儿一分，老人先吃啊，甜的小孩爱吃的给小孩，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把这些祭品大伙儿一分，这节算是过得团团圆圆。而且呢，有些亲朋好友走街串巷啊，看看张三李四去，看看七大姑八大姨去，也会拎月饼，以这个为上门的礼物。所以从这会儿起呢，这个月饼就不像比如说您走到街上吃炸鸡腿喝杯奶茶，他走到哪儿他都能买着。当然咱说是现代啊，那古代到明朝那会儿，月饼就不是一个说正月也有腊月也有，不是，基本上就秋天才吃月饼。再往后呢，到清朝中秋节已经和春节齐名，成为民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不光平头百姓啊，老百姓过了一个中秋节，宫廷之中皇家也举办中秋拜月仪式，各种馅儿的月饼啊，荤的素的呀，甜的咸的呀。那民间呢，习俗也是多姿多彩。你比如说南方啊，有些个有桂花的城市，这北方啊，它没有桂花，没有桂树这种东西，气候不适宜，它无法生长。南方很多，到八月十五这天呢，赏桂花、赏月，哎，饮桂花酒。民间呢，有些个社戏呀、赛会呀，有些个社火表演的节目啊，也都跟嫦娥奔月呀、吴刚伐桂啊，跟这些神话有关系。那么再往后就是现代，在2008年，中秋节正式成为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哎，我们现代人就拥有了专门的假期。很多人呢，也是趁着中秋，这个有的时候还能连上国庆。它每年跟每年的农历跟公历之间呢有些个区别，所以时连上时连不上。万一能连上呢，咱们出门旅游旅游，是吧？也不一定非得回家，跟老人孩子一块儿上外地溜达溜达。有的呢，就是哎呀，我这上一年班了，春节回去，到这会儿也6-7个月没回家门了，趁着中秋节连上国庆假期回去吧。而且呢，很多人，尤其是上岁数的人，说无论您爱吃不爱吃，那确实有人不爱吃月饼，这咱们得承认，对吧？您比如我就确实我不爱吃五仁月饼，很多人网上也抨击这个五仁月饼。反正我觉得也没那么难吃吧，但是它不是特别好吃。但是我们家老人有时候就有这习俗，嗨，你爱吃不爱吃的，大过节的你掰1/4，你掰1/8，哪么你尝一口呢？你不愿意吃五仁，你换别的，对吧？你换枣泥的，吃一口也算过节了。很多朴素的感情啊，其实跟吃不吃、吃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这中秋节留给中国人呢，你说是不是仪式感？它也是仪式感，但是没有这个月饼能不能过节？哎，也能过节，它是一种精神寄托。哪怕说今年咱不回家，对吧？工作忙，这个小家有事儿，咱就不回老家了，老人都可以理解。打个电话该问问问一句，实在回不去呢，网上买点什么寄回去也行啊，叫个外卖给送到老人家，表达一份情绪，彼此是个牵挂，是个惦念。即便是今年我见不着家里老人啊，这个老人也没有能力来我所在的城市，你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能感觉嘛，对吧？看着这一轮月亮，您就如同是见到了长辈，家里边长辈就如同见着了您。哎，有的呢是两个恋人，对吧？分隔两地，他在上海，我在杭州，他在北京，我在天津。哎呀，八月十五这天呢，这单位有点事儿，要不是这个城市交通没那么方便，算了，今年甭过了，咱17再见得了。彼此呢，你走出门打个视频电话，哎，你看你们家那月亮亮不亮？哎，我这月亮也挺亮的。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寄托，所以藏在月色当中呢，既是思念，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这份感情从数千年前延续至今，吃的东西在变，习俗在变，但是情感没有变化。
9: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 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那您知道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在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的图案。太阳神鸟的蜀绣制品呢，还曾搭载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呢，也有它的身影。那太阳神鸟究竟有多珍贵呢？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本期《中华博物志》，我们就来认识太阳神鸟。

0: 太阳神鸟全称叫商周太阳神鸟金饰，黄金的金，装饰品的饰，因为呢它是黄金做成的商周时期的文物。那说起那个时期中国的稀有文物，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青铜器和甲骨文了。不错，这两者身上的确呢蕴含着许多的文化资源，而且呢它们也象征着那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文化。但实际上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呢，青铜器并不算是什么罕见的宝物，几乎各个省的博物馆里呢都有那么几件。而太阳神鸟这件商周时期文物呢就堪称绝世罕见了。它从2001年在四川省一个叫金沙村的地方出土之后啊，就成为了考古学家们十分珍视的文物。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2月8号，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成都金沙村施工，发现了成堆的像象牙呀，还有玉片、青铜器这样的东西，这就是金沙遗址。考古队员呢很快就来了，起初呢谁也不知道太阳神鸟啊就被裹在旁边的泥土里。遗址发现以后，人们把那堆土回填到坑道里，再用机器把这一小块地面呢进行夯实打平。那这期间呢，太阳神鸟仍然没有被发现，直到2月25日，一位工作人员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泥块，一端露出一只金光闪闪的小脚。这件稀世宝物呢才真正为人所知。那这件国宝呢，从整体来看是一个圆形的环状，有精美的镂空图案，分里外两层，里层规则地分布着12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呢围绕着里层图案，由4只一模一样的绕逆时针飞行的鸟所构成。经专家鉴定，这个金饰是商代晚期的作品，而其含金量竟高达94.2%，不得不让人惊叹古人冶金技术的炉火纯青。商周神鸟的规格并不算大，外径只有12.5厘米，内径只有5.29厘米，厚度大约是0.02厘米，重量才不过20克。按说这件文物属于小物件，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那精美绝伦的太阳神鸟图案背后又藏着古蜀人的什么秘密呢？
1: 四川古称蜀地，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秦王派人征讨，才将它纳入到了自己的版图之中。而在商周时期，蜀地和中原几乎没有联系，所以这时的文物同商周王朝中原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太阳神鸟身上蕴含的文化寓意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太阳神鸟作为图腾的精神崇拜，而且反映出了蜀地民族对太阳的敬仰。传说在远古时期，古蜀国有一个古老神秘的部落，名叫金沙，那里的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可忽然有一天，太阳离奇失踪，整个部落陷入了黑暗，部落的四大长老便踏上了寻找太阳的征途。第一天，他们来到森林，见到了月亮，月亮引导他们去找捉走太阳的大巫师，并送给他们一个神秘的宝盒。第二天，他们来到高山之上，见到了星星，星星送给他们一只布袋，嘱咐要比月亮的宝盒先行打开。第三天，他们来到金沙河畔，终于找到了大巫师和被捉走的太阳，于是听从星星的话，连忙打开布袋。只见布袋中射出2道刺眼的金光，直照的巫师睁不开眼。长老们又打开月亮的宝盒，里面是4条金绳。长老们分别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朝巫师扔出金绳，把巫师牢牢捆住，动弹不得。太阳也成功得救了。后来4位长老为了防止太阳再遭不测，就化成4只金色的神鸟，守护在太阳周围。太阳也因此发出了12道神奇的金色光芒，越发耀眼夺目。 而金沙的人们重回幸福光明。为了感谢和纪念长老们，就雕刻了太阳神鸟的金箔作为部落的象征，还印在许多器皿上，一直流传至今。当然，这只是个有趣的神话故事，但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的深深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在《山海经》里就记载了有关金乌赴日的传说：汤谷尚有浮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意思是日出日落都是因为一只黑色的乌鸦背负着太阳出来活动的缘故，所以金乌也被后世作为太阳的别称。这个神话传说中把乌代表的鸟作为古人的精神信仰，他们认为太阳哺育世间万物，人类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太阳神的恩赐，因而对鸟儿这个能够飞上蓝天，连接人间和天神的使者，萌生了忠贞不渝的崇拜和敬仰。

0: 讴歌和赞颂。图案的精妙可以和现代剪纸作品相媲美，它的线条流畅简练，又富有动态美感，从完美的构图上也展现了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精湛的黄金制作工艺，生动地展现了远古时期金屋富日的神话传说。同时在太阳神鸟身上也表现出中国人民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和追逐光明的渴望。
1: 对于图案上为什么是四只鸟、十二道象牙状的光芒，专家学者们认为这和时间概念有关，四即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十二则是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如此一来，表明了古蜀人早已掌握了自然历法，对瞬息万变的自然世界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和总结，所以这太阳神鸟又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对神的迷信，而增添了许多科学智慧。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历史资料都表明，古蜀人对天文历法的运用也是十分熟练的，他们在祈祷天神庇护的同时呢，也会根据天地规律自己做出判断和措施，而在历法的使用过程中恰恰离不开太阳和鸟。太阳呢是天的代表，古人务农靠天吃饭，希望风和日丽，无灾无害，所以呢对太阳的信仰不言而喻。季节的判断大多呢依靠候鸟。陆游诗中写道，野人无立日，鸟啼知四时，鸟在农人心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呢，现在收藏在四川省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它的图案寓意深远，寓意了古蜀时期的太阳神崇拜，而且呢内涵极其的丰富，是古蜀时期先进的历法等科学知识的体现。尤其神鸟围着太阳旋转飞翔的图案，表达出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古人非常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工艺水平。因为这样丰富的内涵和价值，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呢得以从1000多件优秀文物图案当中最终胜出，于2005年8月16日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

0: 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说：“既然汝等认识赵元英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英母亲，让他明日亥时巳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赵匡胤说：“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众儒生不信，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赵匡胤说：“朕……”忙改口说：“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英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另一个儒生说：“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又一个儒生说：“是啊，在皇宫门前制不制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英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红鼻子儒生说：“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众儒生吞的一声笑了，说：“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啊吟诗作对？”红鼻子儒生说：“你们别笑话我，我看呀，他就是当今天子。”“何以见得？”“他说了一个字，不知诸位留心没有啊？”“什么字？”红鼻子儒生说：“他曾说一个朕字，但是立马改口了，又称在下。敢称朕的人不是当今天子，那会是谁啊？”众人咦了一声，面面相觑。白面儒生说：“别发呆了，咱们追上去一问便知。”众儒生破门而出，哪里还有赵匡胤的影子，不由得顿足叹道：“哎呀，失之交臂，失之交臂矣。”红鼻子儒生劝道：“诸位不要气馁，他如果真是当今天子，咱们明天陪着元英兄的母亲进宫，还怕见不到他吗？”“嗯，言之有理。”第二天亥时三刻，众儒生拥着赵元英母亲来到皇宫门前，那里果真制了一面大鼓，还是赵元英母亲背来的那面鼓。赵元英母亲既高兴又激动，跪在鼓前叩起头来。众儒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对着大鼓磕头。赵元英母亲磕了九个响头，爬了起来，颤抖着双手擂响了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鼓音刚落，一宦官来到了皇宫门前，将赵元英母亲带到垂拱殿。赵匡胤端坐在御案之后，由内侍呈上赵元英母亲的诉状。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就一些具体的内容又问了问，方才说道：“赵老夫人，如果你说的全是实情，三天后朕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放心的去吧。”赵元英母亲拜谢而出，喜滋滋地来到皇宫门外，将宋天子审案的经过一一诉说一遍。众儒生大喜，将赵元英母亲拥到与赵匡胤相遇的那座酒楼，中间设了一个赵匡胤的牌位，众人分坐两边，举杯相贺，直喝到未时三刻，尽欢而散。第四天午时一刻，赵元英无罪释放，赵元英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则被判以充军之刑。有关此案的几个枉法之人，譬如分巡检等等， 全被国职，把个赵元英母亲感动得泪流满面，逢人便讲当今天子好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圣明之君。为了报答圣明之君，他把自己的田产全部卖掉，又叩头爬跪求爷爷告奶奶，筹了50两银子为赵匡胤建了一个生祠。消息传到赵匡胤耳中，甚为欣慰，御笔一挥，赏赵元英母女白银100两，且把赵元英由一穷儒擢为翰林使。皇宫门前既然设了鼓，就得给他起个名字。于是窦仪问赵匡胤：“陛下，县衙前所置之鼓谓之堂鼓，皇宫门前所置之鼓又该如何称之呢？”赵匡胤默默想了良久，说：“叫登闻鼓。”刚开始老百姓不敢敲，直到一个姓刘的老汉出现才蜂拥而至。刘老汉是个单身汉，养了一头猪，养了3年长有200多斤，他指望卖了这猪给自己买棺材，谁知猪丢失了，他便来到皇宫门前敲响了闻灯鼓。赵匡胤立马升殿，听他说明了原委，斥道：“你这个老不死的，丢一头猪也来找朕，拉下去则40大棍。赵匡胤这一说，把刘老汉吓哭了，一边哭一边诉说原因。赵匡胤仔细一想：“是啊，丢头猪对富人来说不算个事，可对这个老汉关系到身后之事啊。”忙改口说：“啊，汝不要哭了，朕来问汝，汝居住在何乡何方啊？”刘老汉回道：“旧城第2乡第16方。赵匡胤当即命令一个进士带着刘老汉去见旧城第2乡的分巡检，让他为刘老汉寻猪。皇帝下了命令，分巡检哪敢怠慢，出动所有巡警，找了2个时辰方把刘老汉的猪找到，立马上奏赵匡胤。赵匡胤得意洋洋地说：“老百姓丢了一头猪居然来找朕，由此看来天下不会有冤民了。”连丢了一头猪都敢去找天子，拥有近40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比丢头猪大得多的是数不胜数。于是国人纷纷涌向汴京，为敲这个登闻鼓排了几里的长队。鼓好敲，案不好问。赵匡胤就是不早朝不吃饭，一天也不过审理20几件，没奈何，颁旨一道，对敲登闻鼓的人数进行限制，一天只受理20人，也就是说一天只允许20个人去击登闻鼓。这一限制，那些丢猪的丢羊的亦或是丢牛丢马的很知趣的走了，但那些蒙冤的百姓就是等上3天10天甚而1个月也没有一个走的。此时的大宋拥有近4000万人口，遭受乡绅地霸各级官吏乃至巡警欺负的，哪一天不是以千计？而宋天子一天只受理20个。为了获得敲登闻鼓的权利，最公允的办法便是排队，可那队实在太长，一排便是几里。于是一些机灵人便去给守登闻鼓的行贿，守登闻鼓的人得了贿赂，便生尽千方百计让这些机灵人提前击鼓。为这，那些奉公守法的排队人与守鼓的工人打了起来，弄得赵匡胤不得不出动巡警来平乱。本来是想给百姓办好事，结果弄成这样，而且每天要审理20件案子，赵匡胤如何受得了？他有心撤了登闻鼓，但又怕国人说他半途而废，想了许久，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一是把击登闻鼓的人数扩大1倍，二是让中书门下和刑部各抽10个人代他审理案件，他自己则每天抽出3天，初五、15、25来接待击鼓人。 作为皇帝，日理万机，再加上每月还要抽出三天时间来接待访民，也就是击鼓人，够忙了。但赵匡胤仍要挤出一些时间微服私访。他私访的地点不只是街上，也不只是城郊，还有官员的私邸。某一日晚饭后，赵普送走吴越国的使者归来，吴越使者送他的十坛海物摆在府，也就是古代堂下周围的房子，在这之下还没来得及收藏，赵匡胤微服而至，弄得他张皇失措。
2: 哎，那是什么？
1: 赵匡胤指着一连串的十个坛子问道。赵普不敢虚言，据实奏对。
2: 哦，是吴越王遣人送来的海产。
1: 赵匡胤笑着说，
2: 既然是吴越王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吧，把它打开看看吧。
1: 赵普不敢为止，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全傻了眼，原来坛中放的并不是什么海产，而是灿灿闪光的瓜子金。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2: 海产和金子等价吗？
1: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赵匡胤请罪说，
3: 吴越使者说是海产，臣也没有开坛，实在不知道里面是金子。
1: 赵匡胤冷声说道，
2: 吴越国既然送来了，你就收下吧。他之所以送你这么多金子，在他看来，国家大事统由你来做主呢。
1: 说毕拂袖而去。这一夜赵匡胤失眠了，先是南唐送赵普一万两银子，如今吴越又送他这么多金子，看来朕给他的权力太大了，以至于让南唐和吴越认为他赵普可以左右朝廷了，看来不能让他一个人独享了。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第二天早朝，赵匡胤颁布了一道谕旨，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和宰相赵普一同知印押班走事。这样一来，吕余庆和薛居正虽然还是副相，但已经拥有和宰相一样的权力，赵普独相的局面被打破了。雷德壤的儿子雷有龄眼尖得很，从这一个微妙的变化中看出了端倪。他在宫门前守了十几天，有三次该轮到他了，他却让给了后边的人，直到赵匡胤当值，他才不再谦让，当仁不让地敲响了登闻鼓。赵匡胤亲自接见了他，尽管赵匡胤对他的父亲雷德壤印象很深，尽管赵匡胤很想扳倒赵普，但是雷德壤的被贬并不冤枉，他喝醉了酒，站在大街上撒尿，被巡警逮了个正着，没有将他的官彻底撸了，已经是法外开恩。至于赵普指使商州知州迫害雷德壤之事，并无真凭实据，若以此处罚赵普，于理于法于情都有些说不过去。于是赵匡胤放过了赵普。赵匡胤虽说放过了赵普，却将雷有龄留在了身边，授官秘书少监。雷有龄仅仅因为告了当朝宰相的状而得官，这预示着什么？这预示着宋天子要收拾赵普了。苗逊见势不妙，向赵普劝道，
2: 表哥，有句古谚叫激流勇退，你已经做了十年宰相，该歇一歇了。
1: 赵普说，
2: 大宋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家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譬如法律有待重定，流民如何招抚，荒地如何开垦，黄河如何治理，以及官吏如何选拔和考核，盐、茶、酒的专营问题等等，我如何歇得下去啊？
1: 苗逊叹道，
2: 您是歇不下去啊，但是朝廷如果想让您歇，您不歇也得歇啊。
1: 赵普说，
2: 皇上不会让我歇的。
3: 苗逊反问道：“您咋知道皇上不想让您歇？”

0: 赵普说，昨天皇上还在找我商议，说是让我和窦仪在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参酌轻重，删定重编送行通。苗逊说，诚如此啊，那我来问你，雷有龄因为告了您的御状而得官，这作何解？
1: 这，
0: 哦，也许皇上觉得雷德长并无大过，却一贬再贬，还差一点命丧武陵，受雷有龄一官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偿吧。苗逊说，事情怕是啊，没有这么简单。我劝您呢，好好学一学岳大夫范蠡，来一个急流勇退，且莫再让肥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在您身上重演。赵普默想良久，回道，此事关系愚兄的富贵贫贱和荣辱进退，你容愚兄再好好想一想。苗逊拱手说，那既然这样，小弟先行一步，表兄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去华山相会。说毕扬长而去。等到赵匡胤见到苗逊的辞官奏章，派人去追，他已经离开汴京200多里了。赵普犯了和越国宰相文种一样的病，硬是不走，其结果苗逊走了不到10天，汴梁城那些机灵人和赵普的那些政敌私敌，包括赵光义在内，或明或暗，掀起了一场捣普风波，揭发赵普种种不法的御状雪片似的飞到了赵匡胤那里。朝廷三令五申，不得私自贩运秦陇一带的大木，赵普以建造府邸为名，遣他的亲信前往秦陇购办巨木，连城木筏运到汴京，公然出售，赚银3万两。赵普私自换取供给皇上御膳的菜园子，来扩大他的府邸。朝廷三令五申，4品以上的官员不得通婚，他却与枢密使李重聚结为儿女亲家。朝廷三令五申，官员不得经商，而赵普不仅经营旅店酒店，还贩卖骡马谋取暴利。赵普独揽相权，千方百计地排挤贬低皇帝开封尹。唐后官胡赞、李可度受贿枉法，刘伟假造射牒得到官位，王栋曾向李可度行贿，赵福授予西河之职却装病不去赴任，这些都得到了赵普的包庇。在捣普风波中，幕后主持乃是赵光义，但冲锋陷阵的却是卢多逊、雷有龄和三死师的赵品等。据史书记载，美赵对卢多逊多攻朴之短，逊父闻之叹曰，赵普是该国元勋，小子无知，轻敌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我得早死，不至亲见，还算侥幸嘞。卢多逊以为乃父年老昏聩，不听，公仆如故。赵匡胤早就想扳倒赵普，见了这些状纸如获至宝，遂命翰林学士陶谷拟定草诏，即日将赵普充军，诏未即发。故相王普闻之，闯宫见上，遂改赵普充军为贬官，令为三城节度使。赵普为什么倒台？他度如明镜，他知道赵光义的为人，他也知道只有他才能制约赵光义，他走了，赵光义就会独自做大。等赵匡胤一觉醒来，突然发觉三弟的院子里龙盘虎踞，深不可测，已经晚了。故而他明明知道赵光义在捣他的蛋，不仅不揭破，离京之时在给赵匡胤的书中还有意向赵光义示好，外臣为臣轻易皇帝开封尹，皇帝忠孝全德，岂有见然？陛下，你的弟弟是完美的人，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也有人认为赵普此语乃是出于牢骚，还有人认为赵普是在向赵匡胤示警，小心您的三弟。更有人认为赵普在向赵光义讨好，是在搞政治投机，一旦赵光义做了皇帝，可东山再起。赵匡胤不知怎么想，在赵普被贬不到1个月，加封赵光义为开封府尹兼晋王， 位在宰相之上，于是赵光义变成了当年的柴荣。可柴荣是太子，是要接皇帝班的，赵匡胤这么安置赵光义，为了什么？真让人费解。可赵光义心里清楚，去年百官为赵匡胤祝寿，赵匡胤喝醉了，指着赵光义说：
1: 三弟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你的福德怕是还要在朕之上呢。
0: 赵光义不但贵不可言，其福德怕是还要在赵匡胤之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赵光义要做皇帝，不但要做皇帝，其福和禄比赵匡胤还好呢。自那一刻起，赵光义要做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强了。为了这一欲望，他暗地里集聚力量，网罗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亦或是谋士，譬如宋祁、程宇、贾琰、石希载、陈从信、张平、郭植、商丰、柴禹锡、杨守一、赵荣、周莹、王显、杨守素、王延德等，甚而连程一福也网罗到了他的门下。对于赵匡胤身边那些近臣，他也刻意笼络，逢年过节总要有所表示，甚至连田崇进、党进和杨信都不放过。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京中的禁军将领，是赵匡胤睡觉时为他看守大门的人。这些情况没有人敢给赵匡胤说，敢说的人赵匡胤把他贬出京城，包括这个人的亲家李重聚，由号称二执政之一的枢密使贬为一个五品刺史。因到赵普之风波，卢多逊得以升任参知政事，有升必有降。因到赵普之风波受到牵连的不只是李重聚，还有数百个五品以上的贪官。赵匡胤说：宰相如此之贪，中书门下呢，查，凡五品以上的官员查。谁知这一查几乎是无官不贪，只有多少问题。有关人员将这一情况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沉吟良久说：
1: 传朕的旨，凡贪污受贿十贯以内的，三年不得升迁；凡贪污受贿100贯以内的，降职一级；凡贪污受贿1000贯以内的，流放10年；凡贪污受贿1000贯以上的，杀头。
0: 此诏一颁，被杀的贪官是28位，举国为之震惊，吏治也为之一新。整顿过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2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氏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2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 齐、黄等14州地。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我愿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24日从商务部获悉，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24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4日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记者24日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9月以来，禁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共投放项目123个，金额超220亿元。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近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的此次国事访问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持续稳定。
3: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2: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说，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学生安斯利说，美中青少年面对面交流机会越多，世界就越能在相互理解中不断发展繁荣。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莫·久洛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外交，也直接关乎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哥伦比亚国际问题专家孔天威表示，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董事会成员埃罗尔·克拉克表示，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6: 环球华人。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3: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6: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7: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3: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弗林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8: 环球华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行，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来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0: 选手们的状态如何？在这里，他们又有哪些收获？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林璐、葛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22岁的美国女孩伊丽莎白·布朗作为美国代表队烹饪项目选手，第二次出国就来到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她在完成了当天的比赛后表示，中国是最佳东道主，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相聚一堂，促进彼此交流与理解。
10: I was very nervous leading up to it, but upon arrival,
11: 赛前我非常的紧张，但一到现场就特别令人兴奋，尤其是比赛刚开始时，神秘食材揭晓那一刻，在这样先进的场馆里发挥创意，动手烹饪特别有趣。我此前参加过几次模拟比赛，见过很多中国竞赛选手，我们开始慢慢相处，希望比赛结束后我们能成为朋友，有机会去彼此国家旅行，一起吃饭。感谢能来到这里，中国作为最棒的东道主，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在上海能有如此美好的体验。
10: 同样怀有

0: 这样兴奋心情的还有英国家具项目制作选手斯坦利·麦金托什，他对自己开赛的状态非常满意，并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着期待。
1: So we've just had the first hour of competition.
2: 我刚刚完成比赛第一个小时，这是主办方第一次展示图纸和完整的测试项目。这个项目设计得非常出色，我也完成得相当不错。整个方案经过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让人感到非常欣慰。第一小时总是最难进入状态的，但目前我感觉还不错，对接下来的一周比赛充满期待。
0: 如今工业机械产品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工业机械师是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届世赛工业机械项目赛事经理格雷格·布拉泽尔自2010年起深度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并多次担任工业机械项目的赛事主管，负责制定赛题、裁判管理、评分体系和赛场技术支持。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竞赛当中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只要来到这个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比赛，就已经是这个领域青年当中的佼佼者。希望选手们全力以赴，享受过程。
3: In our space, usually...
4: 在我们的比赛中，通常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但犯了错误后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找到解决办法，并继续前进完成产品的选手才是最终的赢家。通过试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工业机械行业，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技艺可以成为一份可行的职业。随着时间推移，它能提供一条切实可行、有趣且富有活力的职业道路。
0: 而除了传统项目，世界技能大赛还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网络安全项目首席专家乔治·罗姆尼博士来自爱尔兰，他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已经练就了相当出色的技能，结束竞赛重返岗位将把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维护人们每天使用的网络各项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他随后介绍了网络安全项目对选手的考核内容。
1: I suppose predominantly cybersecurity is problem solving.
5: 我认为网络安全主要就是解决问题，他们面对的是某种挑战或特定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法。比如判断某台服务器是否安全，他们需要分析它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并具备一定的侦查能力。但核心还是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露、葛鹏，上海报道。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选择管理而非直面巴以冲突，只有直面这些现实，问责才能真正开始。
8: 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甚至都不必再问我们能逃避惩罚吗，因为他早已知道答案。正因如此，在座的各位绝不能认为以色列的野心会止于巴勒斯坦。以色列政府的扩张欲望现在已构成地区性威胁。数十年来我一直在联大警告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危险，但国际社会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对罪行的追责始于正确的描述事实。以色列试图消灭巴勒斯坦人，并在加沙改变领土现实，现在正在被重塑。通过摧毁加沙以及在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目标没有改变，那就是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
7: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发言时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
9: 只要巴勒斯坦仍然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盲点，国际秩序就没有公正可言。加沙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构成种族灭绝，也是全人类良知上的耻辱和污点。然而，灾难仍在继续。以色列领导人现在已开始公开宣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是驱逐加沙居民，并称之为移民。 当全球民众对以色列非法占领行径的厌恶越来越明显时，他们没有照镜子反省，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四面八方抛出所谓反犹主义和阴谋论。这样的指控指责其他国家塑造了以色列的负面形象。如何应对以色列制止其造成的危害并约束其非法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考验，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严肃地捍卫价值观和法治。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当法律约束弱者却放过强权时，他就失去了意义。
7: 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
10: 包括儿童在内，加沙仍有大量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而进入当地的援助物资依旧严重不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定居者暴力事件的增长值得警惕。随着伊伊区大型定居点项目的推进以及其招标流程的时间表落地，我们正走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该项目一旦实施，将会使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分割，这是蓄意破坏两国方案的举动。
7: 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11: 如果面对加沙我们继续无所作为，我们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有些人吹嘘所谓的和平，但在这种和平之中，人道主义通道连一秒钟都没有重新开放过。难道我们必须袖手旁观，看着这场让我们所有人都蒙羞的闹剧吗？绝不。
12: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的同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纷纷呼吁联合国大会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4: 我们恳求联合国大会结合我们的处境，为我们找到出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失去了一切。我们希望能为我们重建那些已被彻底摧毁的房屋。我的房子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5: 但他们应该阻止以色列轰炸，阻止炮击，至少让我们把打火机带进来，让我们有粮吃，有水喝。我们在加沙地带的处境是悲惨的，我们都生活在废墟中，墙壁倒塌在我们身上，老鼠咬我们，生活饱受煎熬。现在我们甚至连搭个遮阳棚站在阴凉处都做不到，再过2个月我们就要进入冬季了。
13: 环球华人
6: 来关注也门局势。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2: 与此同时，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
6: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2: 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

0: 佩斯科夫当天还重申了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表示当前局势尚不具备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客观前提。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佩斯科夫称，当前乌方仍持续采取敌对行动，欧洲多国不断筹措资金，寻求新经费渠道为乌克兰采购武器，乌克兰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西方及乌克兰方面释放的停火表态缺乏实际支撑，俄方将其认定为军事化局势下的空洞言论。谈及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佩斯科夫称，会晤条件是已知的，即在莫斯科举行，并且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之前安排两人会晤不合适。佩斯科夫同时批评欧洲多国的对俄政策，认为欧洲国家推行的仇俄策略缺乏长远考量，无法推动局势降温，缓解对立紧张态势。其中，英国持续煽动渲染仇俄情绪，德法等多个欧洲国家亦跟风附和相关论调，加剧了区域对立局势。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回应了9月上旬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的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他称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俄方看到泽连斯基在全球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与军事援助，乌克兰现在已经沦为西方的附庸，完全依靠西方扶持维系。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 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

0: 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荣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说，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今已成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比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守重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贺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3: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儿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2: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4: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芸豆。
5: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4: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6: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4: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7: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8: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4: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2: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3: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9: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10: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起吃。
9: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合家团圆的甜蜜。
2: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3: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11: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9: 梭子蟹、虾菇、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12: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轻轻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这道菜在横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13: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
9: 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 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12: 一椒，
14: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

0: 咱们的海鲜发现的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1: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2: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儿的白果炖鸡，更为阖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5-6秒，之后迅速捞出。 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儿。
3: 全程裂解后的捞熟白果，去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2: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3: 处理好了鸡，大火，炖至2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2个半小时即可。
1: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3: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
1: 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0: 疏桐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初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艳云，月至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1: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扑江之浩渺；
0: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黄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击石之潺潺。
1: 丹枫与末柳，年年秋一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0: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2: 他赵国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1: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2: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3: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4: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闲冷不闲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闲衣服穿得薄，虽然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3: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

0: 就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良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1: 观潮，吾尔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古勇，一迎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都不太会弄湿。
0: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碎石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潮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2: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3: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蚯蚓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4: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5: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6: 铜镜镜有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兽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兽带的兽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5: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既寄寓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7: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5: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2: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3: 每当农历8月15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4: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5: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8: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是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5: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凌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8: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5: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9: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
10: 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9: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1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我愿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24日从商务部获悉，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24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挺回经济损失27.7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4日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记者24日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9月以来，禁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共投放项目123个，金额超220亿元。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

0: 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1: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
2: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2: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1: 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干嘛，就很难受。
2: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1: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2: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1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2: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了一样。
2: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 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2: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 那个时候我出去，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和你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2: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她一夜没睡。
1: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2: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2: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1: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2: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3: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2: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4: 我帮他来花筒，给他装的袋子，货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着，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开心啊。”
2: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2: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2: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 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河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 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人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10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7: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

0: 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1: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0: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1: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0: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2: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 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3: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4: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芝罘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3: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2: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

0: 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1: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而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0: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1: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0: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2: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好，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儿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大家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3: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1: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0: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2件大事。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8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4: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富祥等哈，都是他提的匾。
0: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4: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0: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我愿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24日从商务部获悉，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24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4日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记者24日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9月以来，禁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共投放项目123个，金额超220亿元。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酒为百药之长，酒与医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酒有着怎样的功效和作用？烧酒、药酒、黄酒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运用？让我们从品酒开始。
1: 今天几位陌生人慕名来到谢林相家里买酒。老谢是长垣县出了名的酒痴，从院子到门口马路的地下，埋着他30多年来做的20万斤烧酒。每次有人登门，老谢总会挖开地面，打开一坛老酒招待来客。古语有云：“酒为百药之长，可通血脉，醒药食。”自古以来，酒与医就有不解之缘。一字的繁体写法中，下半部分的酉即酒也。中药的酒炒、酒蒸，历来习惯用黄酒进行炮制。自明代以来，酒祭使用烧酒，如史国公酒、五家啤酒、阴沉酒等。据《本草纲目》记载，烧酒可消冷积寒气，燥湿痰，开淤结，止水泄。古时的烧酒即今日的白酒。最近登门的客人越来越多，因为老谢要建厂卖酒的消息不胫而走。酒厂就建在他自家的麦地里，因为要建厂，今年的酿酒推迟了几周，老谢忙着准备新酒缸。这些酒缸每个都重达400斤，儿子谢向亚过来给65岁的父亲帮忙。小谢毕业后原本去了南方的银行工作，在父亲的苦心劝说下，回家继承祖传酿酒工艺。立冬之后下了第一场雪，老谢带着儿子在自家老院里开工了。酿酒的原料小麦、大米、高粱、豌豆的配比是老谢在祖传配方的基础上经过30年研究得来的。
2: 通过多少年磨损的经验，就是小麦占40%，高粱占40%，大米占10%，豌豆占10%，这几种粮食做的酒，叫我认为是口感是比较好的。
1: 粉碎后的粮食与稻壳混合均匀，放入锅中用高温蒸熟，粮食中的精华物质转化到酒中。《黄帝内经》中

0: 就有了九者水谷之精属谷之液的记载。在蒸馏技术没有发明之前，古人酿造的低度白酒本身就是一味汤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药品之一。老谢家的酿酒方法是从明朝永乐年间传承至今的。现在年过花甲的老谢决定让儿子接棒。
1: 如果是温度高了，蛆都死了，
2: 收放就刚好不太热，
1: 温度现在都正好
2: 啊。
0: 蒸好的粮食冷却至适宜微生物生长的温度，加入酒曲搅拌均匀。它们还要在自然温度下经过三个月的发酵才能出酒。发酵是酿酒最关键的步骤。新厂的120口发酵缸终于到了，小谢一早就带着村里人开始忙活。
3: 啊，少倒一点，煮点一点。
0: 回家四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建设新厂，期待早日完工。为了支持儿子，老谢把一生的心血全部投入到酒厂。
2: 31，
3: 差多少？
2: 差半公分。
4: 半公分也不行。
3: 就差半公分呢。
0: 酒缸埋入土中的高度决定了发酵的温度，影响微生物在里面的繁衍。老谢的眼里容不得半点差错。
3: 做酒不能着急，它是个慢活。
2: 你说不着急，那是假的。谁要放到这个位置也着急，因为啥？你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厂建起来。
0: 发酵缸埋好之后，酒厂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这能让家里的经济压力得到一点缓解。
3: 算结束了，算专家通过了。
0: 干了一天的体力活，老谢照例喝点白酒解乏。少量白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因为脂肪沉积引起血管硬化阻塞的几率。
5: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3: 做酒是一种理念，卖酒也是一种理念。卖酒要卖真正的老酒，它里边有很多微生物质，也就是有很多还有生命的东西在繁衍生息着的，这是个微生物群。只有通过年份多了，它的微生物群才会壮大。
0: 三个月的发酵时间到了，缸里的粮食经过一个冬天的密封，在温度的作用下相互融合。猛火蒸煮之后，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酒精，凝聚成晶莹剔透的琼浆玉液。
3: 真正的好酒就做一次，也就是初春入缸，深秋蒸酒，热酒蒸出来就特别好。别追求产量，只能一年做一次。
0: 绵柔透明的白色原浆流入酒窖的新缸中，这位有着古老历史的中药将被窖封在地下，静静等待时间凝聚的力量。
2: 经过这三年的沉淀，我自己也在学习很多东西，这个心也放下来了。我爸用30年做了一坛好酒，其实他那一坛酒就是他自己。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7: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 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炉膛里的柴火已经烧了七天七夜，江西吉水的山林深处，朱民伟在烧制一种珍贵的烟灰。这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翘首以待的重要原料。这些自然死去的百年松树中含有丰富的松油，充分燃烧后产生一种清澈纯洁的松烟。提炼松烟要不间断燃烧整整一个月。500公里外的安徽绩溪，胡家明驾着了一个晚上的墨坯刚刚出锅。朱明伟的松烟一直未到，还有大半的订单没有完成，老胡心急如焚。用松烟活入胶汁香料，就可以制成老胡手里的墨坯。和传统文房四宝中的墨不一样，老胡的墨只要把墨坯滚压均匀，切成小块即可。这是一家药厂向他定制的药材。很少有人知道，墨是世界上最黑的一味中药。墨分为自墨和药墨，自墨以油烟或者松烟为原料，药墨因为入口服用，必须以松树炼成的松烟制成。《本草纲目》记载，药墨辛温无毒，主治止血、生肌肤和金疮等。天气转晴，老胡的妻子江美杏赶紧把新制的药墨运出来晾晒。和自墨必须阴干不同，药墨必须晒干入药。墨入药时研磨成粉末，与其他中药入丸、入散或者磨汁外涂使用。胡家明所在的绩溪县是中国徽墨之乡，几乎家家户户制墨，老胡是唯一一位制作药墨的墨工。因为自幼家庭贫困，胡家明27岁才进入墨厂当学徒，一直到30岁才有人来说媒，结识了做裁缝的江美杏。
1: 我去谈恋爱的时候呢，他母亲反对呢，他自己还跟到我来了。
2: 一见钟情嘛，那时候也算是。
0: 老两口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就要到了，老胡要制作一锭特殊的墨。松烟到货之前，老两口先着手准备配方，用冰片、珍珠粉等10多种名贵材料进行调配，可防虫蛀，增加墨的渗透力，提高光泽度。人们常说一两黄金一两墨，指的就是配方的价值。这是各家秘而不宣的秘密，由掌门人亲自操刀。从1994年开始，老胡家的配方都是由老两口一起配制。入冬后的天气越来越冷，老两口为制墨做好保温措施。1994年，老胡工作的墨厂倒闭，一下子让这个小家庭进入了寒冬。
2: 看见他回去晚上都是坐在那里睡觉，也不睡觉，他的头发就是那个几年白的。
0: 墨厂倒闭后，墨工纷纷转行，老胡不舍这份传统工艺，独自盘下墨厂经营，开始为墨厂四处奔波。本来有人要给江美杏投资建服装厂，可是为了帮老胡，他干脆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投入墨厂的经营。

0: 他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到这里来从零开始学。
1: 我老公就手把手的教，一来的时候叫我翻仓库，一包一包的拆，拆下来看叫什么墨。
2: 从认墨开始，老胡又多了一个学徒，从此老两口以墨为生，以厂为家，一起走过了30多个冬天。深山里的松木又持续燃烧了半个月，炉膛里的烟灰顺着15米的烟道飘到山顶的烟棚里。只有用这种古法炼制的松烟，才能保证墨的乌黑内敛。要么入口必须提炼最表层的细腻松烟灰，冷凝在烟棚末尾的青烟质量最佳，纯度高而没有杂质。他们将被送往老胡的墨厂。一场冬雪覆盖了皖南小镇，松烟从吉安刚刚运到，胡家明还要进行一次筛选。《开宝本草》记载，好墨入药，粗者不堪。富含碳元素的松烟，经过筛网反复过滤，留下最细腻的烟灰。40年来，极少进配料间的江北杏特意过来帮忙。
0: 男人干的活，一般女人都不可能进去。
1: 这一批货，客户要的比较急，一个人来不及，叫我帮忙。
2: 熬胶是制墨最关键的步骤，寒冷的气温可以使胶水的温度迅速降低，但也容易凝固。江北杏控制火候，老胡搅拌胶，老两口合作默契。
0: 时间越长，它的胶越凝固越粘。
2: 白色的浆料与黑色的松烟灰混杂一起，在胶的作用下，烟灰互相渗透凝结起来，慢慢变成浓黑的墨坯。
0: 墨当然是越黑越好，配方把它配的那个光亮度又好。过去的墨叫入墨三分，写到墨头上，吸进去三分，这都是配方。
2: 订单如期完成，胡家宁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制墨车间，老胡用刚出炉的墨坯制作一份特殊的礼物。
0: 我呢，对我的妻子啊非常尊重，搞这帮厂全靠她，一直跟到我现在一点怨言也没有。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就是我老公干这么一行，我就要专心专意地帮助他。
0: 一生自己上本来是刻的是梅花，梅花本是苦中来了，我们夫妻将近要40年了。人生知己最难求啊，我求到知己了，就是我妻子啊。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每年九月，镇上的人们都在为两件大事忙碌：孩子们的开学季和黑芝麻的毕业季。芝麻自古以来被称为八谷之冠，而其中又以黑色皮肤为荣。在所有的芝麻中，只有黑芝麻可以入药。中医讲究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经现代科学检测，黑芝麻中富含脂黑素、花青素与不饱和脂肪酸，使其具有补肝肾、益精血、乌发养颜的功效。

0: 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平原，芝麻界的最高学府。这里富硒的土壤，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温度，是高品质黑芝麻的温床。初秋的阳光洒向每一颗植株，唱起丰收的歌咏。
1: 种了挺多芝麻吧？
2: 啊，种了三亩。
1: 今年雨水都配合吧？
2: 嗯，还可以。来年要多种。
0: 邹汉峰是南方黑芝麻的资深技术骨干，和芝麻打了几十年交道，全国的道地产区他都跑遍了。芝麻好不好，他一看便知。收芝麻的时间格外重要，收晚了硕果会炸裂，收早了硕果不成熟，必须等到最后一节芝麻达到70%左右的成熟度。

0: 夏秋之交的南方，天气喜怒无常，这是一场阳光跟风雨的赛跑。抢收下来的芝麻植株将在阳光的帮助下走完最后一段青色的旅程。待瘦果完全干透爆裂开，黑芝麻便现身了。敲芝麻是最快乐的时光。
1: 今天这芝麻质量不错哎，你看颜色也挺黑的，看质量怎么样，口感是不是水分还欠了一点，要晒一晒吧。
0: 邹汉峰相中了这一批芝麻，但成熟度还差一点，需要进行二度晾晒。这些千挑万选出来的黑芝麻有着不一般的使命，他们将跟随邹汉峰辗转1000多公里，来到位于广西容县的南方黑芝麻研发中心。每年邹汉峰都要亲自从全国的黑芝麻产区选取最好的原料，并研究怎样的工艺使它们的营养成分发挥最大的潜能。筛选后的黑芝麻还必须经过炒制研磨，才能成为黑芝麻糊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研磨。这座全国最大的黑芝麻加工厂采用的是最先进的黑芝麻生产线。
1: 我们现在黑芝麻生产是全自动化，细度更细，效率更高。研磨工序以前我们采用的是胶体磨，现在全部改成了石磨，从原来的20到30目提高到了50到60目，更利于黑芝麻营养的吸收。
0: 忙完了眼前的工作，邹汉峰急着赶回家。80岁的母亲不久前生病住院了，儿子心忧不已，趁着这个周末把母亲接回家，享受下天伦之乐。将新鲜的黑芝麻倒入陈年的石磨，磨盘一圈圈地转，黑芝麻流淌成温暖的香。这香味儿对母亲和儿子都太熟悉了。芝麻糊要用小火慢熬，让热度被每一滴黑色的汁液包裹，仿佛岁月和爱的记忆也融汇在了一起。
2: 好香哦，
1: 闻到香气了。来，黑芝麻糊做好的，你看你肠胃又不好，这黑芝麻糊营养吸收很好的。你看你头发都白了。
0: 把最好的黑芝麻糊献给母亲，是一个不善言辞儿子表达爱的方式。
1: 小时候家里面穷，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好不容易做一些黑芝麻糊，她根本就舍不得吃，都留给孩子们吃。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自古银杏而远近闻名，这里家家门前都有银杏，每棵银杏都有主人。每年秋风起时，便是它最美的季节。每逢赶集日，黄泽丹的媳妇照例要去村口买菜。在江东，银杏的种仁儿是每家餐桌上必备的食材。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许多食物即是药物，并无绝对的分界线，有着丰富的营养，且可防病治病。在食疗中又讲究五色入五脏，绿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补肾。银杏就是其中白色食物的代表，在中药领域它被称为白果，以粒大色白内仁充实者为优，性味甘苦涩平，入肺经，生食有毒，必须除去外皮，洗净，稍加蒸煮后烘干。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位成熟于秋天的本草有着敛肺定喘的功效，当地人把它做成许多家常的美味。白果捣烂可做养生甜品银杏羹，晒干之后的银杏球花可以用来炒蛋，白果仁烫去有毒的膜之后可以用来炖鸡汤，清淡鲜香，润肺益气。通常这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光，但今天因为挂念一件大事，大家都有些沉闷。
1: 孩子面那棵银杏树是也是干枯十多去了，要不几年整个我们才可以给它重新再复活起来。
0: 爷爷黄安镇今年已经85岁了，曾创办过村里第一所学校，当了40多年校长，是黄家乃至整个村子最有威望的人。虽然黄泽丹作为长子长孙已经当家许多年，但家中大事依旧会来跟爷爷商量。黄家的一株老银杏百年来一直枝繁叶茂，可今年年初开始却不知为何日渐凋零。黄泽丹试了许多办法都未见成效，之前也曾想过忍痛截掉一些分枝，让水分和养分能集中供应给主枝，但由于银杏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征得爷爷的同意以前，黄泽丹是不敢擅自做主的。江东村民并非滇西的土著，东汉时朝廷在腾冲设立最边缘的聚落永昌郡，先后派出大批内地军队来此戍边屯田，黄家就是从江浙一带迁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原生于江南的银杏，银杏折枝入土即可成活，且浑身是宝，既可果腹又可入药。每逢大事，他们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棵。村里现存的3000多棵古银杏，便是江东村祖祖辈辈的故土相思。
1: 上班那棵白果树修是修了，砍下来的那干枝子里头那杏子是干了，只有表皮还有滴滴水分，明年不就都会发了？
2: 不要紧，那棵树年龄比较大了，100年了，然后我们记得它就是这么大的一棵树了，经历了风雪，人的生命力相当强。这一次你可以做一次初次试验，试验成功了，你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这样做，甚至一代一代的传留下去。
0: 黄泽丹对银杏的牵挂感动了爷爷。黄安镇从里屋取出一小罐白果，这是村后一座银杏园结的果，他决定从今天起将自己的这座园子托付给孙子照料。
2: 提树枝了，这就归你去了。
0: 这是黄泽丹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这个银杏园，

0: 银杏从种子入土到挂果需要几十年，公种儿孙得食，因此又被称为公孙树。爷爷黄安镇桃李遍天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送他一些银杏种子。今年园子里最年长的一颗银杏开始挂果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教书，老师呢都是挤着挤着的睡，拿树枝子打起铺，拿树叶子铺在头上，一个人呢一个月就是给你120斤大米，一直教了40年的书。
0: 从前这个园子一直是黄安镇自己在照料，后来他腿脚不好便不常去了，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等风等云等秋天，等风雨给年轮刻上文字，写就一个家族和村落的沧桑。银杏叶有微毒，落叶归根，老树不生虫害。黄泽丹相信来年那些被截掉的枝丫还会冒出新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韧的树种之一，被时间淘洗过的金黄走了很远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要么乌黑内敛，见证抗力白首与共的一生，白酒纯净馥郁，映照出光阴的美，黑芝麻香浓滋补，粒粒皆是母子情深，而白果不慌不忙，用3代的时间长成一片森林，阴阳调和的岁月丹青书写了人生中的至情至性。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每个周末，于强都要骑行20多公里到山上送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人类，而是一位娇弱的本草。它只能生存于远离都市、生态极好的山林中。东南沿海的福建莆田，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烟波浩渺的翠屏湖带来暖湿的水汽，终年滋润着这座小山城。与此同时，姚俊辉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中药材在此冷藏保鲜，这些药材也是给那位本草准备的。大山深处，一座孤房外的帷幕缓缓降下，50天后他们才会被再度揭开，届时这里将迎来一位小仙女的先生。银耳被称为军中之冠，自古以来既是养生美食，又是滋补良药。野生银耳寄生于朽木之上，数量稀少，在古代一直属于名贵补品，直到40多年前才在福建莆田通过带料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人工量产。姚淑仙是最早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人，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正在向一个新目标发起冲击。 培养基相当于眼耳生长的土壤，培养基的品质决定了眼耳的品质。从小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姚淑仙，在意的不仅是身为甜品的眼耳，更是身为本草的眼耳。他制作培养基所用的原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滋补药材，莲子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和胃，山药生津益肺。姚老将他的新产品命名为本草眼耳，希望借助中草药的温床培养出更具药用价值的银耳。药材的种类、品质、水分含量甚至颗粒大小都会影响本草银耳的品质，必须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的配比。由于使用中草药做培养基，本草银耳的试错成本远高于普通银耳。他们已经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姚淑仙从未想过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银耳的品质是他毕生的事业。
3: 打一包是打三个孔，那这样子哦，就拿去灭菌了。
4: 之前的话是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大把大把花钱的去做这个中草药研发，很不理解。
3: 坚持下来，那接下来就经费用掉怎么办？现金用完了，我就买房子，抛股票。
4: 70几岁，当时提了一个行李箱，整天去全国各地去找这些中草药，看他的那个背影也确实挺苍凉的。后来就是想进来帮他，也是可怜，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吧，一直做到现在，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份工作。
0: 菌丝在不见天日的孤房里慢慢生长，接种1周后是银耳生长最关键的时期。银耳本就是一种极其柔弱的食用菌，本草银耳的成活率比一般银耳更低。过去的15年里，它有1半以上的姊妹倒在了这道生死关前。这批银耳菌丝的长势不太妙，姚俊辉只得请父亲出马。
3: 接种1到5天，空气要干燥，温度要高，让这个香灰菌呢先把这个营养的口腔满。
4: 本草银耳里面用中草药作为主料，里面的菌丝密度大，所以说对外界的阳光、空气、水分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注意的话，1-2个小时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3: 那这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般是温度偏低，湿度偏高，那银耳菌丝多长。现在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看，这个一摸，就是缺水。
0: 虽然可以用报纸来控制菌带的水分，用帷幕来调节孤房内的温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湿度也始终在变化。姚俊辉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
3: 我反而有这个感到更充实，因为本身这个几十年过来就惯了，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我就说生命不死，奋斗不止，哪怕是100岁我还要干下去。

0: 四十多天过去，这是新生的本草芽儿见到的第一缕阳光。那隐隐的经络仿佛血脉搏动，蓄势待发。这朵姚老用15年心血浇灌出的银花，终将惊艳世人，却鲜有人知，这极致柔美的背后是怎样刚毅的坚持。
1: 用药。

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拉伯，滇川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以艰险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就经过此处。这里属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仙人掌并不在意，它屹立于贫瘠而陡峭的岩壁上，俯视着山谷里的众生。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果实嫩滑爽口，那是摩梭汉子杨建新最熟悉的味道。
1: 我从小就吃仙人掌长大的，牛放在山上就我自己去摘一来，可以过两三天啊，这样。
0: 不过老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采果子，今天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自己先来探探路。在仙人掌丛中穿行，就像攀爬一面布满狼牙棒的绝壁。他的身后，金沙江与横断山脉垂直交叉，切割出海拔高差达上千米的大峡谷。只有最坚强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自然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地方生存，摔伤、擦伤、蛇虫咬伤都是家常便饭，好在药草也是现成的。中医认为，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根茎可以入药，清肺止咳、凉血解毒，烘干或先用皆可。当地人采摘仙人掌的果子，都会顺带砍些根茎，万一在山里被蛇虫咬伤，可以将仙人掌捣烂敷在伤口上。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们往往就地取材，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中发掘救人的良方。比如长于山野路边的艾叶是止血的良药，草原上的人们借助蒲公英清热消肿，而在海边，人们则发现将珍珠磨成粉可解毒生肌。这些本草给了人们跋山涉水的勇气。这条八产七河是老杨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1: 我十三岁就出去了，当时是没有通路，没有通电，就是跟马伴走，先出去闯一闯，翻走这个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跑过马帮，修过路，做过生意，辗转多年后，杨建新带着更开阔的眼界回到了山里。如今老杨早已不必再靠仙人掌为生了，可每当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会来到河边静静地坐一会儿。老杨的儿子杨坤就要结婚了，最近家中总是人来人往，他将采回的仙人掌交给儿子，吩咐他去做饭。仙人掌在火汤里烧掉表层的尖刺，洗净去皮，露出柔软的内在。大山里缺医少药，除了治外伤，仙人掌还可以煎汤、捣汁或者切丝，既是一道口感独特的家常菜，又是清肺止咳的良药。近来奶奶有些肺热咳嗽，老杨特意教他儿子加到凉拌仙人掌。杨建新送给儿子的这件礼物需要父子俩一起完成。杨坤出生后，家里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父亲一起上山。野生仙人掌丛里有许多细小的毛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纷飞，粘到身上很难拔出来，只有等身体慢慢消化它。其实河谷两岸满山都是仙人掌，但老杨为儿子选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一个顶天立地的摩梭男人，应该经得起任何危难的考验。 在山谷最高处，杨坤见到了父亲为他挑选的仙人掌。
1: 这才注意嘛，点点我们，多点点我啊，不能点点点点。
0: 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名为勇气的礼物。采挖仙人掌的根茎比采摘果实更难，但这是方圆十里内唯一既可果腹又可救急的本草，是生活在此处的摩梭人世代相依为命的植物。采挖仙人掌是这座村庄里每个男人真正的成年礼。
1: 它是可以坚强的一种植物，栽在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植物生存不下去的地方，只有一把泥土也是它能生存的下去。
0: 杨坤的婚礼如期举行，歌声与欢笑飘向门外。那里有一位坚韧的本草，曾帮助一位勇士度过艰辛的童年，也将伴随另一个年轻人开始崭新的人生。他们在陌生的远方一起顽强生长，命里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在那山水深处相约征服下一个春天。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中美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我愿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24日从商务部获悉，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24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4日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记者24日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9月以来，禁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共投放项目123个，金额超220亿元。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7: 每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一轮圆月，几块月饼，成了中国人心中团圆的标志。但中秋并非生来就是团圆节，从周代王室祭月到唐人赏月游乐，宋代萌发团圆情思，直至明代月饼与团圆习俗正式定型。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的是中秋跨越千年的演变历史。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每年呢，一到八月十五，很多人呢不在家里边这城市工作，那他也得千里迢迢赶回家去。一家子人坐在这儿，哎，摆上瓜果梨桃啊，几种爱吃口味的月饼，望着天上的明月，哎呦，家里边老三还没回来呢，去年就没回来，今年又没回来，你看看我们多想他呀。那今天中秋节其实就是团圆节，很多人呢逢年过节指的是什么？就是春节跟中秋节。那么中秋节是怎么跟团圆这件事儿绑定的？为什么吃月饼能象征团圆，能够代表中秋节呢？中秋、月亮、团圆、月饼这几样东西是怎么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咱们今天给您讲的就是中秋节起源相关的故事。首先说呀，这个古人崇拜月亮，古已有之，不光中国人这样，世界各国人民，很多的民族都有崇拜月亮的习俗。那尤其呢，中国早在周朝《礼记》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什么叫夕月呢？就是秋天的晚上祭祀月亮。那么祭太阳都在东边，因为太阳打东边升起来，祭月亮基本上都在城西。您比如说北京有个月坛啊，那么它对应的位置就是过去北京城的城西，那么日坛就在北京城的城东。但是呢，这种祭祀活动基本上都是王室成员参加。简单的说吧，周天子带着一帮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咱们去祭祀月亮去，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资格参与的。说老百姓看没看见月亮，他肯定也看见了，那么他也敬畏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为什么每隔十五天月亮的变化就这么明显呢？啊，老百姓看见月亮也觉得，哎，明年能不能五谷丰登啊？但是没有祭祀这种习俗，从先秦到两汉乃至到魏晋南北朝，在这些时期的一些关于历史人文风土的记述当中，确实没有民间过这个农历八月十五这么个习俗。那么时间辗转到了唐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唐朝啊，国力非常强盛，社会风气也开放，门人士大夫当时就有了这么一股赏月玩月、对月诉衷肠，哎，这么一种风潮。尤其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呢，叫做月色清亮，秋高气爽，它适合在户外啊宴饮啊游玩呢，也没有那么多蚊虫，对吧？你说这个按农历讲，六月十五、七月十五，这可能都太热了啊。正月十五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它也是个好日子，但是又太冷，所以八月节这很适合户外宴饮呢，大家伙玩点小游戏，喝点酒啊。所以贵族文人很多人开始选择在八月十五这天喝酒、

0: 赋诗、泛舟、赏月，逐渐从唐朝开始，农历八月十五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就是大家都能广泛参与进来的节日。您比如说很多人熟悉的唐诗，对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是很有名的诗啊，讲的是人、月亮、影子，哎，这三者之间对影成三人嘛。其实明明是他一个对着月亮，他能玩出花来啊，想象有仨人在一块喝酒呢。那么这就是看见月亮以后萌生的蓬勃的想象。再有关于什么嫦娥奔月呀、玉兔啊、吴刚伐桂呀，这些古已有之的神话故事也陆陆续续的附会在八月十五这天的节日上。但其实呢，就算是在唐朝啊，中秋节过不过这节过，主打的是文人游乐，大伙儿聚会喝酒写诗赏月，没有合家团圆这层含义。有人离别思乡没有？有，那他是一个人两个人，他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公序良俗啊，社会公认的习惯啊，说到八月十五这天回家，到唐朝还没有这个想法呢。那么这种想法灌注到八月十五这个节日当中是什么时候？是宋朝逐渐有的。应该说宋朝啊，经济非常的发达，市民文化非常的繁荣。您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嘛，那里边描绘的就很清楚。北宋都城在开封啊，东京汴梁，南宋在临安，一到八月十五叫金无不尽呐、全城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老百姓不分贫富贵贱，连男带女，连老带少，都要出门逛灯游玩。那么就在宋朝出了一位千古诗人，太有名气了，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啊，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苏轼，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词啊，水调歌头前面有这么一小段话，写的是什么呢？丙辰中秋欢饮达旦，中秋节这天喝了很多酒，通宵达旦，说现在老百姓的话吧，喝了一宿，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看这个里边就赋予了怀念亲人、祈求团圆这么一层意思。怎么叫兼怀子由？子由是他弟弟，苏轼是哥哥，苏辙是弟弟。苏轼的轼是车的那个扶手，车辙的辙是车道沟的意思，车走过压出来那个沟，所以这俩人的名字都跟车有关系。那么他叫子瞻，登轼而望之，扶着车把往前看，瞻望。他弟弟叫子由，车辙就是这辆车来时之路，是这么个意思。兼怀子由，他跟弟弟苏辙呀，俩人分别很多年，谁见不着谁。月圆中秋，月亮是团圆了，亲人没见着呢，所以这首诗呢写的是月亮虽然圆满，亲人离散，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应该说苏轼喝醉了，怀念亲人写的这首词，成为中国诗词史上赞月亮、写月亮最著名的诗篇。那么也在宋代，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的人们意识到，哎呦，八月十五这天月亮都圆了，人如果不能团圆相见，那我们就共看一轮明月，以此来寄托思念之情。其实团圆这个情绪啊，自古以来，打有文化那天开始，人们就对这种情绪非常的熟悉。那么把这种情绪跟月亮绑定在一起，基本上是宋朝出现的这种社会风俗。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说家家户户都到中秋节这天，哎，哪儿都不去了，全都回家。这个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是个逐渐形成的社会习俗。而且呢，在宋朝首次出现了关于月饼的记载。宋朝呢，很多人喜欢写一些所谓的市井方面的内容，东京梦华录啊、梦凉录啊，写的都是就日常社会上的人怎么生活，哎，跟这些内容比较细致的相关。那么在这个梦凉录里就出现过月饼俩字儿，但其实呢，它这不是一个八月十五时候出现的时令点心，无论是正月还是腊月，那市面上基本上都能看到有卖月饼的。他说现在的话吧，不是一个中秋专属食物。那么再往后到明朝，中秋节基本上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团圆啊、吃月饼啊、赏月啊，哎，这几层含义就都固定到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天上。 您可以看很多明代的，您比如笔记小说啊、地方志啊，哎，一些记载当时人生活方式的文章啊、书籍啊，里边都提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当然那会儿没有公历啊，那会儿所谓的历法都是农历，就家家户户要在八月十五这天，全家老小聚会宴饮，即便是闺女嫁出去了，这天也得回娘家啊。所以这回家团圆在明朝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风气，也是在明朝月饼绑定在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天上。基本上一进八月，市面上就开始卖糕饼耳食，其实就是月饼。到十五这天呢，家家户户拿着月饼啊、水果啊、一些香瓜，哎，祭拜月亮。祭拜结束之后，全家把这些供果，哎，大伙儿一分，老人先吃啊，甜的小孩爱吃的给小孩，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把这些祭品大伙儿一分，这节算是过得团团圆圆。而且呢，有些亲朋好友走街串巷啊，看看张三李四去，看看七大姑八大姨去，也会拎月饼以这个为上门的礼物。所以从这会儿起呢，这个月饼就不像比如说您走在街上吃炸鸡腿儿、喝杯奶茶，他走到哪儿他都能买着。当然咱说是现代啊，那古代到明朝那会儿，月饼就不是一个说正月也有腊月也有，不是，基本上就秋天才吃月饼。再往后呢，到清朝中秋节已经和春节齐名，成为民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不光平头百姓啊，老百姓过了一个中秋节，宫廷之中皇家也举办中秋拜月仪式，各种馅儿的月饼啊，荤的素的呀，甜的咸的呀。那民间呢，习俗也是多姿多彩。你比如说南方啊，有些个有桂花的城市，这北方啊，它没有桂花，没有桂树这种东西，气候不适宜，它无法生长。南方很多，到八月十五这天呢，赏桂花、赏月，哎，饮桂花酒。民间呢，有些个社戏呀、赛会呀，有些个社火表演的节目啊，也都跟嫦娥奔月呀、吴刚伐桂啊，跟这些神话有关系。那么再往后就是现代，在2008年，中秋节正式成为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哎，我们现代人就拥有了专门的假期，很多人呢也是趁着中秋，这个有的时候还能连上国庆。它每年跟每年的农历跟公历之间呢有些个区别，所以时连上时连不上。万一能连上呢，咱们出门旅游旅游，是吧？也不一定非得回家，跟老人孩子一块儿上外地溜达溜达。有的呢就是，哎呀，我这上一年班了，春节回去到这会儿也六七个月没回家门了，趁着中秋节连上国庆假期回去吧。而且呢，很多人尤其是上岁数的人说，无论您爱吃不爱吃，那确实有人不爱吃月饼，这咱们得承认，对吧？您比如我就确实我不爱吃五仁月饼，很多人网上也抨击这个五仁月饼，反正我觉得也没那么难吃吧，但是它不是特别好吃。但是我们家老人有时候就有这习俗，嗨，你爱吃不爱吃的，大过节的你掰四分之一，你掰八分之一，哪么你尝一口呢？你不愿意吃五仁，你换别的，对吧？你换枣泥的吃一口也算过节了。很多朴素的感情啊，其实跟吃不吃、吃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这中秋节留给中国人呢，你说是不是仪式感？他也是仪式感，但是没有这个月饼能不能过节？哎，也能过节，它是一种精神寄托。哪怕说今年咱不回家，对吧？工作忙，这个小家有事儿，咱就不回老家了，老人都可以理解，打个电话该问问问一句。实在回不去呢，网上买点什么寄回去也行啊，叫个外卖给送到老人家，表达一份情绪，彼此是个牵挂，是个惦念。即便是今年我见不着家里老人啊，这个老人也没有能力来我所在的城市，你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能感觉嘛，对吧？看着这一轮月亮，您就如同是见到了长辈，家里边长辈就如同见着了您。哎，有的呢是两个恋人，对吧？分隔两地，他在上海，我在杭州，他在北京，我在天津。哎呀，八月十五这天呢，这单位有点事儿，要不是这个城市交通没那么方便，算了，今年甭过了，咱十七再见得了。彼此呢，你走出门打个视频电话，哎，你看你们家那月亮亮不亮？哎，我这月亮也挺亮的。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寄托，所以藏在月色当中呢，既是思念，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这份感情从数千年前延续至今，吃的东西在变，习俗在变， 但是情感没有变化。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那您知道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在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的图案。太阳神鸟的蜀绣制品呢，还曾搭载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呢，也有它的身影。那太阳神鸟究竟有多珍贵呢？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本期中华博物志，我们就来认识太阳神鸟。

0: 太阳神鸟全称叫商周太阳神鸟金饰，黄金的金，装饰品的饰，因为呢它是黄金做成的商周时期的文物。那说起那个时期中国的稀有文物，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青铜器和甲骨文了。不错，这两者身上的确呢蕴含着许多的文化资源，而且呢它们也象征着那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文化。但实际上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呢，青铜器并不算是什么罕见的宝物，几乎各个省的博物馆里呢都有那么几件，而太阳神鸟这件商周时期文物呢就堪称绝世罕见了。它从2001年在四川省一个叫金沙村的地方出土之后啊，就成为了考古学家们十分珍视的文物。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2月8号，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成都金沙村施工，发现了成堆的像象牙呀，还有玉片、青铜器这样的东西，这就是金沙遗址。考古队员呢，很快就来了。起初呢，谁也不知道太阳神鸟啊，就被裹在旁边的泥土里。遗址发现以后，人们把那堆土回填到坑道里，再用机器把这一小块地面呢进行夯实打平。那这期间呢，太阳神鸟仍然没有被发现，直到2月25日，一位工作人员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泥块，一端露出一只金光闪闪的小脚。这件稀世宝物呢才真正为人所知。那这件国宝呢，从整体来看是一个圆形的环状，有精美的镂空图案，分里外两层，里层规则地分布着12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呢围绕着里层图案，由4只一模一样的绕逆时针飞行的鸟所构成。经专家鉴定，这个金饰是商代晚期的作品，而其含金量竟高达94.2%，不得不让人惊叹古人冶金技术的炉火纯青。商周神鸟的规格并不算大，外径只有12.5厘米，内径只有5.29厘米，厚度大约是0.02厘米，重量才不过20克。按说这件文物属于小物件，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那精美绝伦的太阳神鸟图案背后又藏着古蜀人的什么秘密呢？
1: 四川古称蜀地，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秦王派人征讨，才将它纳入到了自己的版图之中。而在商周时期，蜀地和中原几乎没有联系，所以这时的文物同商周王朝中原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太阳神鸟身上蕴含的文化寓意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太阳神鸟作为图腾的精神崇拜，而且反映出了蜀地民族对太阳的敬仰。传说在远古时期，古蜀国有一个古老神秘的部落，名叫金沙，那里的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可忽然有一天，太阳离奇失踪，整个部落陷入了黑暗，部落的四大长老便踏上了寻找太阳的征途。第一天，他们来到森林，见到了月亮，月亮引导他们去找捉走太阳的大巫师，并送给他们一个神秘的宝盒。第二天，他们来到高山之上，见到了星星，星星送给他们一只布袋，嘱咐要比月亮的宝盒先行打开。第三天，他们来到金沙河畔，终于找到了大巫师和被捉走的太阳，于是听从星星的话，连忙打开布袋。只见布袋中射出2道刺眼的金光，直照的巫师睁不开眼。长老们又打开月亮的宝盒，里面是4条金绳。长老们分别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朝巫师扔出金绳，把巫师牢牢捆住，动弹不得，太阳也成功得救了。后来4位长老为了防止太阳再遭不测，就化成4只金色的神鸟，守护在太阳周围，太阳也因此发出了12道神奇的金色光芒，越发耀眼夺目。 而金沙的人们重回幸福光明。为了感谢和纪念长老们，就雕刻了太阳神鸟的金箔作为部落的象征，还印在许多器皿上，一直流传至今。当然，这只是个有趣的神话故事，但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的深深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在《山海经》里就记载了有关金乌赴日的传说。汤谷上有浮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意思是日出日落都是因为一只黑色的乌鸦背负着太阳出来活动的缘故，所以金乌也被后世作为太阳的别称。这个神话传说中把乌代表的鸟作为古人的精神信仰，他们认为太阳哺育世间万物，人类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太阳神的恩赐，因而对鸟儿这个能够飞上蓝天连接人间和天神的使者萌生了忠贞不渝的崇拜和敬仰。在《淮南子》中也有古蜀人崇奉四只神鸟的记载，有葛国、蜀石、史四鸟。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鸟、青铜神树等文物也很好地印证了古蜀人的崇鸟崇日的习俗。所以说，太阳神鸟的图案正体现了古蜀人浓厚的宗教信仰和对生命生生不息、万物运动规律的讴歌和赞颂。图案的精妙可以和现代剪纸作品相媲美，它的线条流畅简练，又富有动态美感，从完美的构图上也展现了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精湛的黄金制作工艺，生动地展现了远古时期金乌赴日的神话传说。同时在太阳神鸟身上也表现出中国人民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和追逐光明的渴望。
0: 对于图案上为什么是四只鸟、十二道象牙状的光芒，专家学者们认为这和时间概念有关，四即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十二则是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如此一来，表明了古蜀人早已掌握了自然历法，对瞬息万变的自然世界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和总结，所以这太阳神鸟又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对神的迷信，而增添了许多科学智慧。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历史资料都表明，古蜀人对天文历法的运用也是十分熟练的，他们在祈祷天神庇护的同时呢，也会根据天地规律自己做出判断和措施，而在历法的使用过程中恰恰离不开太阳和鸟。太阳呢是天的代表，古人务农靠天吃饭，希望风和日丽无灾无害，所以呢对太阳的信仰不言而喻。季节的判断大多呢依靠候鸟。陆游诗中写道，野人无立日，鸟啼知四时，鸟在农人心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呢，现在收藏在四川省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它的图案寓意深远，寓意了古蜀时期的太阳神崇拜，而且呢内涵极其的丰富，是古蜀时期先进的历法等科学知识的体现。尤其神鸟围着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赵匡胤说，既然汝等认识赵元英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英母亲，让她明日亥时巳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赵匡胤说，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众儒生不信，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赵匡胤说，朕……忙改口说，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英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另一个儒生说，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又一个儒生说，是啊，在皇宫门前制不制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英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红鼻子儒生说，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众儒生吞的一声笑了，说，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啊吟诗作对？红鼻子儒生说，你们别笑话我，我看呀，他就是当今天子。何以见得？他说了一个字，不知诸位留心没有啊？什么字？红鼻子儒生说，他曾说一个朕字，但是立马改口了，又称在下，敢称朕的人不是当今天子，那

0: 会是谁啊？众人咦了一声，面面相觑。白面儒生说：
1: 别发呆了，咱们追上去一问便知。
0: 众儒生破门而出，哪里还有赵匡胤的影子，不由得顿足叹道：
1: 哎呀，失之交臂，失之交臂矣。
0: 红鼻子儒生劝道：
1: 诸位不要气馁，他如果真是当今天子，咱们明天陪着元英雄的母亲建功，还怕见不到他吗？嗯，言之有理。
0: 第二天亥时三刻，众儒生拥着赵元英母亲来到皇宫门前，那里果真置了一面大鼓，还是赵元英母亲背来的那面鼓。赵元英母亲既高兴又激动，跪在鼓前叩起头来。众儒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对着大鼓磕头。赵元英母亲磕了九个响头，爬了起来，颤抖着双手擂响了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鼓音刚落，一宦官来到了皇宫门前，将赵元英母亲带到垂拱殿。赵匡胤端坐在御案之后，由内侍呈上赵元英母亲的诉状。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就一些具体的内容又问了问，方才说道：
1: 赵老夫人，如果你说的全是实情，三天后朕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放心的去吧。
0: 赵元英母亲拜谢而出，喜滋滋地来到皇宫门外，将宋天子审案的经过一一诉说一遍。众儒生大喜，将赵元英母亲拥到与赵匡胤相遇的那座酒楼，中间设了一个赵匡胤的牌位，众人分坐两边，举杯相贺，直喝到未时三刻，尽欢而散。第四天午时一刻，赵元英无罪释放，赵元英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则被判以充军之刑。有关此案的几个枉法之人，譬如分巡检等等，全被国职，把个赵元英母亲感动得泪流满面，逢人便讲当今天子好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圣明之君。为了报答圣明之君，他把自己的田产全部卖掉，又叩头爬跪求爷爷告奶奶，筹了50两银子为赵匡胤建了一个生祠。消息传到赵匡胤耳中，甚为欣慰，御笔一挥，赏赵元英母女100银100两，且把赵元英由一穷儒擢为翰林使。皇宫门前既然设了鼓，就得给他起个名字。于是窦仪问赵匡胤：
1: 陛下，县衙前所置之鼓谓之堂鼓，皇宫门前所置之鼓又该如何称之呢？
0: 赵匡胤默默想了良久，说：
1: 叫登闻鼓。
0: 刚开始老百姓不敢敲，直到一个姓刘的老汉出现才蜂拥而至。刘老汉是个单身汉，养了一头猪，养了3年，长有200多斤，他指望卖了这猪给自己买棺材，谁知猪丢失了，他便来到皇宫门前敲响了闻登鼓。赵匡胤立马升殿，听他说明了原委，斥道：
1: 你这个老不死的，丢一头猪也来找朕，拉下去则40大棍。
0: 赵匡胤这一说，把刘老汉吓哭了，一边哭一边诉说原因。赵匡胤仔细一想，
1: 是啊，丢头猪对富人来说不算个事，可对这个老汉关系到身后之事啊，
0: 忙改口说：
1: 啊，汝不要哭了，朕来问汝，汝居住在何乡何方啊？
0: 刘老汉回道：
1: 旧城第2乡第16方。
0: 赵匡胤当即命令一个进士带着刘老汉去见旧城第2乡的分巡检，让他为刘老汉寻猪。皇帝下了命令，分巡检哪敢怠慢，出动所有巡警，找了2个时辰，方把刘老汉的猪找到，立马上奏赵匡胤。赵匡胤得意洋洋地说：
1: 老百姓丢了一头猪居然来找朕，由此看来天下不会有冤民了。
0: 连丢了一头猪都敢去找天子，
1: 拥有近40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比丢头猪大得多的是数不胜数。于是国人纷纷涌向汴京，为敲这个登闻鼓排了几里的长队。鼓好敲，案不好问。赵匡胤就是不早朝不吃饭，一天也不过审理20几件，没奈何，扳指一道，对敲登闻鼓的人数进行限制，一天只受理20人，也就是说一天只允许20个人去击登闻鼓。这一限制，那些丢猪的、丢羊的，亦或是丢牛丢马的，很知趣的走了。但那些蒙冤的百姓，就是等上3天、10天，甚而1个月，也没有一个走的。此时的大宋拥有近4000万人口，遭受乡绅、地霸、各级官吏乃至巡警欺负的，哪一天不是以千计？而宋天子一天只受理20个。为了获得敲登闻鼓的权利，最公允的办法便是排队。可那队实在太长，一排便是几里。于是一些机灵人便去给守登闻鼓的行贿。守登闻鼓的人得了贿赂，便生尽千方百计让这些机灵人提前击鼓。为这，那些奉公守法的排队人与守鼓的工人打了起来，弄得赵匡胤不得不出动巡警来平乱。本来是想给百姓办好事，结果弄成这样，而且每天要审理20件案子，赵匡胤如何受得了？他有心撤了登闻鼓，但又怕国人说他半途而废，想了许久，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一是把击登闻鼓的人数扩大1倍，二是让中书门下和刑部各抽10个人代他审理案件，他自己则每天抽出3天，初5、15、25来接待击鼓人。作为皇帝，日理万机，再加上每月还要抽出3天时间来接待访民，也就是击鼓人，够忙了。但赵匡胤仍要挤出一些时间微服私访。他私访的地点不只是街上，也不只是城郊，还有官员的私邸。某一日晚饭后，赵普送走吴越国的使者归来，吴越使者送他的十坛海物摆在府，也就是古代堂下周围的房子，在这之下还没来得及收藏，赵匡胤微服而至，弄得他张皇失措。
2: 哎，那是什么？
1: 赵匡胤指着一连串的10个坛子问道。赵普不敢虚言，据实奏对。
2: 哦，是吴越王遣人送来的海产。
1: 赵匡胤笑着说，
2: 既然是吴越王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吧，把它打开看看吧。
1: 赵普不敢为止，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全傻了眼，原来坛中放的并不是什么海产，而是灿灿闪光的瓜子金。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2: 海产和金子等价嘛。
1: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赵匡胤请罪说，
2: 吴越使者说是海产，臣也没有开坛，实在不知道里面是金子。
1: 赵匡胤冷声说道，
2: 吴越国既然送来了，你就收下吧。他之所以送你这么多金子，在他看来，国家大事统由你来做主呢。
1: 说毕拂袖而去。这一夜赵匡胤失眠了，先是南唐送赵普10000两银子，如今吴越又送他这么多金子，看来朕给他的权力太大了，以至于让南唐和吴越认为他赵普可以左右朝廷了，看来不能让他一个人独享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第二天早朝，赵匡胤颁布了一道谕旨，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和宰相赵普一同知印押班奏事。
0: 这样一来，吕余庆和薛居正虽然还是副相，但已经拥有和宰相一样的权力，赵普独相的局面被打破了。雷德壤的儿子雷有龄眼尖得很，从这一个微妙的变化中看出了端倪。他在宫门前守了十几天，有三次该轮到他了，他却让给了后边的人，直到赵匡胤当值，他才不再谦让，当仁不让地敲响了登闻鼓。赵匡胤亲自接见了他，尽管赵匡胤对他的父亲雷德壤印象很深，尽管赵匡胤很想扳倒赵普，但是雷德壤的被贬并不冤枉，他喝醉了酒，站在大街上撒尿，被巡警逮了个正着，没有将他的官彻底撸了，已经是法外开恩。至于赵普指使商州知州迫害雷德壤之事，并无真凭实据，若以此处罚赵普，于理于法于情都有些说不过去。于是赵匡胤放过了赵普。赵匡胤虽说放过了赵普，却将雷有龄留在了身边，授官秘书少监。雷有龄仅仅因为告了当朝宰相的状而得官，这预示着什么？这预示着宋天子要收拾赵普了。苗逊见势不妙，向赵普劝道：
2: 表哥，有句古谚叫激流勇退，你已经做了十年宰相，该歇一歇了。
0: 赵普说：
2: 大宋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家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譬如法律有待重定，流民如何招抚，荒地如何开垦，黄河如何治理，以及官吏如何选拔和考核，盐茶酒的专用问题等等，我如何歇得下去啊？
0: 苗逊叹道：
2: 您是歇不下去啊，但是朝廷如果想让您歇，您不歇也得歇呀。
0: 赵普说：
2: 皇上不会让我歇的。
0: 苗逊反问道：
2: 您咋知道皇上不想让您歇？
0: 赵普说：
2: 昨天皇上还在找我商议，说是让我和窦仪在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参酌轻重，删定重编宋刑统。
0: 苗逊说：
2: 诚如此啊，那我来问你，雷有龄因为告了您的御状而得官，这作何解？
0: 这
2: 也许皇上觉得雷德壤并无大过，却一贬再贬，还差一点命丧武陵，受雷有龄一官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偿吧。
0: 苗逊说：
2: 事情怕是啊，没有这么简单，我劝您呢，好好学一学岳大夫范蠡，来一个急流勇退，且莫再让肥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在您身上重演。
0: 赵普默想良久，回道：
2: 此事关系愚兄的富贵贫贱和荣辱进退，你容愚兄再好好想一想。
0: 苗逊拱手说：
2: 那既然这样，小弟先行一步，表兄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去华山相会。
0: 说毕扬长而去。等到赵匡胤见到苗逊的辞官奏章，派人去追，他已经离开汴京200多里了。赵普犯了和越国宰相文种一样的病，硬是不走，其结果苗逊走了不到10天，汴梁城那些机灵人和赵普的那些政敌私敌，包括赵光义在内，或明或暗，掀起了一场倒普风波，揭发赵普种种不法的御状雪片似的飞到了赵匡胤那里。朝廷三令五申，不得私自贩运秦陇一带的大木，赵普以建造府邸为名，遣他的亲信前往秦陇购办巨木，连城木筏运到汴京，公然出售，赚银3万两。赵普私自换取供给皇上御膳的菜园子，来扩大他的府邸。朝廷三令五申，四品以上的官员不得通婚，他却与枢密使李重聚结为儿女亲家。朝廷三令五申，官员不得经商，而赵普不仅经营旅店酒店，还贩卖骡马谋取暴利。赵普独揽相权，千方百计地排挤贬低皇帝开封尹。唐后官胡赞、李可度受贿枉法，刘维假造射牒得到官位， 王栋曾向李可度行贿，赵福授予西河之职，却装病不去。

赴任，这些都得到了赵普的包庇。在倒浦风波中，幕后主持乃是赵光义，但冲锋陷阵的却是卢多逊、雷有龄和三死师的赵品等。据史书记载，美赵队卢多逊多攻浦之短，逊父闻之叹曰：赵普是该国元勋，小子无知，轻敌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我得早死，不治亲见，还算侥幸嘞。卢多逊以为乃父年老昏聩，不听，公仆如故。赵匡胤早就想扳倒赵普，见了这些壮志，如获至宝，遂命翰林学士陶谷拟定草诏，即日将赵普充军，诏未即发。故相王普闻之，闯宫见上，遂改赵普充军为贬官，另为三城节度使。赵普为什么倒台？他度如明镜，他知道赵光义的为人，他也知道只有他才能制约赵光义。他走了，赵光义就会独自做大。等赵匡胤一觉醒来，突然发觉三弟的院子里龙盘虎踞，深不可测，已经晚了。故而他明明知道赵光义在捣他的蛋，不仅不揭破，离京之时在给赵匡胤的书中还有意向赵光义示好：外臣为臣轻易皇帝开封尹，皇帝忠孝全德，岂有见然？陛下，你的弟弟是完美的人，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也有人认为赵普此语乃是出于牢骚，还有人认为赵普是在向赵匡胤示警，小心您的三弟。更有人认为赵普在向赵光义讨好，是在搞政治投机，一旦赵光义做了皇帝，可东山再起。赵匡胤不知怎么想，在赵普被贬不到一个月，加封赵光义为开封府尹兼晋王，位在宰相之上，于是赵光义变成了当年的柴荣。可柴荣是太子，是要接皇帝班的，赵匡胤这么安置赵光义为了什么？真让人费解。可赵光义心里清楚，去年百官为赵匡胤祝寿，赵匡胤喝醉了，指着赵光义说：三弟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你的福德怕是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光义不但贵不可言，其福德怕是还要在赵匡胤之上，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意味着赵光义要做皇帝，不但要做皇帝，其福和禄比赵匡胤还好呢。自那一刻起，赵光义要做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强了。为了这一欲望，他暗地里集聚力量，网罗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亦或是谋士，譬如宋祁、程宇、贾琰、石希载、陈从信、张平、郭植、商丰、柴宇熙、杨守一、赵荣、周莹、王显、杨守素、王延德等，甚而连程一福也网罗到了他的门下。对于赵匡胤身边那些近臣，他也刻意笼络，逢年过节总要有所表示，甚至连田崇进、党进和杨信都不放过。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京中的禁军将领，是赵匡胤睡觉时为他看守大门的人。这些情况没有人敢给赵匡胤说，敢说的人赵匡胤把他贬出京城，包括这个人的亲家李重聚，由号称二执政之一的枢密使贬为一个五品刺史。因导赵普之风波，卢多逊得以升任参知政事，有升必有降。因导赵普之风波受到牵连的不只是李重聚，还有数百个五品以上的贪官。赵匡胤说：宰相如此之贪，中书门下呢？查，凡五品以上的官员查。谁知这一查几乎是无官不贪，只有多少问题。有关人员将这一情况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沉吟良久说：传朕的旨，凡贪污受贿十贯以内的，三年不得升迁；凡贪污受贿100贯以内的，降职一级；凡贪污受贿1000贯以内的，流放10年。

0: 凡贪污受贿1000贯以上的，杀头。此诏一颁，被杀的贪官是28位，举国为之震惊，吏治也为之一新。整顿过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2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事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2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